恭喜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只吃一粒就好了，就应该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息。我们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和饮食习惯的不同，我们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应该将我们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我们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谢谢。另外公司家有益生菌，我们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是活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有用来加速人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速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里面是30包880块，三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来听蔡小慧的《香花高雄港》。

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对的油是真重要。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个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理白，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套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甲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脂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加规箱的较省的好，一箱有6罐，2900块。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珍。若是要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位于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臭油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陈淑萍的歌声，无人的车站，
1: 真侪有会长辈有骨质疏松症。中医师就会讲，骨质疏松早期是无虾米症状的。咱的长辈往往是伫新冠求水、敲骨，甚至跌倒，造成着大腿骨的关节，也是肋骨压迫性的骨折，才感觉家己骨质已经流失了。尤其是经年纪了后的女性，体内雌激素忽然之间落降，骨质流失的速度会明显更加紧。要来预防骨质流失，大家拢习惯性来吃钙片来补充钙质。不过中医师就会强调，中医治疗骨质疏松不是单纯来补充钙质，还会补油脂加健脾到阵来，因为骨骼健康加油脂有密切的关系。在油脂的气较稀的时阵，骨骼就会变价。

卡，而且开灯。另外这脾胃是后天之本，那是脾胃失调，消化吸收不好，补充更加多钙片，身体嘛无法度转化做用来利用的骨质营养。所以在咱日常保健这方面，中医师建议应该加食乌麻、乌豆、蒙腻、豆丁，也够山药加乌色的食物，拢有微量元素、钙质、抗氧化成分，有真好的滋补腰肌的功效。搁搭配运动，亲像快走、深蹲、拍太极拳来刺激骨头，应该增加骨质密度。每天来拍日头拍15分钟，有帮助合成维生素 D， 来提高钙质的吸收率。同时也要撇开伤害咱骨头的食物，上过咸的饮食、加工食品，还有罐头的糖品、过量的咖啡因、甲高茶、碳酸饮料、酒精，这拢有可能会压制钙质的吸收。另外，冰的食物太伤害咱的脾胃，影响脾胃运化的功能，有可能也影响到钙质、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对于骨骼健康较不利。另外，体重上过轻，也会造成骨质疏松。就研究 BNI 如果比 18.5 个较小，这样骨质密度普遍较低，骨折的风险也会提高。因为体重应该持续来刺激让骨细胞的活化，所以要来维持适当的体重，避免快速来减肥。

0: 落降的雨。
1: 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0: 真是哈，代谢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還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
1: 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起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六十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还有其他的产品，有丸气汤、毛芝麻和枣糕，这成分拢是中药，会用食卡，阁用食补，阁袂解甜，食着阁真刷嘴，也阁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减，新丁止卡，买用食着是加素的营养，也阁有介绍真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嘛，这林东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草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们应该吃。也够葡萄糖胺来做凹弯保护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冒叶黄素，也够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卵磷脂，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够益生菌，另外冒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0: 礼貌山的风雨恋。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也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1 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

帮我五千票，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齁、哦、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齁、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齁、哦、咱家的大爷大姐所有朋友齁、哦、大家好大家好齁、哦、大家周末快乐齁、哦。啊那准备齁、哦、最近这几天你若准备要去日本啦、啊、要去铁佗的朋友齁齁、哦、啊要注意尤其你要去齁、哦啊、这个日本东京啦千叶等等齁在关东地区要去铁佗的朋友特别注意这个天气啦。特别注意天气，日本吼千叶关吼，吼、哦，迄五十年来，唔捌讲吼落这落雨，足惊人个，拢用刀个啦，所以足侪所在出现了淹水啦，车辆了那么淹掉啦，吼、哦，啊，佮安尼吼，哦，真正吼，啊，迄个土石崩落这种灾情啦，吼、哦，啊，部分的地区吼更加出现吼，差不多我讲五十年唔捌看过这种落雨的记录啦，所以朋友吼，你若讲最近吼要去日本佚佗吼，啊，有东京、千叶、等等在关东地区佚佗，朋友特别注意吼，特别注意吼，日本方面的这个天气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请。

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啊，咱节目那在进行，啊，那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哦，电话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关东春雨线》。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吼，伫个讲啦，讲个翁仔嘴唔白啦，暗光个嘴都白无路啦吼。即句来伫讲诶，即个说明就是讲即个问题啦。哦，即个问题安尼细项个时阵啊，哦，你小小个时阵啊，都爱赶紧呢，爱赶紧吼，马上解决呢。啊，若无等下那问题变大个时阵吼，吼真歹解决啦啦。哦，阿阿嘴唔白，暗光嘴又白无咯。然后在阿阿吼是一种吼，迄、那个嘴的所在细细呀吼，啊，迄、那个巴肚较大片，吼、哦，即、這个阿阿即个用品啦。啊，暗光呢，暗光唔难讲吼，比阿阿吼哦，几足大呢。伊个入口的所在嘛，比阿阿吼更加大啦。吼、哦，啊，等讲吼，阿阿嘴唔白，哈、啊，迄、那个暗光嘴吼就白无咯啦。哦，就是讲吼，迄阿阿嘴遐尼啊细，你唔去白。啊，比白个较大卡，迄、那个暗光啦，当然吼，无法度白掉啦。吼，所以即句来讲也是一个批论，批论讲吼，迄若讲有问题拄发生的时阵吼，无赶紧想办法来解决，迄等到问题变大的时阵，才想要来解决。我甲你讲，迄困难性啦，困难性就会增加足济足济啦吼。所以若问题时阵，小可发生，小可代志时阵，哎，赶紧解决。啊，若无吼，代志变大掉啊。就真歹处理，真歹解决啦！啊，所以咱第一就伫讲吼，迄翁仔嘴唔白，暗光嘴就白无路啦。

这首讲吼，十八般武艺啦，吼、哦，这就是讲吼功夫好啦。像咱人咧讲，这人哦，功夫好，功夫包含足侪种的功夫啦，看煮食功夫还是啥物功夫吼，拢搬出来啦。哦，所有功夫拢垫出来，沉淀出来，吼、哦，唔知讲哦，十八般的武艺啦。哦，今日咧办几道，唔啦几道两道呢？哦，办个只青草着，你要请人客哦，无啦，都厝内面都要食饭啊，穿两道，一道啊，迄啰，伊少年啊食，啊一道阮家己一个食啦。啊，想到都要安尼，有诶吼，咱在时代吼，诶、较爱讲吼，家己一个人食饭啦。啊，但是有诶人讲爱较闹热啦。吼、哦，较侪人食吼，迄个胃口较开，加食较侪。啊，有诶是讲吼，我爱家己一个食啦，家己一个食吼，啊，拢无人调查，咱要食偌侪做咱食啦吼。因为伫前几工吼，有一份吼，人咧做调查啦，对着一挂士大人啦吼、哦，做一个种吼啊，食物件饮食的一个调查，但是这个人数无讲真侪啦，等于就是吼。对着吼调查这些人啦吼，有诶讲吼啊，我一个人食饭啊，清清菜菜食一个啦，哦，这嘛不止啊，侪人啊，哦，这个时代这种这个想法啦，也嘛有人吼讲安尼，斗阵食啦，斗阵食，哦，斗阵食，个较好食面啦，胃口个较开啦。吼、哦，可见吼、哦，这种诶、家庭诶陪伴啦，是讲我你看有诶社区啊，吼、哦，拢咪讲吼，哎、哦、呦，到几岁以上诶哦，来哦，来在社区，大家同齐食饭哦，那么这种优。

前的服务啦，正常嘛嘛捌吼，有诶里长啊讲吼，咱这什么里什么里吼，啊，当时哦要办一个吼，迄个就是大家老大人吼，啊来遮食饭啦，遮食饭啦吼，啊食饭爱炸，家己炸便当客啊无？你若讲吼有春啦，家己炸便当客啊，过来包倒转去啦。哦，最主要来讲吼，这个啊，这时段啦，啊，大家规定啦，哦，规定啦，食饭嘻嘻哈哈啦，哦，啊安尼啊，食这食迄啊，有食咱都系健康啊。对不对哈？所以这就是哈，你正规讲啦，啊，我做这个哈，而且对在时段哈，吃物件哈，这个调查啦，调查啊嘛是有的讲哦，啊，家己一个吃青青菜菜啦，吃吃的啦，哈，啊，有的是讲啊，就啊，还个传热个要死，个传遐，有的是平段传啦，哦，嘛是有人安尼啦，啊，有的哈，啊，因素真多啦。情况啊，阿罗甲西施亚拢大做伙啊，有诶吼，哦，贵族大拢哦大做伙，嘻嘻哈哈呢。啊，食饭哦，唔则多咧讲吼，食饭分做两道，是安喏，有诶人啦吼，家己一个啦，我家己一个要来食啦。啊，有诶咯吼，就是甲老婆啦，啊，同齐食啦，这就变做吼，虽然讲同齐大做伙啦，但是无伫共一块桌顶食饭啦。有诶讲吼，安尼敢若较孤单啦，其实吼。伊算敢那做访问才调查的人吼，无讲真济。若要问我吼，我讲我要家己一个人食，啊，家己一块桌啊，吼，一桌啊，安尼一个吼啊，那个盘啊吼，咱讲我端盘子啊吼，啊要食啥食啥，下落去，落去，啊家己一个温暖啊食，好温暖啊食，认真食。你卖讲啥？那讲吼有啊，那讲吼，阮规定啦，是讲人请食饭啥吼，啊嘛规足济人啊在咧食吼。我以往感官吼埋头苦干，埋头苦干啊，足认真啦，足专心伫个食啦，所以我吼较袂安尼哪食哪开讲啦。你食饭风太大对唔对？啊，主要咱食物件哈，我都真专心哈。啊，恁讲恁的，我食我的，食好了吼，要讲出来讲啦哈。啊，唔知咱这个时段哈，啊，你哪讲伫食饭这方面啦？哈啊啊是一定人食，啊是讲家己一个食，安怎食法？伊干嘛讲吼？你上欢喜啦！吼，有诶讲咧，家己一个人食足孤独诶，未啦，未啦，看每一个人啊，在人诶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吼，来听安排这段歌曲，斗上。

都上了。这就是讲哦，无伫安尼许多人身躯边啦，啊有咧咧跨年啦吼，哦安尼阿爸母啊、阿公阿妈哦，天气寒吼，啊会样样穿衫，寒会样穿衫啦，啊热吼，讲未样要开冷气啊，哎呦冷气开了足伤电嘞，爱开啦，小开一凉一下，无你了呢吼，迄热咧到底真艰苦，小开一下啊吼，啊温度咱卖调到遐尼啊，迄度冷着啊，啊你电风佮加落去胖。凉凉啊，对不对？啊，叫一下吃的，哦，你拿冰单吼，天气热，冰单煮吃。手机啊，点一下，人就给你送来。点手机啊，我算唔知点手机啊。诶，点手机啊，吼，即下就爱做少年老妈呢，来讲外送啦。哦，诶，买咱吼，那真正咱那要来点一下吼，唔知要哪点，都是问题未晓点啦。啊，尤其咱来讲，也无出来外口吃，为你那去外口吃吼。嘛是拢爱用手机啊，哦，咧点什么菜，点点点，一点了了，啊就水，就菜就出来啊。啊，其实咱也袂安点无要紧啦，因咧嘛上无啦，啊个吼，一个正个服务人员，有一个抓张的呀吼，啊你要食啥，咱个尿一个尿一个，咱那是用较古早啦，要食什么菜是用尿的尿一个啦吼，啊，唔是用点的手机啊，咱都在讲吼，啊，咱这时代吼，要做。瓜吼，就是讲有会所的人啦，啊，对着食物件饮食啦，吼，一个调查啦。啊，佮某人讲吼，足一些时段吼，有一种饮食的吼，错误观念啦，错误想法啦，就是讲吼，尤其这是对男性来讲，讲占较济啦。讲啊，咱有会啊吼，啊，你佮无咧活动吼，恁食较济，讲安尼啦，讲安尼啦，哦，啊，那有会啊，你都无咧叮当吼，运动啊，食较少，其实唔是安尼啦。啊，你嘛未使讲吼，啊，拢食一种安尼吼，无味无素吼，讲会当吼，较未有三高啦。其实这嘛唔是啦。啊，为讲啊，我水果吼，我食较济啦，吼，食较济吼，免讲饭食较济，讲安尼较健康，这嘛是唔对啦。哦，所以吼，人诶啊，医学专家都伫提醒，你安尼吼，讲啊，那食少啦，油个无啦。啊，嗰一寡吼优质蛋白质，那个食个无够呢，颠倒吼容易引起吼那些低血钠。吼啊，讲吼，你看你都拢无肉啦，无肉然后肌少症啦，这种问题拢来啊。吼，所以这种提高吼，咱身体衰弱一个风险。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唔通安尼这种吼错误的想法。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到拜六时啊，加减啊讲吼。感谢你朋友吼，秀清第一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歌。

水下哦，这是情梦啊。咱过来听这段哈，啥人背叛我？我啦，秀清在家背叛大家，只要大家无气嫌，大家要该尊贵。好、啊，来听有一点声音啦。真侪咱呢，这大兄大姐拢是安尼呀。好、哦、对无，有一下声音嘛，有一个人陪伴，安尼就对啊啦。好、哦，啊，这无哪底听，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好、哦，点了嘛哪卡，对无，这无哪听，给干嘛一块淡色的物件，吼、哦，哪食，哦，咱滴广告介绍在脆食物啦，哦，像讲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啦，有食过朋友在讲，后面个好食的，一袋都无够看哈，啊，个刷脆啦，个加一袋啊啦，好、哦，咱的芝麻核枣糕无负担。做养生的呀，咱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看得到吼，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吼啊，这芝麻是黑芝麻，然后切出来一片一片安尼。啊，你若讲掏开吼，真香嘞哦，都赶紧吼要吸落去啊，小片一享受一下啦。吼、哦，咱内边底都是够吼啊，这个红豆就肉桂，这个分量是真个都都好啦。所以迄个香味吼，啊，佮加上哦恶魔啊黑芝麻迄个香味。好食吼，好足煞嘴啦，吼啊，加减啊淡散嘛，啊垃圾又伫听吼，啊咱安尼吼啊，即脆食面啊，食一个食一个，哎呀享受啊，对不对？拢袂无聊啦，吼啊，咱即一包300块，吼内面得十外块，拢单独包装，啊另外靠有迄个松麻葵啦，咱的元气糖。好、哦，这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好、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得吼20几粒，吼、哦、啊，过咱即罐水梨膏。水来个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冰下一个保养。吼、哦，咱内面底除了这个水来啊，吼、哦，啊个有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吼、哦，这一罐400块。另外再主要成分，吼、哦，一种细胞会温暖落去控呢。你看外高工，小火慢慢熬煮，一控好出来一丝啊尔，剩一丝啊尔，所以足珍贵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好、哦，啊，这个食法，好、哦，这罐水来个食法，看你啦，哦，卡一汤匙啊，直接干，还是讲要个套一俩吼，拿轮拿烧，哦，这个滚水，哦啊，要啉高啉薄啊，水就掺济少，这种灾难啦，哈、哦，主要一个保养，大概有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梨膏，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个咱一包这个啊、哦，消除软喉糖啦。咱的朋友讲哦，过去嘛，捌食八种喉糖啦。哎，食来食去，哎，咱介绍一包这个酵素软喉糖哈。我那个朋友讲吼，这样的较多好啦，哈、哦、啊，感觉嘴凉凉，不会很凉，嘛，别讲那真甜。

吼、哦、啊，这一包13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即马拢安尼哦，20-30包、20-30包伫咧注文嘞。所以咱你看嘛，每几粒啊，放喺落底啊，放喺盘呀，有想要甘一个，有那微光一个剂，甘一个喉糖，吼、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那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则交代欢呼，秀清感谢大家，感恩谢某林安主席，也嘛感谢朋友的收听，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鼓励，啥人陪伴我都跟你讲挂啦。

声人陪伴我啦齁。感谢朋友收听齁，咱伫广告介绍产品齁，咱即款厝敢若有啦。齁，厝内面电脑咧主角咧当顶当灶齁，咱即款老树橄榄油齁，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有当咱若讲吼三不五时啊，简单啦，撒一点面啊，吼啊，有一罐炒橄榄油，面撒好，你直接来倒落去啊。有青菜，青菜洗洗，吼，简单啊，水撒一下吼，烫个青菜啊，啊，有一罐炒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咱咸菜再个掺落去，哦，有一罐老树橄榄油要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吼，主要咱选料着选着好油，吼，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种在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六一万就无啊杂，诶，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老比拼有加贵，哦，咱这款厝跟那油，哦，大概有路啦，哦，啊，所以你来看，大概在讲用好油，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你那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气态油、蓝气态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哦。感谢朋友，哦，要注文这款车跟那油，咱这100%纯的，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口入来吼，原装原罐，我们讲大桶入来才过分装的，唔是，啊，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啊，拢较浅色的。吼、哦，较深色，伊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哦、当完整保留。吼、哦，咱这一罐580块，廿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吼、哦，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尤其吼、哦，啊，咱中原普渡，逐个拜拜要普啊，逐个拢廿几箱的哪传啦？吼、哦，别主文欢呼修正的电话23-5-6924，23-5-6924，要么葵花油啊，好、哦、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拢赶快加几箱开始哦，拢赶快拢用玻璃罐啊，深色的哈，要做文环路秀清的定位23-5-6924，23-5-6924，单档诶。

担当的啦。哦，秀清感谢咱呀所有好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哦。你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23056924新娘花。

市政的也快车啦，吼、哦！啊，秀清，感谢朋友，我即无伫咧听，电话哪卡呢？啊，咱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哦，粗橄榄油吼，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的朋友开始拢伫咧传啦，中原普渡拜拜啊，拢也归乡的啦，吼、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要滴粗橄榄油，要滴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1-800-9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你有听过一句吼，人伫讲十二路口无？十二路口咱毋捌听过，哦，这是有一句吼，伫个安尼开人的话啦，吼，也会使讲是客家话啦，十二路口，你死伫个路口啦，吼，意思讲你伫讲啥话啊？听拢无安尼吼，那是十二路口，死伫路口。其实咱那代国语嘛有一句伫个讲吼，像那讲写文章也好啦，吼。讲话啦也好啦，讲啊拢未顺啦，吼、哦、错误足济啦，咱拢会来讲，那狗屁不通，狗屁不通咯、哦。咱就是要讲吼，讲这个狗屁不通，啥话，那也不爱讲吼，猪啦、马啦、牛啦，啊，就要讲这个狗，啥话。其实人照讲吼，本来讲狗屁不通是爱讲狗屁啦，吼、哦，狗的屁未通啦。啊，再来用国语讲啦，讲狗屁不通啦，啊，尾也好才变作吼，狗屁不通，主要是挖音挖音啦。一旦啊，互人讲吼狗屁不通吼，就无面子的呢。啊，上有理啦，安尼，册也歹读较济啦，文章也歹我加看一挂啦。哦，啊，等下写到迄啥物货，看拢无啦。哦，通常咱就是讲别人啦，讲话无条理啦，讲吼写文章吼，足未顺的啦。足无通顺的啦，讲起嘛是足无客气，就甲你讲呢，拢无顾虑民主呢。你写这什么狗屁不通？就是讲狗屁不通啦，啊，因为这个较挖音啦。是安那要讲吼狗，吼、哦、狗屁呢？因为狗咱知迄个皮啦，伊表面迄个皮吼，咱、哦、狗拢袂流汗，伊无迄个汗腺，吼、哦、狗迄个表皮啊，无迄个汗腺的分布，所以你看吼、哦，那咧。天气足热的时阵哦，迄热天啊，你看那热咧到底吼，拢看狗安怎呢？迄个喙齿啊，喙都掰开，喙齿怎么下就下一个啊？哦，用个喙齿甲着喘气，伊就要将来一体来迄个热啊，烧气啦，哦，就该吼、哦、散发出来啦。哦，所以那饲狗人就知讲，迄狗热，喙齿怎么下下下？

一斤抓啦，斤抓啦。所以咱第一讲吼，高脾未通，高脾不通，吼、哦，就是要讲吼高，吼、哦，就是讲这高伊的特点啦，伊的脾啦，吼、哦，伊的表皮拢无汗腺啦。啊，所以就是讲啊讲吼，脾甲脾，脾跟脾啦，哎、欸，这来用国语讲啦，脾跟脾吼，哎、欸，为啥要挖音挖音啦？吼、哦，啊，咱知影这个脾。呸是咱体内新陈代谢所产生一个气体吼，所分泌一个这个物件，吼、哦，那个放出来哇，够臭，我感觉真正够咧毒一个一、那个物质吼，所以气味足歹闻的啦，啊，所以人会讲哦，这都是一个足垃圾的物件啦，啊，所以唔才讲哦，几句吼，对着讲迄种安尼，写诗文啦，吼，是讲写些文章啦，啊，拢未通啦，未通顺啦，是讲哦，不明事理的人啦。好，用这个哈，用这个屁哈，哦，来给做一个无好一个评价啦，哦，真正是拢不甲你哦，留下这个面子啦，哈。另外，咱第一讲哈，讲话当中，你那第一讲话足无道理啦，无道理的话哈，人咪甲你形容讲，你说这什么？那讲你放屁，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啦？哈，赶快呐，咱那个要用人哈，从某一个人啦，用狗来给批论啦。嘿，真正讲哦，上刻薄的一个该骂一个方式哈，就是讲哈，你这个狗东西呀、啊，你这个狗奴才呀、啊！哇，人家这个讲歹听，讲歹听，未啊啦，未啊啦，那这些人啦，都了解啊啦，免讲较清楚都知影啦哈。啊，第一讲哦，这个狗屁啊，这啊都贵哦，都错就错了，将错就错嘛哈。啊，未啊哈，因都怎讲哈？这个狗屁不通。狗屁不通就变作吼，这个狗屁不通啊啦，狗屁不通。后来咱唔通有人讲吼，你写什么话，你讲什么话，听拢无个，那狗屁不通，嘛唔通有人讲哦，你这个狗奴才，你这个狗东西，我不是东西，你不是东西。哦，我是人啦吼，趣味啦，啊，今日拜托师啊，给今日开讲啦，哎嘛，感谢朋友吼，哪里有跌蛋？好，有在听咱的节目，好，我是秀清，感谢你，服务电话2305-6924，来听这首哈乌白话啦，爱情乌白话。

白话，要乌白话，咱就过来乌白话啊！你这个狗囝，伊真正吼，迄古早人啦，古早人吼，拢足爱吼，伫别人的面头前讲咱家的囡啦，吼，阮家的囡啦是狗囝，无啦爱讲吼犬子啦，吼讲犬子较好听，你的狗囝，狗囝啊犬子啦，犬子啦。哦，想到拢爱但别人面头前讲咱的囡仔是天主呢，吼、哦，这有就是讲较谦虚啦，吼、哦，啊是讲啊，阮的囡仔就较憨笨啦，较戆啦，吼、哦。另外一方面吼，讲甲迄个时阵的人吼，因对着这种自然的现象，也甲着吼生老病死，吼、哦，迄阵无啥物科学知识有迄个关系呢。因若讲吼去拄着一寡吼。足奇怪，足特别吼，也是讲无多解说代志，也是讲存在吼无了解代志，啊，常常吼，就真自然就去想到啥呢？想到吼鬼神啦，想到这啦，吼、哦、啊，比如讲有一寡吼，你看靠才华，也是讲哦，足聪明这个人呢，早早就往生啊，吼、哦，咱讲英年早逝啦，啊，所以往往都会予咱人吼认为讲吼啊。去用车去天顶做神仙啊啦，吼、哦！去用车去神顶做神仙啊啦。啊，囡仔若讲破病，吼、哦、破病啊，结果人个夭折啦，死去啦。啊，就认为讲吼啊，迄去有迄个小鬼吼、哦，掠去地界啊啦，吼、哦，迄就是以前人，吼、哦，这种吼，诶，这个就是所联想，吼、哦，联想到吼，在鬼神啦。因为就是讲惊吼，迄、那个天灾啦，还是讲靠天分的囡仔吼，会去做无着和鬼神怨道，啊来饲未大，啊所以咱人都变形象，讲甲囡仔吼，或者咧吼，愈歹听愈歹听的名啦，愈歹听的名，这个习惯都、就是因为安尼啦。诶，亲像讲迄个司马相如啊，司马相如细汉的时阵吼，因老爸不该叫啥呢？狗囝，天子啦。都、就是安尼叫啦吼，因就是讲吼，这个名吼叫个愈歹听愈无好听吼，遐鬼神吼，都吼都未去改注意啦，未去改注意，啊讲咱的囡仔就较好饲啦，吼，所以你看嘛，曾经那一寡啊，阿狗啊，吼，阿狗啊，像那蒙腰啊蒙翅啊，啊，这种条条咱都听过足熟悉吼，这名啦，吼，我那阿狗啊早已到阿狗啊，吼，但是今嘛吼教育真普遍啦。文化的提升啦，即马人你会去甲咱个囡仔号这名无？真少啊啦！吼、哦，侬嘛讲咧吼，开钱去叫人吼，安尼笔画少安尼吼，号一个名吼、哦。有当你讲啊，即马正做菜，我咧迄个囡仔的名字吼，讲真个咱，唔是咱啦，我啦，来讲我，有当字拢唔捌咧，吼、哦、字唔捌，我唔捌伊啦，吼、哦。所以就号咧咱个靠迄个气质啊，吼、哦、靠遐小文的诶这个字啊。最主要是讲吼，希望咱的囡仔啦，吼，望子成龙这种心情啦，吼，好一个较好名啦，较好听的名字啦，吼。所以以前迄种要好一种啊，这么歹听的名，吼。

即马会使讲根本都无啊啦。哦，你会去甲恁的囡仔合作吼，阿狗啊，无袂搁再好这种名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动物节目吼，我是秀清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吼，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然后那名讲起嘛袂歹听嘞，很秀气哈，人家呢清清爽爽，家己保。较袂臭臊啦，袂使讲的秘密。

袂使吼，袂使讲的秘密吼。啊，好啦，咱节目那第一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公告吼，这要给咱的朋友特别的报告吼。咱推荐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时段呢。哦，安尼，给咱鹅肉清蒸小贝介绍呢，安尼就对啊，因为主要你补充这款葡萄糖胺。哦，差足侪有迄个感受，出门吼、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去，所以足欢喜的。啊，拢会讲小贝介绍，好、哦，首先感谢大家。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有针对着，内面的成分剂量，吼、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轻轻松松，好、哦，快速安全无负担。有咱朋友讲一罐都感觉啊。啊，为个第二罐，我有感觉有差，啊，所以就有信心的。当然啦、啊，都叫讲咱的成分剂量啊，我拢针对着啊。啊，你看，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啦嘞。我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客客。哦，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唔通去拖，唔通去扛啊！尤其咱那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这拢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后尾做文环路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咱介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你看出门行当往西八罐路去，我尼啊欢喜，自由自在啦。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个朋友建议你蔬菜佮加落去食，蔬菜，哦，咱有血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许个吼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哦，关心咱的时段啦，咱有会啊，加强欠一个骨本啦。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退休的恋情，哈，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就我那底听哈。要做份产品，点了一张纳卡，2305-6924，情人的黄衬衫。

好听的这首歌哈，哎呀，甜蜜蜜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啊，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厝内边电脑底煮食哈，有滴开火滴当点当灶，哦，拢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哈，大家讲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用好油，用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哈，底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所以大家知影讲橄榄油好。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嘛足济啦，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吼，十多年啊，咱就拢老长性，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吼、哦，咱到煮食煎煮炒前，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用粗橄榄油，咱若讲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这款粗橄榄油嘛，当直接倒落去啊。尤其吼、哦，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好、哦，要注文吩咐，这一罐580块，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口入来，拢是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唔是讲大桶入来再个分装的，唔是，罐头入来就是用个玻璃罐，而、啊、且玻璃罐那个较深色的，好、哦，较深色伊也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边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也贵箱较俗，并且内边底拢已经吼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吼啊！即马中原普渡要交大家吼，拢嘛那底传啊啦，好也贵箱来铺来拜，吼要主文欢呼秀香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100%纯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夜情。

一夜情啦，哈、哦，过来听这首讲想你哈，想安怎想半暝三更啦，哈、哦，可能想迄个一夜情。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首先感谢你哈、哦，我还在等你的电话呢，哈、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吼、哦，这个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才130块，咱的比如咱的喉糖啊，哦，另外出门买几粒吧，可能落地啊，可能盘呀，想要感觉都有，有当话讲一个多啦，吼、哦，是讲来去啊，咧唱歌啦，去加减啊，感觉咧，吼，润喉啦，润喉先顶止咳，吼，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夹面啊，吼，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啊，元气糖嘛是讲阮300块，吼、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要么水来啊高啊，水梨糕啊，吼、哦。这种啊，冰下一个保养啦。要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

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哈。啊，电话那卡哦，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好再给卡来。好，咱介绍产品，简单甲朋友讲，咱有这个粗橄榄油，哦，意大利原种原管进口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哦，这种意大利原种原管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葵花油，也有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米，要么舒钙。哦，大豆卵磷脂啦，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还有益生菌哦，也毛稀油、速率通的稀油，也个就管这点同通通会纳豆胶囊。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中红。

讲离别，就是为了要再次的重逢啦，哈。感谢朋友收听，首先感谢大家，简单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哦，咱这款纳豆啦，里面滴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像讲吼有这个。丹参啦、黄芪啦、赤竹啦、川芎啦，吼，啊个红花啊，哎毛专利的这个红景天呢，啊个专利的这个纳豆激酶啊，三黄菌丝提粉，并且你那个食物件吼，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啊，咱身体负担都大啦，所以并且一个保养，吼，选买咱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啊，像讲哦，益生菌啦、啊，咱都知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啊，咱就管哦，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规盒的啦，一盒内面都有三十包，厝内面都藏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哈、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啊，咱这个益生菌，哦，这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好、哦，收听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精锐。

哦，啊，那听完啦，连么连咪啦，连咪四点啊，下晡四点，佫在节目陪伴你啊，都袂无聊啊，吼、哦！首先感谢朋友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啊，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吼、哦！啊，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先安排到这，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佫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小圈子。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最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一位武术学者，经过多年严格训练了后，将伊学有所成，使咧是位武大的仪式当中，就对人来讲，要颁奖武大号你的以前，你要接受最后的考验，证明你有资格领受。多得一位师傅叫伊像以前同款的练拳，所以信心满满就甲回答师傅：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出乎人意料之外，师傅只间来问伊讲：你感觉乌大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多得真紧就甲回答：伊是我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也表示学习过一段路。听到地主的答案了后，师傅证明了一两句回答。你目前无具备乌大的资格，一年以后再过来。一年了后，多谢又过回到师傅的面前，李师以同款的问题问伊。多谢回答：乌大是代表武学中最优秀、最高荣誉的奖金。师傅一个听，又请伊一年后搁再来。第三年，伊就甲回答师傅：乌大代表的不是学习武术的结束。你是无休止的磨练，甲追求更加高的标准的起点。伊的师傅慢慢来听伊话中之意，乌大代表的不是学习武术的结束，你是无休止磨练，以追求更加高标准的起点。多在这个时阵，才真正被师傅甲肯定，属于乌大的资格。俗语讲：活个老，学个老，还无止境。人生需要学习。民间是真多啦，随着每一个成长的阶段无同，因此才有无同求学的标准。十岁有十岁的学习，二十岁有二十岁的目标，三十岁有三十岁的理想要求。随着年龄不断地在增加，更加应该提高每一个学习的层次标准。亲像武术学者的师傅，对于多地学习的结束，是以最高的标准来咧看待。因此呢，任何一项的学习的结束，代表着更加高层次学习的开始。所以成功是无终点，只有不断学习的起点啦。感谢你。

咱是千里马吗？当然每一个人都想要做千里马，但事实上千里马不是那么容易得当做，你慢慢奔走当中

那你咱发现上是千里马，就算讲是千里马，后其他的人马挡住了去路，阻碍了前途，千里马也冲未到头前去。所以在一大群的群马当中，千里马爱以伊生来的心力、速度、性格、承担负责，拢超过群马，才当成为千里马。卡斯家己是千里马，咱买感叹讲，碧落是难求。亲像韩如安尼讲，在世间上的千里马是上有啊，可是碧落是难找。世间上的碧落在倒位呢？今日带咱前往奔走的地者，已经是愈来愈少了。为咱来表扬鼓励的领导，更不多见了。甲咱踏一脚，像后脚的主管甲朋友，满满是。上是碧落，真是不容易看得到。可是咱是千里马，怀才不遇，唔贪悲叹。千里马是被人想事发掘出来，咱也可以做出一番的功业，互人来发觉咱是千里马。中国有一句俗语讲：360行，行行出状元。社会上的每一个行业，其实拢有千里马。教育界善于教授，迄就是千里马。书法界特殊的造字，迄嘛是千里马。资讯界有特殊技能的，迄嘛是千里马。商业界有特殊特别贡献，迄嘛是千里马。水利专家、农业改良、交流的工程、道路的河川、甲科学园原子炉，各行各业也拢任由千里马伫咧发挥造种，一直伫咧自怨自叹。感叹生不逢时，不能得到碧落的千里马，家己可以三思。咱敢是千里马吗？人也不一定爱做千里马，人人拢是千里马。那么人马是啥呢？孙中山先生讲：爱做大事，卖做大官。一粒沙石可以掺入水泥当中，成就一栋大楼；一朵小花开在万绿当中，点燃无比。一粒螺丝钉也可以帮助一部大机械运转，一支头毛也会当帮助咱人体呼吸啊！人唔通心神千里马，也唔通感叹家己小无重用。千里马有千里马的发挥，小花小草也有小花小草的作用。人生的舞台，男主角、女主角，个人有人咧鼓掌、欢呼、喝彩。卡斯那无有咱走两跑，扛起只大事，又何能会当成就这出戏呢？镜头啊，甲伸出来，有长有短，长的不一定就是有大用，短也不一定就拢无路用。在什么种所在，看咱的国行神通，咱就是千里马了。感谢你。

0: 哦，我逐项嘛食呢，
1: 逐项食呢。
0: 嘿，哦，我
1: 拢食什么香油啊？
0: 食老食烧烤丸啦。
1: 哦，恁老食烧烤丸。
0: 嘿啦嘿啦。
1: 啊，食烧烤丸食了有较好无？
0: 有老食烧烤丸嘿。
1: 血糖稳定哦。
0: 诶，伊稳定稳定。
1: 稳定稳定啦吼。你食对食药较好。
0: 我咯。
1: 嘿。
0: 我食天王丸啦。
1: 哦，食天王丸呢？
0: 嘿啦嘿啦。
1: 好安尼吼。
0: 诶，食天王丸啦，食肝胆丸啦。
1: 好，肝胆你是食安怎？
0: 肝胆丸都。嘴然后不是安尼苦苦啦，
1: 是不是苦苦？
0: 嘿啦，
1: 嘿，
0: 内边然后拢闭结啦。
1: 啊，你食肝胆上下，
0: 嘿，
1: 这里较好放。啊，嘴苦啦，嘴臭嘛拢好。
0: 嘿，
1: 啊，你讲怎食几单啊？
0: 哦，我食介久啊。
1: 食介久，你讲来要保养，你免食啊三顿呢？
0: 我食用餐呢。
1: 用餐嘛是啦，较更加轻松，会当食一顿就好，免食啊三顿，免食啊两顿，好不好？
0: 好。
1: 算个看你哦，保养感官安尼，好不好？
0: 哦，好。
1: 再来。
0: 大乡亲，南区李浩街王传小米，
1: 王传小米，好，感谢你啊，
0: 谢
1: 谢你打电话，最近请啊，
0: 谢谢，
1: 谢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

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真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5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的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里里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的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给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在那卖，吃过的人都会额落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那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痛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袂远、徛袂久、屈袂落、爬袂起来、压袂落，来我靠潘大夫痛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世间有爱，才有温暖。人除了这个爱家己、爱家人、爱朋友，还爱爱社会大众，互爱加会更加侪人。爱的方式真侪，但是爱爱得正当，爱得有意义。所以爱是真伟大，真正的拥有，不是你个人的独占，而是会当分享互大众。好比亲像古圣先贤，总是努力将伊的智慧财产留予人间，将道德财富留予社会，将工业财富留予世间人，无惜一切将财富分享予后辈。财富唔仅是金钱的布施、智慧、力量、欢喜、经验，甚至家己拥有的一点仔物件，拢是算财富。也要通好运用财富，将财富与大家分享，则是真正富贵的人。有名位的人，最奇迹的就是志得意满，应该爱顺势挺身而出，为人民谋福利，帮助他人排解困难。历史上，亲像包青天，为了公理，替人民伸张正义；苏东坡上表朝廷，呼吁宽免百姓官税；司马光为官，以利益天下，充生于一任。未当教育官，伊就要隐退，辞官退职。这拢是积上威，而积极争取百姓权益者，有真济知名演艺人员，成名了后，不但投入公益活动，帮助弱势，更出钱出力协助贫困。这拢就是名人庇荫众生的典范。知识的习得，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知识的传承也真重要。将自己的技术、才能、经验传授予人，也佛教你讲的这做法布施，唔仅会当改善人民的生活，也会当开发人类的智慧，利益更加济人，实在是功德无量。现在也讲究经验传承，以培育新的一代优秀人才，来延续事业的发展。不少以传授知识的人，也在历史上留下功德啦。真济恋爱中的男女，常常为了一点啊小块代志而引起争执，最大的原因就是自私、占有。假使会当将感情升华，将对一个人的爱扩展到对扩大人群的爱，予伊众生无私的奉献，予伤心人因爱而获得喜悦，予气愤的人因爱而获得平静。如此，不但缘结得快，感情也更加高贵了。德国小说家海塞安尼讲：被爱的人并不是幸福，爱人则是幸福。每一个人拢有爱人的能力，加爱别人一点啊，别人若感动，家己嘛欢喜。何乐而不为呢？

台湾话有一句讲，闽虎未对你咬拳，闽虎的凶猛，任何动物看到伊，拢着爱闪避伊。含体积真大的大象，嘛毋是伊的对手。不过闽虎拢是单独伫咧行动，若拄到一大群的狗，赶不得将，爱落网而逃啊。所以讲，闽虎未对你咬拳，这句话有两行的意义。第一，就是本领更加高强的人，嘛唔通靠着义勇就来欺负弱者，因为弱者若联合起来来对抗，势必会属于疲劳咱的应付。就是讲会当制服对方几个，也制服不了全体。太自己的精疲力尽的时阵，反而会互人太挂啦。所以呢，武林高手应付不了一群无武功的人，向兵家面对着众人啊，难以攻守夺利。人讲以寡敌众，但大部分情形却是寡不敌众啊。所以呢，闽虎遇到高群，走为上策。第二，面对强者，弱者应该要团结起来，可以合一攻，也可以论上阵，保证和对方心浮气躁，难以交结。历史上最有名的闽虎未对你高群，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甲日本。这两个国家攻城抢地，所向无敌，但最后还是败在多名国家的手下，真实是闽虎难对你高拳。不过在现实的生活中，闽虎却是因为恃强而以高拳在那拼，因此来落败。高拳也因为未当充分的团结，各怀鬼胎，而被闽虎个个来击破。所以人做代志需要三思，唔通靠着勇就来欺负弱者啦。

0: 六月七啦吼，啊六六六，啊你讲食咱，你讲食咱怎？
1: 食真好啊，
0: 食对象诶。
1: 尾后我甲你摕迄落微波单吼，
0: 微波单嘿，
1: 食了吼，伊迄顿啊拢爱放风放足济，啊即摆食济拢无放啊。
0: 本来拢会放风啦，
1: 放风
0: 丢掉，你把都堵起啊。
1: 诶，啊会漏屎，
0: 啊食咧，
1: 即摆拢正常啊。
0: 啊食咧微波单拢正常啊，
1: 正常，真好，真好，我甲你去管食了就知啊。尾后我阁叫两罐拢大罐。
0: 啊，膀胱炎食安怎？
1: 你膀胱炎吼，那安尼赶紧啦，食袂够好就要上出来啊！
0: 好嘞吼，
1: 哎，啊，食袂啊啦，
0: 你食膀胱啊？
1: 哎，这摆袂，
0: 哎，膀胱无那个膀胱
1: 出血啦。啊，我有介绍阮姆妈，食阮姆妈嘛是安尼想，你朋友吼伊嘛安尼想，
0: 啊，
1: 我
0: 讲，
1: 我甲讲叫去你遐摕啦，啊，伊拢伫金山摕，
0: 同款，
1: 伊摕差不多50罐啦哦，
0: 安尼哦，
1: 伊拢摕订买当骨咯，迄啰赤黄丸，
0: 安尼哦，嘿，
1: 伊一摆订30粒，
0: 对啊，
1: 做3摆食，安
0: 尼对啊，
1: 伊安尼甲我讲，
0: 感谢你，小哥安到介绍，
1: 啊，我介绍阮查某囝买一罐迄啰赤黄丸哦，
0: 讲
1: 去食，讲伊楼梯那伯伯讲，即摆食者讲足在，要搁甲你摕，
0: 安尼哦，好，感谢，那边再个讲，无叫我来食。
1: 甲恁小姐讲，
0: 你住台北关石门乡嘛吼，啊哟乡草里啊吼，
1: 还做六个字，
0: 好好，
1: 啊你跳完做好用，
0: 感谢，谢，
1: 确实有影好用，
0: 安尼吼，
1: 跳完吼，我甲你贴足济哦，
0: 我知，我
1: 有贴哦，足济哦，啊微波灯确实有影好用，我即个拄头的时甲你食一罐吼，三顿拢爱继续三顿，我拢无人。啊，即摆搁提者，我拢食两顿
0: 了啊，嘿，啊，食后边食一顿个坎嘞，食后
1: 边后较严重哦，拢3卡至4卡。
0: 对啦，
1: 啊，我即摆拢3卡食两顿，
0: 做保养了啊。
1: 有影你对我食好用，
0: 谢谢啦，感谢。
1: 但是你对我食好用，
0: 那你有像家己开的啦？
1: 啊，我甲你介绍多济啦。
0: 哎呀，因为咱看病30多年严门经验嘛
1: 吼。我先哦，我加来就药剂，啊，一个吼都严重，啊那严重钱开到10万哦。
0: 嗯。
1: 什么药我都食无效。
0: 嘿。
1: 我叫讲你买赤黄丸来食，你的头壳吼，你的月来少年的时阵做了歹吼，这头壳听没有？你食一罐尔，头壳都无听，无逐工都注射。我食一罐尔，上安尼拢都好起啊。
0: 安尼哦。
1: 啊，即摆吼。
0: 恭喜。
1: 你吼开差不多10万块，什么药来食无效？食你听，
0: 两罐药，一路胃来风，胃来风就好呀。
1: 因查某囝因新妇，甲我说是啊。
0: 安尼哦，
1: 讲你哪会遮好心？
0: 谢谢啊。
1: 啊，哪会这个药遮好用？即摆继续你甲你保养，对两对。
0: 多谢你啊！
1: 只那伊讲食一个都好，我逐工都去注射，我看了足可怜的。
0: 功德无量啊！
1: 啊，我有摕一寡好食。安
0: 尼哦，
1: 嘿啦，我想讲，啊，你都食用你遮去买啦。啊，伊讲。啊，偌济钱我无要紧啦，花大夫药啊确实好用。
0: 谢谢啦。
1: 我会甲你介绍足济，袂啦。
0: 感谢啊。
1: 我若食你迄种在举低头，无我拢去种菜咧。
0: 啊，能做小店嘛？
1: 袂啦，我加减啊做。
0: 感谢啦。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0663-1241，新娘0663-1241，感谢你。

古早先人思想甲咱警告，做某一件代志的开始，就是爱小心。有了第一摆无小心，就有可能第二摆、第三摆，哎，继续发展落去，效果就难以预料了。如此呢，咱必须要小心的第一摆，拒绝歹事的发生。详细甲想起来，这确实有伊的道理。亲像明代的张翰，在《商汤梦话》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张翰当初任御史的时阵，有一摆，伊去参见多台长官王廷相。王廷相就甲张翰讲了一个坐轿故事啦。伊讲伊某有一摆坐轿到晋城去办事，正不拄好去拄着雨啦。而其中有一个轿夫拄仔买一双新的鞋啊，伊开始的时阵真小心，就踏着涂骹的大的土，但是咧行路。后来因为轿夫一个无小心，去踏着落果埋了后。从此呢，伊就无去照着这双新鞋啊。王廷相最后的总结论讲，初心入世的道理也都是同款啦。只要咱也一了无小心，犯了错误，那么以后咱就未够有所顾虑。张翰听了这段话了后，十分的佩服王廷相的高论，始终伊唔敢去忘记这个故事。这个历史的故事就是甲咱讲，人一旦那踏入到国外门。心内总会放松了戒备，反正鞋仔拢已经惊人啊，一摆嘛惊人，两摆嘛惊人，所以呢，就有了这习惯性。从此以后呢，伊就无去顾虑着伊爱谨慎。有一挂人起初哪开始工作中兢兢业业、严格奉公、真守法，偶然一个无小心去踏着路过阿麦时阵，意思就是讲禁不住酒力丁红的游戏。从此呢，就放弃了自己的操守，这甲俗语讲“化干啊去弄破”的同款，意思就是讲，咱爱做到精神的开始，好心肠是真难啦。一挂人为着要达到不可个人的目的，会设下一挂种种的陷阱，包括利用糖衣的炸弹、百般的诱惑，互咱来失意。日暮披霜小说的小酒桶中的小故事，都一个事例。女主人马克将伊个产园以每一个月250法郎盖世为止的价格来卖予一个乞讨的老板，乞讨认为讲这是个真便宜，250斤的法郎，甲马克终身为止，就是讲伊若食到当时每一个月就是爱付伊250斤的法郎，所以乞讨认为讲这条件真好，因为迄个产园的价值是非常的济啦。可是付了这几个月了后，乞讨伊就想出一个办法，要让马克较早来死。所以伊想出这办法了后，办了一道丰富的菜色，提了陈年的老酒、白兰地来请马克。原来一点仔酒都无吃的习惯的马克，在乞讨的火光下，终于呢连饮三杯。从此了后呢，乞讨个思想哦上酒喝伊，所以去染上了酒瘾啦。终于呢，连有一天暗时啊。最多的外口叫落雪甲冻死，这唔仅是一个小说中的故事，现实的生活当中实在是太多，亲像乞讨甲马克的故事。马克在乞讨的烟坑下来染上酒瘾而失足，所以讲所有的贪官、总官，拢是亲像马克这种情形讲无小心的开始，造成经济之感。应该讲，这人并非一个开始。就大大包天，因那曾经捌来想过、犹豫过、心虚自责过，但究竟无法度能够战胜家己。有个人爱以啊，就做一摆就好啊，以后咱卖做就好啊嘛，用这种的原因来原谅家己。一挂人开始时阵，伊无认为事情是遐尼严重，感觉吼占一点啊小便宜而已尔，赚一了外快啦，兼一了收入，迄是小事一件，不足挂齿啊。殊不知讲，如此慢慢啊放松了警觉性，在错误的道路上，就愈行愈远。一旦叫醒悟起来，已经迷糊啊。所以欲善终，就是当心死。意思是讲，咱要有好的结果，就是做工过的开始要谨慎啦。无所的教训甲咱讲，一个人想要爱清气上，永保本色，未使无将好的第一关把守好以后，再未以后怎啊来脱节啦。感谢你。

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乡性的结束，与体内个人的差别无同，种族的特殊性也有关系。而喙手甲人体同款，有伊自己的生命的周期，青春期咧生了会较紧，中年期咧生就生了较慢，到了老年的阶段，不但会停止了生长，而且佫会脱落，佫会哪些会哪生意。科学家安尼讲，身体健康的时阵，喙手的长度可能会增加。喙手若愈发愈侪人，甲口喙手是无直接的关系，完全是体质的因果。因此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讲唔通扭喙手，这是对家己的身体健康真不利。扭喙手会造成破坏皮肤正常的结果，会损害毛囊甲皮质腺，轻者引起了皮质腺的发炎、毛囊炎。当下可能会引起到生裂啊，还是败血的这个危险，因此呢，喙手唔通用出来，一定要用口的啦。感谢你。

0: 嘿嘿，你我看台有啦。
1: 哦，我是食你大拢食较对啦，
0: 大都食对啊。
1: 嘿，大拢食较对，即摆是最后是即摆在食瓜大丸。
0: 食瓜大丸，
1: 瓜大丸头啊，我是吼。
0: 嘿，
1: 要改食瓜丸，伫咧食咧，听你咧讲讲，目睭内涩啊，会点，一度胃肝起因咧啊。啊，我就做安尼吼，吼。
0: 会啊，无问题。
1: 习惯我就安尼个停起来，反正过来食关刀丸。你就讲多爱先，目睭那其实就多爱来先食关刀丸，再来食保安丸。
0: 嘿嘿嘿，啊，食了感觉怎？
1: 啊，食了煞，煞起来本来关节变转嘞，稳定过来
0: 啊。稳定啊，这阿只关刀丸本身就是。
1: 我就讲，我不管，我都要食目睭诶，那煞变。
0: 无唔对，伊关刀丸，你迄目睭红火热棒哦。目睭会红，会肿，会疼。
1: 啊，对对对。
0: 烧，你老目睭晒过，就是食瓜蛋丸。
1: 嘿，就是会涩爱，即个目睭头只吼，会加上黏黏嘛。
0: 对啊对啊。
1: 安尼，啊，我即摆食，你瓜蛋丸，我再敲电话去甲你问啊。
0: 嗯嗯嗯。
1: 我就讲，安尼才剩88尔。
0: 你正常啊。
1: 安尼吼。
0: 其他你去食什么药啊？其他去食什么药？
1: 我食食咧吼，我嗯，大补钙丸嘛食，
0: 嗯，
1: 姜黄丸嘛食，
0: 嘿，
1: 我大丸嘛食，啊。膀胱我嘛有食啦，拢真好啦，
0: 食啦拢真好哩。
1: 哎，你
0: 啊，你膀胱膀胱，你食啦食啦袂歹哩。
1: 放尿吼，
0: 嘿，
1: 放尿安尼放未出来，
0: 嘿，
1: 啊，有当时啊放尿滴一个滴一个，啊，我就是讲啊，无膀胱完在个食，哎，也了够有感觉啊，
0: 哦，好多感觉啊，
1: 哎呀，
0: 哦，你个膀胱无啦哩啦，
1: 哎，无啦对啦。
0: 你住咧迄个台北市树林区哦？
1: 对啦，我伫树林买。你若做租行，甲我同款啦，伊都共中正路的嘛。
0: 我知我知，啊，你中正路120行哟。
1: 系啊系啊。
0: 一龙啦吼。
1: 嘿嘿。
0: 你啊做田木水。
1: 田木水啊嘿。
0: 感谢哦。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好，谢谢。
1: 好，
0: 感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可以当消咳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巴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巴就随在，就有感觉了啦。上消症，小意到嘴巴的这，吃潘大夫消咳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症头，脚手会熬旧筋嘞，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宵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倍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咳丸。

杨小静卑微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烧，药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乞食冒三年好运。冒人讲三年好运，好歹照轮。乞食虽然是讨乞为生，居住无固定的所在，饿一顿饱一顿，有时阵还阁爱受人欺负，看人的面色。但无可否认，乞食有时阵买咧讨乞真顺利啊，无予人欺负，甚至咧路上阁会去乞到钱。换一句话讲，乞食嘛有行好运的时阵啊，所以讲乞食嘛有三年的好运，讲的就是这个情形。不过你这所在三年只是一种的象征，也是一种的比例而已，并不是真正是只讲三年。其实这句话是对这种遭遇挫折的人咧讲的，也就是讲人无可能时常咧行衰运啊，好运总是会来。含做比肩的乞食。都拢有好运气啊，何况是一般的人，有一挂人伊就无相信运气。虽然运气无多用科学的方法去加以检验，也有真济事只是用运气会当去解说。比如讲摸彩，也是掉乐透啦，别人摸的就是用大奖，伊含小奖伊就摸未到，这唔是运气，无是啥物？运气后人认为这是上天的安排，有人则认为是巧合。这并无什么意义啦。不过不管是上天安排还是巧合，人总是无可能一世人行迄个歹运啦。因为如果是上天安排运气，必定有起有落，有好有坏，无可能讲一直咧好，也无可能讲一直伫咧坏。如果是巧合，那么更无可能所有的歹事拢真巧合落咧伊的头壳顶啦。因此来讲，乞食冒三年好运，三年好运，好歹照轮，这也就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呢，遇到挫折、低调，拢无必要丧志。冬天过了后，春天就真紧的到啊啦。不过呢，不管好运来唔来，什么时阵要来，拢有一点就必须要爱做会到的，就是咧低调的时阵，唔通未记即去充实家己。好运来的时阵，爱好啊去把握；或者好运来的时阵，会钻研不敌啊，就安尼，互伊来走去，实在是可惜啦！感谢你。

希望家己会当成为自由的人，但人要完全自由，有时阵敢若伫咧想，但是困难是真多。譬如有个人有真侪禁忌，都想受到禁忌的束缚；有个人无愿意住咧四楼，因为四楼迄个四甲四是同音啦。有个人坚持十三号星期五无要去聚餐。有个人认为家中有胎妇含刀啊椅啊都袂使刷叮当，家中有病人真侪话都袂使讲。另外有个人看农民历顶冠所写的某日是红山借煞大凶之日，诸事不宜，就含大门都唔敢行出一步啊。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禁忌呢？或者相信这么多禁忌呢？因为得失心太重啊，无愿意冒着千分之一的险所引起的，所以就无禁忌，一定愿信己有，反正撇之防之啊，免含不测，因此活得非常的神经兮兮，终日来不安。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年轻人，在野外去看到一只两头的蛇，乡间的传说认为只要人看到两头蛇的人，必死无疑啊。青年人用斧头就将蛇甲斩毛断，然后回到伊厝内，向因老母来诉苦，讲伊家己将近要死去了。老母就问伊讲如何对付迄只蛇呢？青年讲：我惊伊阁叫别人看到，会更加死真侪人。我已经将伊甲斩杀了。老母就讲：你有这种仁慈的心，上天必会保佑你长命百岁。年轻人果然后来呢，活到一百多岁。故事来的青年究竟没有脱离相信禁忌的枷锁，但他的母亲却是对人心可以战胜过禁忌的方向去想代志。这种做法比他的儿子较高明真多啦。人既然会当相信犯禁忌会带来灾厄，怎又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简单的逻辑呢？恶有恶报，事实上就是一种真有具体禁忌啊！任何人若要相信禁忌，只要相信这项恶有恶报的禁忌就可以了。住在四楼就会死去吗？世界上敢有发生这种的代志呢？恐惊是无啦，而咱竟然会去相信伊。犯恶有恶报，如恶人犯法，自家自食恶果；恶人无朋友，这样的事呢，到处拢有看到。而咱竟然无要甲相信，咱所信的伊不信也太奇怪了。禁忌是真正国弊的代志，该因伊的真假有真少的验证。咱无看过任何因为住咧四楼来死去的啊，但四楼哪有人死，咱就无法度证明伊毋是因为住咧四楼来死的。所以咧可信不可信的状况下，咱因为咧惊而来相信，就是想要去甲撇开伊。可见呢，咱是因为缺乏封闭灾厄原则，就是亲像善有善报的信心啦。在惧怕不可抵的灾厄，即亲像咱惊一个小偷就来共款，无要去将门改修好，每一工拢战战兢兢徛伫遐一个守门，惊讲万一咱离开了后，贼仔会入来，迄是偌难忝的代志。咱甲想看卖，人间有遐尼济禁忌，咱拢会当一日去啊撇开吗？咱的人生还可以当做什么代志呢？文天祥正气歌内中咧讲的，就是心中存有正气，各种消之气，自然会退避，唔敢来靠近伊啦。为人当有这样的气概，应付这个灾厄来惧怕人啦。所以呢，心无邪就不怕鬼啦。感谢你。

0: 哎，我跑台屋。
1: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这里是湖口，我靠，我姓黄。
0: 好、
1: 哦，黄男子。因为哦，我身体酸痛哦。
0: 嗯。
1: 就是一变天呐、啊，就好像方向盘一样。你看那个天一变，我马上就痛。
0: 哦，是症啊。
1: 结果就是太阳出来了，它不痛了。
0: 嗯。
1: 就每天这样很难过了。
0: 嗯、
1: 哦、我有听你那个收音机，真的很享受了，就听你说一些故事哦，教导人家怎么样，
0: 用
1: 你的药方啊，实在很难得了。结果我就想说试试看了，试试看哦。那个小姐姐说你不买大瓶的，我说我先吃了，我听很久很多年的了，这个痛的已经可以说是受不了了。结果我就订一天的11点多打电话订的，第二天上午就寄来，我就马上打开来就吃啊，吃我是把它剪开来啊，剪开来泡在那个杯子哦，泡在那个灵根水啊，灵根水加哦，牛皮安达拉来拎呢，比较方便，
0: 也比较快。
1: 也比较快，我一天就吃3次啊。我现在好一点了，我就吃2次啊。结果我就出去跟我的那个一些太太朋友讲哈、哦，我说哈、哦，我有个好消息呀、啊，什么好消息？我说我吃那个跑大夫的那个药哦，他说那你电话给我，我说可以呀、啊。给你呀、啊，不晓有没有去给你订，我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结果知道到现在哦，都没有酸痛过了。我还是照常吃啊。
0: 对对，谢谢你的介绍。
1: 哎，还有今天哦，我的前母哦，我查某囝伊大姐啊，他就给我讲说，哎，无你甲我买啦，甲我买吼、哦，你只寄乎我。他就说，啊，恁查某囝这么凶，吓白白。我说他现在去哪里？他说去日本。我说那这样好啊，我给你订，等他寄来，你先不做，要不会等来啊。你五号，我讲我包你五号，我很有用啊。还有我吃这个痛风丸，连那个眼睛都有连带关系呢。
0: 对，
1: 哦，还有我要请问婆仔夫啊，就是那个耳朵叽叽叫，叫很久的啦，好几年的啦。那要吃什么？
0: 耳朵叽叽叫，吃肝胆丸。
1: 肝胆丸哦。
0: 哎，对，吃8颗，饭后饭后。
1: 后摆会停。
0: 哎哎呀，
1: 哎呦，
0: 哎呀，你吃八粒叫啥东西啊？吃肝胆丸。
1: 我那个快吃完了。
0: 那你两种药，一种换钱，一种换货。肝胆丸要换货。
1: 它的时间要距离。
0: 1个小时就可以。
1: 1个小时。
0: 哎，对。
1: 哦，真的哦，我好像中奖了。
0: 中奖。谢谢啦，谢谢啦，
1: 非常感谢你，
0: 谢谢你啦，谢谢啦。
1: 哦，要做千年万年救这个天下的可怜的那个。
0: 感谢啦，感谢你的额的称赞啦。
1: 是真的啦，
0: 真的不敢当啦，
1: 夸奖啦。
0: 嗯
1: 哦，那个，哎，太好了。
0: 谢谢啦。
1: 哦，黄大夫就是你本人是吗？
0: 对啊，对啊。
1: 哦，你记这个哈、药厂的介绍哈、我都拿去给人家看，我说这个是真的是政府认定的那个药厂啊。
0: 对啊，对啊。
1: 他说哦，是哦，我说就是啊。太好了，感谢黄大夫。
0: 谢谢
1: 你、哦。
0: 感谢，感谢。
1: 哦，
0: 感谢。
1: 我还会再介绍。
0: 功德无量啊、
1: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人情交际之间，有爱的存在，尤其是男女朋友、丈夫妻子、父母儿女的爱，更加是明显而特别的强烈。不过，咱也常常听到当了一世人的阿婆，或者做了几年朋友的对话，奇怪，当时我感觉你是我呢好啊，现在怎样会这么吃力呢？咱也知影讲你是这样的人，我特别跟你做伙。这话常常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来出现，好亲像当年。

咱甲伊的交往，或者咱将伊当作终身伴侣的结婚对象，结果呢，咱好亲像叫骗去啊！事实上呢，这样的想法是唔对的，因为任何一方拢无骗啥物人。过去男女咧谈恋爱时阵，感觉对方真完美，等到结婚了后，才忽然发现，怎样对方一心都是缺点呢？或者认为婚前伊所讲的话，拢是咧骗人。其实呢，这无欺骗，只是状况、时间、地点等等的条件拢无同款，所以出现的问题都无同款。当咱阿个一个恋爱中的男女朋友的时阵，周边的状况出现的问题，甲结婚以后实际生活咧做伙、调适相处的情况无同，所以结果都无同款。大家唔免互相伫咧怪什么人，其实上都无骗什么人。只是呢，在过去的状况之下，问题没有出现而已。夫妻如此，朋友之间的相处也是如此。接着斗阵，才有看出多种的问题。当年咱甲伊咧做伙，感觉这个人真豪爽，真有够朋友。怎样今仔日做伙做生意，伊的面相、伊的心态，他会这么透露呢？真实是受骗吗？事实上，当时大家做伙咧做朋友。只跟他纯粹咧谈兴趣，做伙出去咧佚佗，自然无问题啊。现在到店咧做生意，彼此有资金的来往，利害的关系，状况都不同款咯。问题就会发生啊。假使咱来当认清这一点，当有不以为然的状况出现的时阵，咱就袂愤怒来讲你咧骗我。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无论是朋友之爱，或者夫妻之爱，一个开始就甲对方交往，或者决心要和对方牵手过一生，这爱有心理的准备。不管未来环境如何改变，人事如何变迁，出现什么种的问题，就是讲对方只有20%是对的，其他拢是错误的，也无关系啦。咱也是同款爱，有怎样的决心来做伙。彼此之间才会当未变质。有一个英国人曾经在结婚典礼上对一对新人安尼讲：婚前在选对象的时阵，双眼要闭较紧嘞，详细看会清楚。结婚了后，夫妻就是要当一粒目睭，刻一粒目睭啊。这种的刻一粒目睭的意思，就是甲咱讲对方有缺点，咱也就是要包容接受。所以呢，真正的爱。是用咧一粒目睭所看到的爱，不管优点缺点，拢爱专心去爱，接受伊，再然后来互相做沟通啊！感谢你。

卡斯旅游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医理药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416633312。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

0: 0000-9999-6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6: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谣。
1: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12点加下午2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下午2点到4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663316341241，0663316341，服务处：新营市复兴路180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本来叫现在准备一本这个最新的这个戏剧，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大家过来结缘。有的来配，搁伫咧提供，讲安尼一出吼，爱情的武侠小说，就是八米图啊，本来叫你唔知样唱未吼？啊，唱好欣赏看卖，刚好咱今仔日就是要来甲伊开播。这个故事的发生啊，应该讲是真精彩。是一本这个爱情武侠小说，人一句话伫咧讲：滚大杭州柳秀春，脚踏嘉兴八美人。啊，这个本片的主角就是柳秀春，应该讲是一个烟斗啊小生，但是伊这个周围有七八位小姐伫咧羡慕伊，伫咧爱。啊，这个爱的手法唔知安怎爱，啊，内底的故事的发展唔知有啥物款的发生，甲阮听看卖咧。希望你会当来甲阮做一个指教。来批寄新娘邮政80号，互方丽玉收到用的，收听收落去，八米。

哦，到即嘛，即个柳秀春来嫁到伊即个家伯，就是柳欣，两个人珠宝相传哦。吼、哦，但现在秀春将来招呼到伊即个啊家伯柳欣加做阵啦，离别着伊母亲是来随起身咯。嘿，两个珠宝的即个相处感情也是袂歹咧，好参照讲兄弟的迄一款，即嘛珠宝坐船是有较紧啦，顺风行船到家乡咯。

着八姓是足多名哩。啊，主簿即马方明书方无咧，啊，煞全安尼哦，失望丁丁啦，啊，落丧落丧咧，全行入去这个秀州城的所在，哎呦，哇，发觉一大堆的这个人马呢，迄、那个虾兵个人哦，啊咧跪点咧伫咧嚎啦，即马两个主簿将了好奇心，啊咧秀春好奇是该看卖咯，有一个查某囡仔。伊当时啊，就是迷信啦，伫咧求钱财呢。可怜的一个软弱的女子，跪伫咧城边，向人啊来伫咧哭诉，哭讲伊伫咧迷信。也不但安尼哦，身边阁有背叛一个老大人，这个查某人就是伊的老母。迄、那个某囝双人是跪在在啦。哦，伊这个柳秀春看到这款的情景，伊非常的这个同情。伊这个人好爽嘛，嘿，也那所在中医的人呢，看了这个情形，伊有意对来替安排，大情都伫咧问咯。哦，这位什么进请了？请问你这位什么大进？奇怪，你双眼合泪说冤情，为怎样？你来伫咧伤心流目屎，敢有发生什么款的不幸？若为难我来甲你道冤情，你有啥物难为？要伫咧解袂开咧，哎呦，你这位英雄！

侥幸兼失着我，凄惨兼落魄我。看来阮老相公，伊来抨击着这个废物，结果呢，都爱赔偿钱。家贫如洗，要老钱通好赔。你要信阮老相公全受尽，讲若无赔偿，绝对会受法律的制裁。唔只讲阮查某囝，即要来卖身救父，英雄啊，望你高抬贵手哦！啊，是啦。

0: 安心丸呐、啊。
1: 安心丸你吃几罐？
0: 吃两罐呐。
1: 啊，啥那好用？
0: 啊，就迄个怎啊，无安心丸头拢安尼，哦，切者那要定时安尼啦。
1: 嘿嘿。
0: 干那迄个安尼足白个啊，足艰苦安尼喘气足困难呐、
1: 啊。哦，算心脏喘气困难呐、
0: 啊。啊，拢唔得跳大个，唔得跳细个啦。
1: 啊，你吃两罐有差呢？
0: 啊，我即摆打罐罐，这吃我迄安心丸是真好，安心丸袂歹。下仔啊，去外口运动啦，我遐个讲，啊，你下仔是我要运动，要来补一个药啊吼。
1: 嗯。
0: 讲你太快，你拢你是补药啊？你讲是哇？讲伊头壳疼，啊，甲偏啊，拢会疼，唔知硬气唔是啦。我讲安尼，我提一个垃圾哦，我拢听八点的吼。
1: 哎哎哎。
0: 听一站嘛，你家己较了解啦。人伊遐哦，看病拢三十几年啦。
1: 你住对？
0: 阮伫哎呦，台南市安南区遮呢。
1: 你什么大名？
0: 我普通人拢叫我阿克啊啦，阿伟叫我阿克啊。
1: 阿克啊。
0: 那这名单富贵啊。
1: 哦，单富贵啊。
0: 也敢破单富贵啊。
1: 啊，你讲是安怎食，别人样食不好？
0: 哦，我食够济啊吼。
1: 安尼
0: 吼，哦，拢我唔捌听你的节目啦吼，
1: 嗯嗯，
0: 啊，我拢固定吼，咧做咧遐久吼，咧做咧手工拢固定，迄个垃圾拢固定伫遐就对啦。
1: 哦，
0: 我全所也拢食迄个药啊，啊，拢食到吼，我真正烦啦。
1: 烦嘞哦。嘿
0: 嘿啊。
1: 啊，食了你好少食就对啦。
0: 有啊。
1: 感谢你啊。
2: 范大夫。
1: 哎、欸，你好、哦、你好。
2: 我逐日都听你的饭内要嘿嘿关系啊。
1: 谢谢谢谢，当你聊啦。
2: 好、哦。
1: 嘿。
2: 吃你的片红丸啦，
1: 平
2: 少丸啦，
1: 啊，
2: 保安丸啦，啊，爱品通啦，啊，即马今日个国叫一罐爱品通啦。
1: 哦，谢谢谢谢，爱品通你是安怎？
2: 爱品通都平日咧未喘气，
1: 平日实实，
2: 哎咯啊，都
1: 平日过敏，
2: 坐牢啊，平日，
1: 平日坐牢，
2: 嘿啦嘿啦，
1: 啊，食了有差无？
2: 有啦，食了有差啦。咱迄个片红丸嘛，食了真好呢。
1: 片红丸哦，
2: 片红丸哦，
1: 你是安怎？
2: 骨头酸痛，我甲你讲，我迄阵啊吼，去哦先生看，叫我爱开刀啦吼。
1: 嗯嗯。
2: 啊，迄基督教啊吼，查某医生啊吼。
1: 嗯。
2: 叫我讲阿桑啊，你唔通开刀，你这开刀开落你会害哦。
1: 嗯。
2: 我都唔敢开刀啦。嗯。啊，我就是暗时啊，就是听福星电台啊吼，听到你的，我就继续听讲。嗯，好啦，我心内要一罐来吃啦，啊无爬楼顶用个爬了，
1: 安尼哦，
2: 那都袂惊了，用个爬去只楼顶，啊，阮翁讲，哈，只可怜，啊，都我都要来吃了，都较好啊吼，
1: 好
2: 个时阵会惊，啊，阮翁就改啊惊讲恁老母啊，若买这个痛风丸吼，迄食袂使哩，无食爱哦食啦，无恁老母啊去楼顶用个白嘛，足可怜嘞嘞。
1: 好啊，好啊。
2: 啊，倒来就直直撸来，啊，倒去哩就用个白去哩。
1: 怎么唔免啊啦吼？做正常行。
2: 免啊，这唔免啊。
1: 恭喜啦，恭喜啦。
2: 啊，食爱片通，食痛风丸，食定煞丸就对啦吼。
1: 嗯嗯嗯。
2: 啊，保安丸啦，保安丸嘛真好啦，你的药啊，逐项拢真好啦。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咱到倒位？
2: 我到乌日家呢。
1: 哦，在中市啊，吼，乌日区啊。
2: 变香香。
1: 什么大名？
2: 我伫马市咧。
1: 感谢感谢，谢谢啊。
2: 好。
1: 啊，只要加到小步啊。
2: 哦，有啦，有啦。
1: 谢谢谢谢。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伟药品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板桥区四川路一段26号民生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永和区吉林路221号中安药局，金山区中山路190巷2号金凤仁药局，瑞丰区平顶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汤市永安路264号英明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4: 小花服务的公司，我派伊到纽约去出差一礼拜。因翁阿做阿勇啊，就家己一个留咧厝内等伊的电话。每一天日时啊，小花伊就无定时敲电话，等下咧查勤来咧问候。啊，那暗时呢，就拍开电脑，伫电脑影像等下多小看。小花姐办完公事了后，心血来潮，就提早一天回来，无要甲通知，要阿勇惊伊就对了。半暝回来了后，轻轻啊将门甲塞个开，准备要阿勇一个惊伊，慢慢塞入这个房间的门，看到床上有4支卡，剩的被我，一时臭味上升， 都夹着一支迄个吊衫裤的衫巾啊，安尼一直甲拍，拍到怎啊拢未叮当的时阵哦，落来楼卡休困一下。一来到楼卡的时阵，看到阿远的厨房的门外，里阿哩食薰，阿我看到小花回来，赶紧就将薰取落花，我去甲揽啦，讲听较细声嘞，较细声嘞。恁爸爸跟妈妈在咱的房间里困啦，感谢你。
5: 啊，壮士，你是不是有意要替阮倒下手？数目唔免做，只要五十两银，就会当解救我的老爸，就会当教育我的难关。英雄，望你相救。
6: 哦，此情嘛。放心啦，秀春花答负责任。嗯，既然是安尼先，无要紧。讲我安慰大婶甲小姐，请安心。要若安尼先，一切代志就算待我，你看我就好啊。
5: 嘿，对啦对啦，你这个什么大妈大姐嘛，好，到阮公子出面了，做你安心死老细啦，免烦恼就对啦。
7: 哎呦！真是的哦，得真感谢咯。老身啊，感谢公主你的慈悲心。有呀，要无请教你的大名，你唔着教阮洗一下分明咧。
6: 既然如此，要哪安呢？最大只请我用兵啦、啊。

要是安尼，你的查某囝，我甲伊看起来，伊是一个真贤淑、真乖巧，又阁友好的查某囡仔。若讲我来甲你斗三工，收起来做奴婢，我于心不忍。我甲你讲，叫你的查某囝先倒转去，大姐嘛，你才对我来。因为我的钱放在这个船岛内，你就对我来提是应该啊！哎呦，安查无惊呀、啊？你有听到无？这位将士这么好说。

저랑 그 자니 아린즈 다리로 고맙기네요. 가이소해지려 도우세야 다쿠이로 가이빠이지래. 아, 과짜이야. 영이 형, 지영수.

0: 刘公子，请相信我四乡八拜的。哎呦，道耀公主啊，你真好！现在这个啊，马朝阳甲着叶老母，母子跪咧安尼直直拜，嘿，一个拜了，都要爬起来的时阵，当时地方的恶霸已经来了，围起来！嘿嘿，不但围咧呢，其中一个较唱腔啦，吼，这敢若像老大个就对，对着这个小姐马朝阳哦，甲伊牵在在呢，吼。表示讲伊是人兄秀玉就对啦，爱秀查某囡仔，下这个标咯。即马大声在骂这个刘秀春高老仔讲，
1: 冲，冲什么？就无你之事，替我边个？
0: 阁下，秀春请教阁下你，奇怪呀，你那出口伤人，甲我骗，啊，到底你是虾米人？也咧变头变面是虾米代志？骂人的理由我会通知，出口伤人，我甲你毫无瓜葛，素不相瞒，为啥你这么歹？你什么意思呢？
1: 哼，什么意思你唔知心？
0: 领导的大爷做丁英空，人称秀州的大霸王，你唔捌我笑，自我介绍啦，我甲你坦白讲啦，这个小姐是哦，嘿，我对你爱的人呢，嘿，你拍走我的买卖啦。我刁工要甲定下就对啦，我爱朝阳实在讲，卖你运作咧假大方啦，这也是有春意外。

0: 呀，你卖冤家，安尼就无代志啦。哇，你咧假慈悲咧假仁慈，我都总讲一句啊，爱这个马小姐，要带伊做做阿姨，带伊要做做姨。我啊，平永康哦，唔是讲我伫咧操蛋啊，这个人若是有生之日吼，看会到就爱会到，哼，你拍走我的妹妹哦。啊！我是要找伊做细姨，照样跟我回来去。行行行，你跟我来，下等让你享受荣华富贵万万年。永康替你渡过伊，行来去。
1: 爹咪，放手，你放手，老家袂当批判你，对老无礼无办义。你若搁再扭扭人人唔放，我是绝对无客气，救人哦！救人啊！
0: 救哪救嘞？

0: 有时会叫求哦，滴滴目屎流的。
1: 哎呦，英雄啊，哈紧嘞哦，上救嘞哦！即马流行大路滴滴骂小狗，自认生命是难地老。
0: 哇，即马这个吼、哦、流行出来咯，在流行吼、哦，看个赞袂条，即马要出头了。

出头哦，也这个电影空哦，迄嘛无得软呢。伊从阿了对着这个流星大声我去，伊啊流星照射哦，来随变身啊，转手一棍是拍着面，哎呦呀，哎呦！

0: 本来吼，个人食，你会听人玩，个人食，啊，家己袂晓买买来食。迄天讲，迄医生讲叫我开刀，啊，我就无爱开刀，啊，无爱开刀吼，我迄天暗时拢困袂，啊，即脚大腿拢安尼拖啦。啊，我迄天搁转，太转去转到你的电台，啊，我搁听，搁听到讲你主播完啦吼，啊，甲听风完啦吼，啊，搁甲安心完啦，啊，我就是吼，迄天我搁听到你的主播完啦。在遮来讲，你刚搁听到你讲听风完食苦骨子，是含
1: 对啊。
0: 啊，我就真正去买呢，去买三罐，罐安心丸啦吼，啊，罐主播丸啦，啊，一罐听风丸啦，啊，我就了，哎，食当足艰苦的艰苦啦，吼，像咧破病呢，他咧吼，规身躯酸痒痒啦吼，哎，即马讲食到剩差不多20多粒尔吼，一只脚够足多，
1: 食一罐还袂了的啦，
0: 阿妹，
1: 哦，一只脚好足多，
0: 爬楼梯拢唔免安尼吸皮吸壁安尼啊，吼，我讲哦，在你个药啊。足好用的啦，
1: 感谢，
0: 嗯，足好用，
1: 真的就轻松起来
0: 无？有啊，真轻松啊！我就是吼，同着阮迄同事讲是骨质，佮佮讲你唔通，你就来食这好，食这看大夫的听好完，足好用的啊！我就去免钱可以吼，我讲你去买吼，我即马吼就是要问你讲吼，听好完啊，甲主播完吼，食了真好，吼，
1: 恁住对？
0: 我住是台中市啊，我出阿人啊。对啊，讲我做阮的祖兄，阮大姐，卖拢安尼食嘛，拢食你的珠宝丸，阮只孙啊，嘛拢食你的啊。
1: 感谢。
0: 啊，今日就跟你讲，你这个听风丸才有效安尼啦，啊，唔使人吃。啊，即马就是吼，唔在是有哪要出来，买三罐来来食，哦，食一半呢。
1: 容易啦，
0: 足好用的啦，多谢你哦。
1: 好，谢谢啊。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粱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珠宝丸。熬酒斤的这嘛是爱食潘大夫珠宝丸，这样是欠血用珠宝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甲你强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遮尼清楚、详细，将病症甲分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

0: 珠宝丸、潘大夫、永靖健保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道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哦，上家人，哈哈。泡到重点的人上牛啦！刘英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老仔哦，人伊淡薄有理不起人呢。丁阳空对迄个面哦，去予刘英甲瞪一下哦，哇，规个面全失控掉了，做一堆全干活啦！唔那安尼呢？刘英将个起卡飞死去，一杀，哎呦啊！嚯，阳空将个跋倒在路边啦，嘿，骨再安尼吼，刘英想讲吼，嘿。怕人就贪恋呢，怕天就贪修呢，将阿刘英连滚拢无力了，怕得烟空面泛水，哎呦呀，登山阿流泪哦，救命嘞哦，救命嘞哦，怕甲哀悲叫，烟空叹气也是叫了命啦，哦，到甲这个场面，秀春大将伫咧组织讲，好咯，停手啊，将阿咧秀春命令才放伊行，哈。刘英这个奴才，啊，真正的尊敬因公子哩，哈、哦！公子若讲安怎，就是听安怎。现在刘英将来停手是徛正正，迎空倒走出北城，哎呦酸喽！嘿嘿嘿，看破未落你啦，讲我这鸡鸭冰凉的较掉啦。嘿，一个走了后，刘英到后边就讲：去，臭小人，恶小人，我请。见到我刘英，你都唔知人情哦。哦，刚好我出名就小姐啊，都唔免讲阮公主咧嘛。哦，唔知叫啥什么称霸王啊。刘英怕到伊都乱乱撞咧。哎呀，好咯好咯，讲见造就吧，卖个讲。姑娘啊，请你回去是应当。姑娘，你应该安心，赶紧离开此地了。啊、哦，感谢公主。

0: 不用当你客气，请你回去。哦，有影，要到这个老夫人，你对我来去，来去尊都来，也是有春辛苦无现金，要对面饭店有一间，要不安尼啦，暂时我甲借来用啦，大进嘛，你随我通启程啊。
1: 像安尼先吼，这个马朝阳向到柳秀春一个拜谢了，倒转去因家。趁着伊个老母有事，来对着一个柳秀春的身躯边。阿秀春因为啦出门，阿向阳无带钱，阿身躯有一项个物件，伊即马要去找这个饭店。嘿，呀，伫要订物件，也唔知要订啥物好料的吼。听众朋友，甲阮听看卖咧，哇！

人的物件吼，买断毋是很简单断咯。迄道捌补的人，捌回的人，伫咧断毋只有迄个价值。嘿，这是一柳小春哦，较客气呢，该开工五十六元尔呢。无少这唔难安尼呢咯，一个开工哦五十六元尔哦。这个当店的这个吼掌柜哦，无条件无第二句，一声全交予伊。现在五十六元一个客咧，小春。只嘛将这个啊，钱银来交代哦，这个尤大金呢，吼、哦，实在有影足好家财啦。今日贵人真现啦，啊，拄到姻缘的柳秀春，也好咧家财给伊斗帮忙。这个尤氏将来拜师啊，随启程哦，全给伊拜师啊，啊，连给伊叩头谢恩，来离开到这个柳秀春。到家离开了后，就是伊这个啊。柳秀春嫁到伊这个家暴的柳英，双人自爆，这个再倒翻头，行来叫到这个大街顶呢，嘿，迄颗定眼孔哦，迄、那个恶霸，啊，到前日吼，去予柳秀春甲教训一下吼，足唔甘愿呢，不管是都怀恨在心呢，是讲好啊，这唔好伊拄着啦，那是拄着吼，冤仇大大要报了对啦，吼、哦，要挂皮，要搁挂兔了对啦，就安尼生哦。一个安尼目睭上真真，注视唔死，看到柳秀春因直播对下来哦。杨永康即马叫人。

0: 对上头包围起来，围上兵，围上兵。
1: 吼、哦，嗨呀嗨呀，嗨呀啦，安怎嗨？刘秀春到这，高将难明咯，明好难对高军党，叫丁英康给围掉，打要怎样嘞？丁英康哦，面相真歹看，吼、哦，结界就死人面啦，唔知欠人偌济呢。大前就甲刘秀春讲，
2: 喂，哎你哩无？
1: 英康找你要报冤仇，秀春啊，你今仔想要活想要死？你家看，今仔我的阵容是非同小可，嘿，甲前你无同款啦吼！我内面的教师拍手拢招出动啊！你若是要爱性命，甲恁爸跪嘞，甲拜百二拜，甲跪甲我求甲我磕，安尼赶紧跪咧甲我求，你才有性命存在，也若无。相信你顶天翻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对，笑啥呢？
3: 打也赛个比，也前日咱两个已经啊有对手过啊，落死随手，家己知影知影的嘛。
1: 秀春看你无对手啦，唔食狗啊，搁会白买溜，搁无咧后日去啊！哎呦，啊，又杀哇！这嘛恶害。

0: 无那眼空去比拼，伊那无会叫人打死，将阿咧求求你来也着讲啊！当初做讲啊，柳公主啊，了命的啦！你个绣春放衣是命面梦哦，咦？
1: 我搬大屋，
2: 你搬大屋哦？我讲你个药啊好用啦。
1: 哦。
2: 我就甲你买一罐食草的哦，
1: 嘿，
2: 食好啊。啊，搁买一罐青黄丸哦，
1: 嘿，
2: 来食半罐啊啦。怪个脚酸下、手酸下拢会疼嘞。
1: 好，
2: 遮好用的啦，遮都袂疼。我暗时疼啊，拢袂困的，遮好用啦。你个药啊，遮好用的啦。啊，搁一个也你个目睭药啊，我这目睭是中风的啦，吼。
1: 目睭中风哦。
2: 啊，我有你食青黄丸的。
1: 哎，是啊，食青就好啊。
2: 你去阮药店啊，遐买一罐来食，食半罐啊啦。
1: 哦，继续吃，你继续吃。
2: 继续吃。
1: 嘿，目睭中风就好。
2: 中风食久啊，都几十年啊了。
1: 几十年啊，加食什么啦？
2: 哦，
1: 你等讲食三两罐啊，三两罐唔知啦。
2: 哦，我喺血管断去啦。
1: 好啊，你好。
2: 血管断去啊，头啊暗摸摸拢无看路，你知？
1: 嘿。
2: 啊！一直吃，一直吃，吃到即马，伊去许拢总啦、医啦、马家医啦，哦，
1: 迄
2: 主要是啊，一单拢七八千块。后尾啊，我想想来讲，啊，我来买听风丸来吃。
1: 嗯。
2: 我今日刚去买许听风丸来吃，吃个脚甲手疼哦，拢好起啊，吃好用啦。
1: 吃好用嘿。
2: 你个药也好用，
1: 啊，食个目睭好。
2: 你往哪用个哦？
1: 会啊会啊。
2: 哦，安尼哦。嘿
1: 啊。
2: 哦，安尼我即马食完才过来买，再食半罐啊啦。
1: 好啊好啊。
2: 哎，一天是食几摆？
1: 食三摆，啊，一摆食八粒。

0: 食六粒啦，
1: 食八粒，
0: 十八粒哦。
1: 有有有。
0: 哦哦哦。
1: 恁住底？
0: 我住淡水啊。
1: 淡水，新北市啊，淡水区啦。
0: 淡水水源街一段。
1: 啊，你什么大名啊？
0: 我阿顺，我姓黄啦。
1: 黄、阿顺哦。
0: 啊。
1: 哦，好好，谢谢啦。
0: 我有甲你叫两罐麻椒药来吃啊，你。
1: 哦，啊，吃了袂歹啦，吼、哦。
0: 啊。啊，搁食餐，即晚我买去你去惠安药店买一罐天凤丸来吃，
1: 好
0: 食。啊，迄天凤丸食了真好用。
1: 真好用哦。
0: 啊，喏，我脚枕头也是疼啊，受受着，啊，这个手的枕头嘛是足疼。啊，
1: 你吃到小补啊。
0: 啊，好啦。
1: 谢谢啦，
0: 嘿。
1: 谢
0: 谢。
1: 好啊，好，感谢啊。
0: 好好
1: 好，谢谢。
0: 好啦。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地主神奇开算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古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敲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06-633-1241，感谢你。
3: 人讲恶马是恶人骑，胭脂马去拄到关公爷，这个恶霸吼，伊都爱拄到柳秀春家的猪呢，伊啊若无别人都无法度伊哦，叫柳秀春甲拍一个吼，安尼加水加活，就安叫人登山做工，柳秀春才放伊走，哇，走一个吼，那像一尾狗嘞，连滑头都滑头呢，只嘛一个走了后，伊这个家暴柳英。在那边笑笑想说跟公主在那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站在你妈死恨到像公主你哦不够厉害啦呵我就要想看人这个表演的这比你看色感哦在那打那个木心的那个台棍的要更赞这是在表演的嘛公主啊打一颗笑啊这派人已经叫走了吼来来来刘英开声叫公主啊打完了咱哦，主播唔多小错，赶紧哦，要提钱来去讨宝珠咧。嘿，要不迄个宝珠唔茫等伤久呢。迄是国宝圣上来所赐的。公主啊，你做事无善事，你为着救人呢，嘿，啊解决人的难题，啊将迄个贵重的物件哦，迄、那个皇上所赐的宝珠，啊你赶紧共塞当，咱就赶紧来讨。要那无哦，物件藏伤久哦，代志哦会真拖煞，你知唔？哦。对啊，那我

0: 哦，即马做帮哦，阿公讲啊，讲安尼对咯，补助当然爱讨咯，即马准备啊，提前伊要去讨补助，将安尼珠宝赶咯是随起停啦。哎，正拄好，安那拄好呢，中途拄到张英林啦。啊，这个张英林吼，伊有一个小妹号做张金钉啦，伊那张金钉就是不比在内。这个查某囡仔是人水搁才情呢，嘿，伊那张英林嘛，就是介这个柳秀春，讲起来就是古阿姐夫就对啦，嘿，哇，这拄好来到这中途煞烧不着嘞。英林即马看到这个秀春开车才伫咧叫讲，哎，车姑啊，车姑啊，哎，什么人伫咧叫啊？哦，即马英林开车来伫咧叫车姑啦。秀春一个看，详细一个解看斟酌，结果原来就是伊的姐夫，才伫咧讲，哦啊，姐夫，几位你好，啊好好好，啊无疑两个人伫咧遮来相遇啦，嘿，秀春初次来到这个嘉兴的地区呢，嘿，都来到这个嘉兴的所在，伊的姐夫张英林，才伫咧甲伊这个姑啊讲，讲哎呀，要打姑啊。啊，咱安尼真久无相看咧，你敢知讲你的大姐啊，时常伫咧思念你。嘿，啊哒哒哒哒，久违了，久违了，你都爱来去姐夫的厝内，哈，应该来去我的厝内通安居啊。啊啊啊，姐夫，你好你好，有影就对啦。啊，咱真久也无见面，啊，我阿姐近来好无？啊，真好真好。啊，那既然安尼，要无姐夫啊，我明仔载吼，绝对会去贵府吼，甲你拜访啦吼。讲秀春明天决定去，尊者停伫咧江阿前啊！我尊者内底面哦有淡薄仔物件，啊，我来替伊来准备备咧。啊，今日要去恁家哦抬杠谈论哦，明仔载我才来去找伊啦哦。哦，安尼介好介好，讲我会通知恁大姐，我奉官令送文书。哦，啊，我就伫这个吼，哦，啊，官府内底哦，伫咧做淡薄仔杂事就对啦吼、哦。啊，我送文书，哪要来去？啊，明天你若要来，都爱会记的哦。要无我有公务先告辞，我张英林请了。
1: 听饭里肉的大面条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条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0996-0996。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就远。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齁、哦、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齁、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齁咱家的大爷大姐所有朋友齁、哦、大家好大家好齁、哦、大家周末快乐齁、哦。啊那准备齁、哦、最近这几天你若准备要去日本啦、啊、要去铁道的朋友齁齁、哦、啊注意尤其你要去齁、哦、这个日本东京啦千秋等等齁这关东地区要去铁道的朋友特别注意这个天气啦。特别注意天气，日本吼千鸟关吼，吼、哦，迄五十年来，唔捌讲吼落即落雨，足惊人诶，拢用刀诶啦，所以足侪所在出现有淹水啦，车辆了那么淹着啦，吼、哦，啊，佮安尼吼，哦，真正吼，啊，迄个土石崩落即种灾情啦，吼、哦，啊，部分诶地区吼更加出现吼，差不多我讲五十年唔捌看过即种落雨诶。记录啦，所以朋友吼，你若讲最近吼要去日本佚佗吼，啊，有东京、千叶、等等在关东地区佚佗，朋友特别注意吼，特别注意吼，日本方面的这个天气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咱节目哪在进行？啊，那有需要啊，收听服务所在，哦，电话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关东春雨伞》。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吼，伫个讲啦，讲迄翁仔嘴唔白啦，暗光的嘴都白无路啦吼。即句来伫讲诶，即个说明就是讲即个问题啦。哦，这个问题啊，你细行的时阵啊，哦，你小小的时阵啊，都爱赶紧呢，爱赶紧吼，马上解决呢。啊，那无等下那问题变大的时阵吼，吼、哦，真歹解决了啦。哦，阿阿嘴唔白，阿唔光嘴又白无咯。然后说阿阿吼是一种吼，迄、那个嘴的所在细细个啊吼，啊，迄、那个巴肚较大片，吼、哦，这个阿阿这个用品啦，啊，阿唔光呢，阿唔光唔难讲吼，比阿阿吼。哦，几足大呢？伊个入口所在嘛，比翁仔吼更加大啦，吼、哦、啊！等讲吼，翁仔嘴唔白，哈、啊，这个暗光嘴吼都白无路啦，吼、哦，就是讲吼，迄翁仔嘴遐尼啊细，你唔去白，啊，比白迄较大卡，迄、那个暗光啦，当然吼，无、哦、法度白掉啦，吼、哦，所以即句来底讲也是一个批论，批论讲吼，迄若讲有问题拄发生的时阵吼，无赶紧想办法来解决。迄等到问题变大的时阵，才想要来解决。我甲你讲，迄困难性啦，困难性就会增加足济足济啦吼。所以闹问题的时阵，小可发生，小可代志是爱赶紧赶紧解决。啊，那无吼，代志变大条啊，就真歹处理，真歹解决啦。啊，所以咱第一就伫讲吼，迄翁仔嘴唔白，暗光嘴就白无路啦。

这首讲吼，十八般武艺啦，吼、哦，这就是讲吼功夫好啦。像咱人咧讲，这人哦，功夫好，功夫包含足侪种的功夫啦，看煮食功夫还是啥物功夫吼，拢搬出来啦。哦，所有功夫拢垫出来，沉淀出来，吼、哦，唔知讲哦，十八般的武艺啦，哦，今日咧办几道，唔啦几道两道呢，哦，办个只青草着，你要请人客哦，无啦，都厝内面都要食饭啦，穿两道，一道啊，迄啰哦，因少年啊食，啊，一道阮家己一个食啦，啊，小那都要安尼，有诶吼、哦，咱在时代吼、哦，较爱讲吼、哦，家己一个人食饭啦，啊，但是有诶人讲爱较闹热啦。吼、哦，较侪人食吼，迄个胃口较开，加食较侪。啊，有诶是讲吼，我爱家己一个食啦，家己一个食吼，啊，拢无人交叉，咱要食偌侪做咱食啦吼、哦。因为伫前几工吼，有一份吼，人咧做调查啦，对着一寡士大人啦吼、哦，做一个种吼啊，食物件饮食的一个调查，但是这个人数无讲真侪啦，等于就是吼。对着吼调查这人啦吼，有诶讲吼啊，我一个人食饭啊，清清菜菜食一个啦，哦，这嘛不止啊，侪人啊，哦，这个时代这种这个想法啦，也嘛有人吼讲安尼，斗阵食啦，斗阵食哦，斗阵食，个较好食面啦，胃口个较开啦。吼、哦，可见吼、哦，这种家庭的陪伴啦，是讲我你看有诶社区啊，吼、哦，拢咪讲吼，哎呦，到几岁以上诶吼来哦，来在社区大家同齐食饭哦，啊嘛这种悠闲的服务啦，正常嘛嘛不吼，有诶里长啊讲吼，咱这啥物里啥物里吼，啊，当时哦要办一个吼，迄、那个就是大家老大人吼，啊来在食饭啦，来在食饭啦吼，啊食饭爱炸家己炸便当客啊无。你若讲吼有春啦，家己扎便当起啊，过来包倒转去啦。哦，最主要来讲吼，这个啊，这时代啦，啊，大家规定啦，哦，规定啦，食饭嘻嘻哈哈啦，哦，啊安尼啊，食这食迄啊，有食咱咧健康啊，对唔对吼？所以个这就是吼，第前几工啦，啊，有做这个吼，而是对这时代吼，食物件吼，这个调查啦。调查啊嘛是有诶讲哦啊，家己一个食，清清菜菜啦，食食诶啦，吼、哦、啊有诶是讲啊，就是啊，爱搁传，热到要死，搁传遐，有诶是平淡传啦，吼、哦、嘛是有人安尼啦，啊有诶吼、哦，因素真济啦，像讲啊如果时势也拢大做伙啊，有诶吼哦，规律大拢哦大做伙，嘻嘻哈哈呢，啊食饭哦。我们在多咧讲吼，食饭分做两道，是安喏，有诶人啦吼，家己一个啦，我家己一个要来食啦，啊有诶吼，就是甲老伴啦，啊同齐食啦，这就变做吼，虽然讲同齐大做伙啦，但是无伫共一块桌顶食饭啦，有诶讲吼，安尼敢那较孤单啦，其实吼，伊算敢那做。访问这调查的人吼，无讲真济。那要问我吼，我讲我要家己一个人食，啊，家己一块桌啊，吼，一桌啊，安尼一个吼啊，那个盘啊吼，咱讲我端盘子啊吼，啊要食啥食啥，下落去，啊家己一个温暖啊食，好温暖啊食，认真食。你卖讲啥？那讲吼有啊，那讲吼，阮规定啦，是讲人请食饭啥吼，那么规足济人啊在咧食吼。我以往感官吼，埋头苦干，埋头苦干啊，足认真啦，足专心伫咧食啦，所以我吼较袂安尼哪食哪开讲啦。你食饭风太大，对唔对？啊，主要食物件哈，我都真专心哈。啊，恁讲恁的，我食我的，食好了吼，要讲出来讲啦哈。啊，唔知咱这时代哈，啊，你若讲伫食饭这方面啦。啊是一群人吃，还是讲家己一个吃？安怎吃法？伊干嘛讲吼？你上欢喜啦！吼，有诶讲咧，家己一个人吃足孤独诶，未啦，看每一个人啊，在人诶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吼，来听安排这段歌曲，斗上。

都上了，这就是讲哦，无伫安尼士大人身躯边啦，啊有咧咧跨念啦吼，哦安尼阿爸母啊、阿公阿妈哦，天气寒吼，啊会样会样穿衫，寒会样穿衫啦，啊热吼，拢未样要开冷气啊，啊有冷气开到足伤电嘞，爱开啦，小开一凉一下，无你了呢吼，迄热咧到底真艰苦，小开一下啊吼，啊温度咱卖调到遐尼啊，迄度冷着啊，啊你电风佮加落去胖。凉凉啊，对唔对？啊，叫一下食诶，吼、哦！你若平淡吼，天气热，平淡煮食，手机啊点一下，人就甲你送来。点手机啊，我算唔知点手机啊。迄点手机啊，吼、哦，即下就爱做少年老妈呢，来讲外送啦。吼、哦，诶，买咱吼，那真正咱若要来点一下吼，唔知要哪点，都是问题未晓点啦。啊，尤其咱来讲也无出来外口食，有你若去外口食吼。哦嘛是拢爱用手机啊，吼、哦！咧点什么菜，点点点，一点了了，啊就水，就菜就出来啊。啊，其实咱也袂安点无要紧啦，因咧嘛上无啦，啊个吼、哦，一个正啊服务人员，有一个抓张的呀吼。啊，你要食啥，咱个尿一个尿一个，咱那是用较古早啦。要食什么菜是用尿的尿一个啦吼。啊，唔是用点的手机啊。咱都在讲吼，啊，咱这时代吼，有做。瓜吼，就是讲有会所的人啦，啊，对着食物件饮食啦，吼，这个调查啦，啊，佮某人讲吼，就这些时段吼，有一种饮食的吼，错误观念啦，错误想法啦，就是讲吼，尤其这是对男性来讲，讲占较济啦，讲啊，咱有会啊吼，啊，你佮无咧活动吼，恁食较济，讲安尼啦，讲安尼啦，哦，啊，有会啊，你都无咧叮当吼，运动啊，食较少，其实唔是安尼啦。啊，你嘛未使讲吼，啊，拢食一种安尼吼，无味无素吼，讲会当吼，较未有三高啦。其实说嘛唔是啦。啊，为讲啊，我水果吼，我食较济啦，吼、哦，食较济吼，免讲饭食较济，讲安尼较健康，这嘛是唔对啦。吼、哦，所以吼，人咧啊，医学专家都伫提醒你安尼吼，讲啊，安尼食少啦，油个无啦。啊，嗰一寡吼优质蛋白质，那个食个无够呢，点到吼容易引起吼那些低血钠。吼啊，讲吼，你看你就拢无肉啦，无肉那个肌少症啦，这种问题拢来啊。吼、哦，所以这种提供吼，咱身体衰弱一个风险。吼、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哦，唔通安尼这种吼错误的想法。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到拜六时啊，加减啊讲吼。感谢你朋友吼，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歌。

音啦，真侪咱诶，即下大兄大姐拢是安尼啊，哦对无？有阵啊声音嘛，有一个人陪伴，安尼就对啊啦。好、哦、啊，即无哪伫咧听，啊秀清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好、哦、点了嘛哪卡，对无？即无哪听，加减啊一寡淡酸诶物件吼哪食，哦咱伫广告介绍即脆食物啦，哦像讲咱即个芝麻核枣糕啦，有食过朋友在讲，后面个好食的一袋都无够看哈。啊，搁刷嘴啦，搁加一袋啊啦，吼、哦，咱的芝麻核枣糕无负担，足养生的呀、啊，咱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看会到吼，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吼、哦，啊，这芝麻是黑芝麻，然后切出来一片一片安尼，啊，你若讲掏开吼，哎、欸，真香嘞，哦。就赶紧吼要输落去啊！小片者享受一下啦。哦，咱台边底就是够有吼啊，这个红豆酒、肉桂，这个分量是真个都都好啦。所以那个香味吼，啊，佮加上哦，乌麻啊、黑芝麻迄个香味，好食吼，好足煞嘴啦。哦，啊，加减啊，淡酸嘛，啊，辣椒底听吼，啊，咱安尼吼啊，再脆酱面啊，加一个，加一个，哎呀，享受啊，对不对？拢袂无聊啦。哦，啊，咱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底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啊，另外靠迄个松麻葵啦。咱的元气糖，好、哦，这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好、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吼20几粒，好、哦，啊，个咱这罐水梨膏，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冰下一个保养，好、哦，咱内面底除了这水来啊，好、哦，啊个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沙参，茯苓陈皮，好、哦，这一罐400块，另外这主要成分，哦，一种细胞会温暖落去控呢。你看，我搞工，小火慢慢熬煮，一控好出来一丝了呢，剩一丝了呢，所以足珍贵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哈、哦，啊，这个食法，好、哦，这罐水来个食法，看你啦，哦，较一汤匙啊，直接干，还是讲要个套一俩哈，拿轮拿烧，哦，这个滚水，哦啊，要淋高淋薄啊，水就掺济少，这种灾难啦，哈、哦，主要一个保养，大概有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梨膏。哦，要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啊，佮咱一包这个啊消暑软喉糖啦。咱的朋友讲哦，过去嘛捌食八种喉糖啦，一食来食去，咱介绍一包这个消暑软喉糖吼，我那个朋友讲吼，这样的较拄好啦，吼、哦、啊，感觉嘴凉凉，不会很凉，嘛袂讲安尼真甜吼、哦、啊，这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即马拢安尼哦，20包、20-30包伫注文嘞。所以咱你看嘛，每几粒啊，放喺底下，放喺盘呀。有想要甘一个，有那微光一个剂，甘一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那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欢呼，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主席，也嘛感谢朋友的收听，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鼓励，啥人陪伴我都跟你讲挂啦。

虾人陪伴我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咱即款厝干那油啦，吼、哦，厝内面电脑咧煮焦咧当顶当灶，吼、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吼、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有当咱阿公吼三不五时啊，简单啦，撒一点面啊，吼、哦，啊，有即款厝干那油，面稍后你直接来倒落去啊，有青菜青菜洗洗，吼、哦，简单啊，水撒一下吼，烫个青菜啊，啊，有即款厝干那油直接倒落去啊，咱咸菜再个掺落去，哦，有即款老树橄榄油要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吼、哦，主要咱选料着选着好油，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景的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就无啊杂，诶，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比拼有加贵，哦，咱这款出跟那油，哦，大概欧陆啦，哦，啊，所以你来看，大概怎讲用好油，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哦。感谢朋友，哦，要注文这款出跟那油，咱这100%纯的，啊，从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口入来哈，原装原罐咯，唔是讲大桶入来才过分装的，唔是，啊，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啊，拢较深色的。哦，较深色，也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哦，拢当完整保留。哦，咱这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2罐内盒装装好势。尤其吼、哦，啊，那中原普渡，大家拜拜要普啊，大家拢也贵箱的哪传啦？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啊，好、哦、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拢感官加规箱较少，拢感官拢用玻璃罐啊，深色的哈。要做文化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单档的。

担当的啦。哦，秀清感谢咱呀所有好朋友啊，直播那底听哦。你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23056924新娘花。

市政的也快车啦，哈、哦。啊，秀珍感谢朋友，我即无伫听电话那卡呢。啊，咱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哦，粗橄榄油哈，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的朋友开始拢伫传啦，中原普渡拜拜啊，拢也贵箱的啦，哈、哦。啊，要主文欢呼秀珍的电话在那卡。但这都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要滴粗橄榄油，要滴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1-800-6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

0: 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9: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你有听过一句吼，人伫讲十字路口无？诶，十字路口咱毋捌听过。哦，这是有一句吼，伫个安尼开人的话啦，吼也会使讲是伊开他话啦，十字路口吼，你死伫个路口啦，吼、哦，意思讲你伫讲啥话啊？听拢无安尼吼，那是十字路口，死伫路口。其实咱若代国语嘛有一句伫个讲吼，像若讲写文章也好啦，吼、哦。讲话啦也好啦，讲啊拢未顺啦，吼、哦、啊错误足济啦，咱拢会来讲，那狗屁不通，狗屁不通咯、哦。咱就是要讲吼，讲这个狗屁不通，闲话那也不爱讲吼，猪啦、马啦、牛啦，啊都要讲这个狗，闲话其实人照讲吼，本来讲狗屁不通是爱讲狗屁啦，吼、哦、狗的屁未通啦。啊，再来用国语讲啦，讲狗屁不通啦，啊，尾也好才变作吼、哦，狗屁不通，主要是挖音挖音啦。一旦啊，有人讲吼、哦、狗屁不通吼、哦，就无面子的呢。啊，上叫你啦，安尼，册也歹读较济啦，文章也歹，我加看一挂啦。哦，啊，等下写到迄啥物货，看拢无啦。哦，通常咱就是讲别人啦，讲话无条理啦，讲哦写文章吼、哦，足未顺的啦。足无通顺的啦，讲起嘛是足无客气，就甲你讲咧，拢无顾虑民主呢。你写这什么狗屁不通？就是讲狗屁不通啦，啊，因为这个较挖音啦。是安那要讲吼狗，吼、哦、狗屁呢？因为狗咱知迄个皮啦，伊表面迄个皮吼，咱、哦、狗拢袂流汗，伊无迄个汗腺，吼、哦、狗迄个表皮啊，无迄个汗腺的分布，所以你看吼、哦，那咧。天气足热的时阵哦，迄热天啊，你看啦，热咧到底吼，拢看狗安怎呢？迄个喙齿啊，喙都掰开，喙齿在咩下一下一个啊，吼、哦，用个喙齿甲着去喘气，伊就要将来一体内迄个热啊烧气啦，吼、哦，就该吼、哦、散发出来啦。哦，所以老饲狗人就知讲，狗热啊，喙齿在咩哈哈哈哈，伊真热啦，真热啦。所以咱第一讲吼。狗皮未通，狗皮不通，吼、哦，就是要讲吼狗，吼、哦，就是讲这狗伊的特点啦，伊的皮啦，吼、哦，伊的表皮拢无汗腺啦，啊，所以就是讲啊讲吼皮甲屁，皮跟屁啊，哎，这来用国语讲啦，皮跟屁吼，哎、哦，为啥要挖音挖音啦？吼、哦，啊，咱知这个屁皮，是咱体内新陈代谢所产生一个气体吼、哦，所分泌一个这个物件，吼、哦，那个。放出来，哇，够臭！我感觉真正够咧毒一个迄、那个物质吼，所以气味足歹闻的啦。啊，所以人会讲哦，这都是一个足垃圾的物件啦。啊，所以唔才讲哦，几句吼，对着讲迄种安尼，写诗文啦，吼，是讲写些文章啦，拢未通啦，未通顺啦，是讲哦，不明事理的人啦，吼、哦，就用这个吼，用这个屁吼，哦，来改做一个无好的一个评价啦。哦，真正的东部个你哦，老家这个民主啦，吼、哦。另外，咱第一讲吼，讲话当中，你那第一讲话足无道理啦，无道理的话吼，人咪甲你形容讲，你说这什么？人讲你放屁，呵呵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啦？吼、哦，赶快呐，咱那个要用人吼，从某一个人啦，用道来给批论啦，嘿，真正讲上刻薄一个给骂一个方向吼。哦就是讲吼，你这个狗东西呀、啊，你这个狗奴才呀、啊！哇，我们这个讲歹听，讲歹听，未啊啦，未啊啦，那这人啦，都了解啊啦，免讲较清楚，都知影啦吼。啊，第一讲吼，这个狗屁啊，这啊都贵哦，都错就错了，将错就错吼。啊，未啊吼，因都怎讲吼？这个狗屁不通，狗屁不通就变作吼，这个。狗屁不通啊啦，狗屁不通。好啦，咱唔通有人讲吼，你写什么话，你讲什么话，听拢无哦。那狗屁不通，嘛唔通有人讲哦，你这个狗奴才，你这个狗东西，我不是东西，你不是东西。哦，我是人啦哈，趣味啦，啊，今日拜到时啊，给今日开讲啦，哎嘛，感谢朋友哈，哪里有跌蛋，好有跌听咱的节目，好，我是秀清。感谢你，服务电话2305-6924。来听这首吼，乌白话啦，爱情乌白话。

乌白话，要乌白话，咱就过来乌白话啊！你这个狗囝，伊真正吼，迄古早人啦，古早人吼，拢足爱吼，伫咧别人的面头前讲咱家的囡啦，吼，阮家的囡啦是狗囝，无啦爱讲吼犬子啦，吼讲犬子较好听，你是狗囝，狗囝啊犬子啦，犬子啦。哦，想到拢爱爱，但别人面头前讲咱的囡仔是天主呢，吼、哦，这有就是讲较谦虚啦，吼、哦，啊是讲啊，阮的囡仔就较憨笨啦，较憨啦，吼、哦。另外一方面吼，讲甲迄个时阵的人吼，因对着这种自然的现象，也甲着吼生老病死，吼、哦，迄阵无啥物科学知识，有迄个关系呢。因来讲吼，去拄着一寡吼。足奇怪，足特别吼，还是讲无多解说代志，还是讲存在吼，无了解代志，啊，常常吼。

就真自然就去想到啥呢？想到吼鬼神啦，想到这啦，吼、哦、啊，比如讲有一寡吼，你看靠才华，还是讲哦，足聪明的这个人呢，早早就往生啊，吼、哦，咱讲英年早逝啦，啊，所以往往都和咱人吼，就是讲吼啊，去有请去天顶做神仙啊啦。哦、去用请去神殿做神仙啦！啊，囡仔若讲破病，吼、哦、破病啊，结果人个夭折啦，死去啦！啊，就认为讲吼啊，迄去有迄个小鬼吼，掠去地噶啦啦！吼、哦，迄就是以前人，吼、哦，这种吼，这个就是所联想，吼、哦、联想到吼，在鬼神啦。因为就是讲惊吼，迄、那个天灾啦，还是讲靠天分的囡仔吼，会去做无着和鬼神怨道。啊，来气未大，啊，所以咱人都变形象，讲讲囡仔吼，或者咧吼，愈歹听，愈歹听的名啦，愈歹听的名，这个习惯都是因为安尼啦。诶，亲像讲迄个司马相如啊，司马相如细汉的时阵吼，因老爸不该叫啥呢？狗囝，天主啦，都是安尼叫啦吼。因就是讲吼，这个名吼叫个愈歹听，愈无好听吼，遐鬼神吼，都吼都未去改注意啦。你去也注意，啊，讲咱的囡仔就较好饲啦，吼、哦。所以你看嘛，迄曾经那一寡啊，阿狗啊，吼、哦，阿狗啊，什么蒙腰啊、蒙翅啊，啊，这种条条咱都听过，足熟悉吼。再名啦，吼、哦。我呢阿狗啊，走去度阿狗啊，吼、哦。但是今嘛吼，教育真普遍啦，文化提升啦。今嘛，当你去甲咱的囡仔好这名哦，真少啊啦。吼、哦，那么讲呢吼，开钱去叫人吼，安尼必维修安尼哦。好一个名，吼、哦！有当你讲啊，今嘛真足济，我咧，迄个囡仔的名字吼，讲真个咱，唔是咱啦，我啦，来讲我，有当迄字拢唔捌咧，吼、哦，字唔捌，我唔捌伊啦，吼、哦，所以就好咧，咱要靠迄个气质啊，吼、哦，靠遐小文的诶，这个字啊，最主要是讲吼、哦，希望咱的囡仔啦，吼、哦，望子成龙这种心情啦，吼、哦，好一个较好名啦。较好听的名字啦，吼、哦！所以以前迄种要好迄种啊，遮尔啊歹听的名，吼、哦，即马会使讲根本都无啊啦，吼、哦！你会去甲恁的囡仔合作吼，阿狗啊，无袂阁再好这种名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吼、哦！我是秀清啦，吼、哦！感谢你的收听，吼、哦！好不电话23056924 23056924，然后那名讲起嘛未歹听呢，很秀气哈，人家呢清清爽爽，家己保较未臭臊啦，未使讲的秘密。

袂使，袂使讲的秘密哈。啊，好啦，咱节目那第一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这也给咱的朋友特别的报告哈。咱推荐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时段呢。哦，呢，给咱欧陆清晨小杯介绍呢，安尼就对啊，因为主要你补充这款葡萄糖胺。吼、哦，差足侪有迄个感受，出门吼、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落去，所以足欢喜的。啊，拢会讲小贝介绍，吼、哦，首先感谢大家。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有针对着，内面的成分剂量，吼、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界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轻轻松松，哦，快速安全无负担。为咱的朋友讲，一罐都感觉啊。啊，为个第二罐，我有感觉有差，啊，所以就有信心的。当然啦、啊，都叫讲咱的成分剂量啊，我拢针对着啊。啊，你看，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啦嘞。我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好，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尤其咱那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得爱平下一个保养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后尾做文环路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咱介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你看出门行当往西背罐落去，我尼啊欢喜，自由自在啦。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另外个朋友建议你蔬菜阁加落去食，蔬菜，哦，咱有血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迄个吼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

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哦。哦，关心咱的时代啦，咱有会啊，加强欠一个骨本啦。哦，要注文欢呼，收清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退休的恋情，好，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就我那底听哈。要做份产品，点了只拿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情人的黄衬衫。

一定要用到油。现在问起来大家说用一个比较好的油不用欠啦，用好油，用粗甘油。粗甘油就是我们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大家知道橄榄油好。现在市面上粗甘油也很多啦，你如果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说透其他油、蓝其他油，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我们介绍这款十多年了，咱这种老长青，伫初干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慢，就无啊炸。哦，咱到煮食煎煮炒前，用初干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用初干那油，咱若讲三不五时，沙米沙青菜，即款初干那油咪当直接倒落去啊。尤其吼、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好、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别煮文欢呼，这一罐580块，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进口入来拢是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唔是讲大桶入来再个分装诶，唔是，罐头入来就是用个玻璃罐，而、且玻璃罐那个较深色诶，较深色伊也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边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也贵箱较俗，并且内边底拢已经吼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好、啊，即马中原普渡要教大家吼，罗马那底传啊啦，好拿规箱来破来拜，好、要注文欢呼秀生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100%纯的草根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夜情。

一夜情啦，吼、哦，过来听这首讲想你吼，想安怎想半暝三更啦，吼、哦，可能想迄个一夜情。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你哈、哦，我还在等你的电话呢，哈、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吼、哦，这个酵素软喉糖，吼、哦，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才130块，咱的比如咱的喉糖啊，哦，另外出门买几粒吧，可能落地啊，可能盘呀，想要感觉都有，有当微光一个济啦，吼、哦，是讲来去啊，咧唱歌啦，去加减啊感觉咧，吼、哦，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面啊，吼、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啊，元气糖嘛是讲阮300块，吼、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要么水来啊高啊，水梨膏啊，吼、哦。这种啊，平时一个保养啦。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

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哈。啊，电话那卡哦，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好再给卡来。好，咱介绍产品，简单甲朋友讲，咱有这个醋橄榄油，哦，意大利原种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好，这种意大利原种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葵花油，也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米，要么舒钙，好，大豆卵磷脂啦，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啊个益生菌，哦，也毛稀油速率通的稀油，也个这款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中红。

讲离别，就是为了要搁再次的重逢啦，哈。感谢朋友收听，首先感谢大家，简单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哦，咱这款纳豆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像讲吼有这个。丹参啦、黄芪啦、赤竹啦、川芎啦，吼，还有红花啊，还有专利的这个红景天。

还有专列这个纳豆激酶啊，三黄菌丝提粉，并且你若讲食物件吼，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哦、啊，咱身体负担就大啦。所以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双倍咱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啊，像讲吼、哦、益生菌啦、啊，咱都知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哦。啊，咱即款吼，即、哦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规盒的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厝内面都扛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吼、哦、啊，咱即个益生菌，吼、哦，这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吼、哦，收件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精锐。

分析这首讲无聊的人生啦，哈。啊，他咱节目这两点钟青春浪的节目，哈，啊，那听完啦，我点么点咪啦，点咪四点啊，下晡四点过来节目陪伴你啊，都未无聊啊，哈。首先感谢朋友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啊，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啊，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这部先安排到这，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0000-9000-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两天吼，新闻拢在报讲，麦当劳啦，麦当劳内面底有讲什么物件，有迄个致癌的抗生素啦。哦，你若讲新闻无看者较详细，想当是什么物件拢袂使食哟？无啦，干那是迄个虾排啦，好虾排吼，有迄个致癌的抗生素啦。哦，但新闻报啊，这大片问起。拢嘛全面无搁再卖啊啦，拢无得卖这两项就对。特别是卫生局吼，有来伫表示，台湾这个麦当劳啦，吼就是这两味啦，海味的这个吼羊虾堡啦，也加着海味的吼双层的羊虾堡，有用一种吼进口啦，因是用个进口迄个虾啊白啦。啊，这边是有业主家己吼啊上去检验，结果检查出有讲含一种吼人工合成的抗生素，叫做吼硝基呋喃啦，也加着这个代谢物啦，惊讲吼有迄个致癌的风险。啊，但麦当劳已经吼全面拢停止卖这两项啊啦，啊，并且通报着台北市卫生局吼哦做一个吼调查。卫生局伫说明啦，讲即批这个虾白啦。哦，总共进货是107万吼、哦、7000多片啦。啊，这当中吼、哦、台北市的餐厅进货是50000多片啦。啊，有较有问题就是讲这个虾啊白吼，干那供应好麦当劳的使用，吼、哦、无讲吼流向着其他这个餐饮还是讲食品的业者啦。卫生局所查的吼、哦，有25间这个麦当劳吼、哦，确认讲吼，现场迄个海味的吼、哦、羊虾堡，也个条海味的吼、哦，双层的羊虾堡已经吼无搁再卖啊啦，啊，当然将会继续搁再吼，确认讲每一个门市吼爱下架啦，也个条吼回收的这个情形。咱第一讲吼，这个吼硝基呋喃啦，吼、哦，伊这是一种的抗生素，过去拢用的吼、哦，这个饲料啊。哦、用做饲料迄个添加剂啦，就是讲预防吼，即养殖的动物吼，迄、哦那个细菌啊、细菌性啊，是讲吼，吼原虫的即个疾病啦。但是伊即个代谢物吼，伫即个实验当中已经吼、哦，人证实讲吼，有迄引起着吼动物癌症即个风险，会长时间吼残留伫体内，而且可能会伫环境当中培养出吼超级的细菌啦。目前国际间甲着吼，台湾拢严格禁止吼，伫所有咱食的吼，食用这个精神啊，甲着水产养殖当中，未使搁再用，即嘛即拢禁止使用啦。我甲边做一个报道啦吼，干那啊，即、這个吼虾啊白啦，虾啊白有问题啦，啊你唔通讲转来惊者，拢唔敢去麦当劳吼。甲边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今年这个热天吼，哇，温度真高嘞，唔拿咱遮高啦，会使讲吼全球，吼全球气温拢不止啊高，吼唔拿讲台湾吼，咱大家都在忍受吼，迄温度高啊，佫湿啦，吼湿热这种这个天气，连吼伫这个较温带所在，这个日本啊，佮着澳洲，也嘛受着吼热浪侵袭呢。啊，所以大家吼，就赶紧讲找一下吼，较凉的这个方案吼，好来降这个温度。所以建筑呢，建筑就是会当作为咱人吼，就是讲第三眼的这个皮肤啦。是安怎讲？无你规工咧在温度这么高的环境下吼，真正爱好好的吼，小降一下这个温度啦。吼，啊，咱今麦要甲朋友讲吼，有多几项这个建筑呢，伊一个降温的方法足好的。哦，咱来讲起，嘿，你看老祖先智慧，你看卖吼，伫迄个以早吼，也无电风啦，也无冷气，迄个时代，迄个年代，吼，啊，咱人因为即个地区甲着气候的特性无同，啊，所以呢，发展出吼，因家己的即个建筑啊，吼，即个建筑会当散热，会当散热即个方式，吼，厝内面底较凉就对啦。咱像讲吼，即个沙漠即个所在，吼，即种较干燥。干燥这个吼沙漠地区啦，因通常拢会吼，诶，窗啊吼开足济，吼啊过来呢，吼打造一个通风的井，吼运用着这个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这个原理，和建筑内部呢，真自然形成一个一档对流，吼啊如果拿讲搁搭配一下这个水滴啊，吼哦，迄个降温的效果更加好啦。啊，另外咱讲到吼，即个热带雨林区的即个所在，即种较湿热啦。啊，因那个厝的建筑呢，因为发展出吼，迄个厝啊，吼啊，拢来贴较悬的，贴较悬的吼，诶，一种即个形式。啊，啊，你又搁搭配因那用的竹啊，较轻的迄个竹啊，吼，啊，搁茶帮等等即种的建材，对当达到着吼，劈开吼，迄种吼湿的即个土卡啦，安尼就让增加通风机会的即个功效。啊，另外吼，迄、那个日头底拍较充足的，即个地中海这个所在，因就是发展出吼，有迄个洞穴建筑，啊是讲吼，迄、那个壁吼较高，啊底外墙啊，佮产吼足高迄个白色的石灰水，好、哦，产这就是讲吼，会当反射太阳这个辐射，和这边壁呢，未去吸收吼，伤过侪迄个热能啊，安尼来达到点吼，室内降温的这个效果。像讲吼，足水的这个希腊吼白墙的这个建筑，吼因都这种这个作用啦。啊，咱讲吼，即马这个建筑啊，最主要即马科技啦，甲着建筑技术方法吼，足进步的。现代这设计师吼，唔拿讲吼，就用吼啊，迄个老祖先因的这个智慧啦，吼，也嘛更加吼用在吼，做出更加好，好这个效果更加好一个这个设计啦。好、哦，咱等下再个向这方面的报道吼，这个建筑内面底吼会当凉啦，会当凉吼啊，等下再个继续的报道吼、哦，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即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出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即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出跟那油啦。出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吼，出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出跟那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百分之百。

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跟那有略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好、哦，青菜沙好，这个粗跟那又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924。2305692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西。

咱拄只吼，伫讲吼，即几个所在啊，吼，像讲干燥地区的沙漠地区啦，啊，佮较湿热的吼，热带雨林这些所在啦，啊，佮一头吼足长久的吼，即地中海这些所在吼，吼，因家己呢，和因在建筑吼，你看迄个降温的效果，吼，用这真好的方法一个建筑啦。啊，咱佮再讲到吼，伫即个日本吼，日本有一栋即个建筑迄个设计哦。吼，唔啦讲吼，和厝内面底吼，会当有降温，也嘛希望讲吼，会当降低。

贵州哦，贵州这个城市哈、哦，日岛效应啦、啊，哦，迄就是哈、哦、日间设计这个作品啦、啊，哦，大徛大楼啦，这个日岛效应就是现代都市普遍和、哦、所遇到一个问题。你看今嘛吼，大楼足济啦，哦，这一栋遐一栋，唔拿讲吼，冻掉在吼风啊，风在流动哦，这个路段，这个日能呢？更加透过讲，另外只大楼拢会玻璃啊，迄、那个壁拢是玻璃吼，迄、那个墙外面也可以有反射，反射搁再反射。第四讲，这个热能呢，就转积叠这个城市当中，吼无法度透出去，无法度排出去。所以这个一间建成呢，伊就规划，伊咧规划时阵哦，又参考着吼日本传统一种吼啊，咱讲吼洒水这个降温啦、啊，洒水降温度，吼透过着吼下起来。蒸发，这是烧气下起来啊，将这热能给带走，哦，这种这个手法，就是讲在这个外墙啊，哦，外墙打造一老光，哈、哦，一老光，防咱这个哈，诶、哦，皮肤啦，哈、哦，防身皮肤的迄个这面壁啦，哈、哦，远远看哦，迄、那个大楼东边呢，迄、那个迄面壁呢，是按顶啊到下啊，哈、哦，因为是风哈，跟那哈看起满一烟迄个哈。隔热这个帘啊啦，门帘啊啦，有这个隔热哦。啊，这是吼、哦、一支一支吼、哦，拢用个粘土，粘土去烧，用粘土烧做一种吼、哦、中空的迄、那个诶，肥爱管啦，陶管。啊，因为佫兼有一种吼、哦，那咱的阳台啊，一个围诶栏杆啊，吼、哦、阳台这个围栏，也加上吼迄个百叶窗、哦，有这个效果滴。加上吼、哦，加上这个吼、哦、陶管烧粘的吼、哦、雨水。河水的收集的系统，就是讲当吼，迄只头底的石啊，伤过强的时阵，温度欠悬的时阵，吼、哦，存在这个河水啊，储存这个河水呢，会自动导入到这个吼肥啊管内面底，吼、哦，透过讲吼，迄、那个陶管，陶管伊吼、哦、有迄个坑，吼、哦，迄、那个坑旁，这个特性，哎、啊、呦，吸出掉这个表面，就跟它产生咱人啊，人体吼、哦，底流汗同款啦，吼、哦，所以等讲吼，这个水分下出来。蒸发了后，就是一旦将表面哦，表面那个热能哦，当即都拢带走去啊啦。上济吼，一旦替这面壁吼，差不多降温吼12度，哦，所以当这面壁温度呐降低，啊，这个热能都无容易讲积叠这个建筑建材当中，安尼呢，对当有效降低室内的这个温度，因为经过实际测验哦。有经过实测了吼，就当这个大楼吼，大起大落，伊所排出来的空气的温度吼，平均吼比边啊这大楼有较低哦，低有差不多2度，所以一旦有效降低吼，边啊周围环境这个温度，和这个城市嘛，当齐拢凉爽起来啦。所以讲吼，这个建筑甲着人体嘛是同款，建筑甲咱人人体嘛是同款，拢需要做一个调节体温啦。调节到这个温度，吼、哦、来达到着真舒适的一个这个状态啦，吼、哦、啊，所以咱讲到这啦，天气热吼，那么是吼爱多补充水分啦，多补充水分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咳咳，是毋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一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拢平时也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即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三四工、几落工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西。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伊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玫瑰的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拿轮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就灾难啦。好，并且一个保养哦，好、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敲？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哈，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好，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刚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这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控我690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冲突。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受可。

0: 零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马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后果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

语歌、台语歌、日语歌，即马开始甲你播送。说来去啊，两首台语歌，黄慧琪的《失恋无友谊》啦，啊个刘素娥的迄个《快乐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呢？咱今日来讲一个吼青鱼啦。青鱼吼是迄个市场吼常常看的迄种粗俗鱼啊啦，伊四季吼拢掠会到啦吼，所以定定提来做迄个鱼饵啦吼，啊是迄个做罐头吼。啊，青鱼的营养价值吼真丰富啦吼，无论是迄、那个维生素啦吼，或者矿物质吼，拢比其他鱼啊吼拢多很多啦，多济啦。因讲吼，个因讲是评价超上吼，啊个充满迄个营养。啊，究竟吼青鱼的营养吼如何呢？咱即卖吼有什么好处啦吼？讲好啊，咱即卖来甲你吼来甲你介绍者。青鱼齁有个有名的那个青灰鱼啦齁、哦、青花鱼齁一直热食性的鱼类啦齁、哦、是一种青海鱼啦啊四季拢掠到齁所以卖讲齁伫个家庭当中齁定定看到一种鱼啊喔、哦、啊伊个根据个食品药物管理署齁伊个迄个资料啦齁伊个青鱼齁内底有钾啦，有磷啦，哈，啊，有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 剂啊，维生素 B 群啦，哈，维生素 D 啦，哦，应用哦，真济呢。啊，个青鱼哈，啊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足丰富诶。啊 ，Omega 3哈，伊有迄个 DHA 啊，个 EPA 啦，哈。啊，伊诶迄个含量足高 ，DHA 哈，伊含量足高呢，哦。人工比迄个尾鱼啦吼，比托罗吼较少淡薄啦，嘛咪算真悬啦。伊这两项东西吼，列出迄种 DHA 迄种真好的来源啦吼。好，安尼吼，咱即卖咧好啦，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刷咧去吼，甲你放迄个两首你好好打。北斗三龙的家贺之女呢齁阿哥迄个石川小百合的迄个濑户的花火。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齁，咱今麦齁继续来讲迄个青鱼齁，也迄个功效啦齁。青鱼咱讲齁，伊的迄个第一个功效齁，伊的第一个功效齁，做护脑护脑啦。青鱼齁有足丰富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齁，伊的迄个 DHA 齁是人体齁无法自行齁合成的迄种脂肪酸齁，嘛是神经系统齁真重要的迄种成分啦，成分之一啦齁。因此齁佮摄取一寡迄个 DHA 齁，对一种大脑的活化啦齁，帮助迄个脑部的细胞的运送迄个营养齁有帮助啦齁，啊用和迄个大脑齁正常运作齁，啊用提高迄个记忆力齁，提高记忆力齁，蛮预防记忆力的迄个衰退的问题啦。因此之外啦齁，DHA 买当保护迄个视网膜了哈，维护迄个视力的健康呢，顾目睭啦。好，那今麦讲第二个迄个好处了哈，第二个好处叫做调节胆固醇。哈，因青鱼当中哈，伊有迄个 DHA 含 EPA 啦哈，啊对迄种青竹会更当中会解迄个低密度的迄个胆固醇了哈，好一个叫做讲。有清迄个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啦吼，应该清除掉吼。啊，个有抗凝血的作用了吼。啊，伊个毛迄个抗发炎的效果吼，伊会当吼达到迄个保护心血管的迄种功效啦吼。因降低动脉硬化吼，啊个心脏病迄种几率啦，因降低啦吼。好，安尼哈，咱今日个休困一下哈，听歌。

都这样哈，都这一条歌讲做哆来咪啦，是迄个李小梅唱的。

轻易的第三讲吼吼，讲吼做为抗癌呐，抗癌吼。伊个 Omega 三吼，用于抑制迄个癌细胞的繁殖呐吼，繁殖。啊，用防止迄个身体发炎吼，达到迄个抗癌的目的。好，咱讲即个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吼。第四个好处就是帮助骨骼生长，因为迄个轻易含有迄个维生素 D 含迄个钙啦吼。啊，这两种迄个营养素吼，会当帮助迄个骨骼的生长吼，会当预防迄个骨质的受伤吼。好，啊，即卖阁讲吼，第五点啦吼，第五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分解迄个脂肪吼，分解迄个脂肪，因为青鱼吼，伊的迄个维生素 B2 吼，唔啦讲有迄种愈合伤口，就是和伤口吼，也合起来吼，因为合起来迄种效果啦吼。要个人保护迄个皮肤的迄个黏膜迄种功能了吼，啊，伊要个负责迄个控制迄个新陈代谢迄种功能吼，啊，伊会当刺激体内的脂肪吼分解，吼刺激体内脂肪的分解啦，会当快速将迄个蛋白质吼啊个碳水化合物吼，吼啊个脂肪了吼脂肪吼把它转化为迄个能量吼，转化为能量，好。安尼，哦，继续吼，爱讲爱注意的迄个代志了吼。因为青鱼吼，伊含有迄个游离组织胺呐吼，游离组织组氨酸，吼，有一种游离组氨酸了吼。一旦迄个鱼肉了吼，那无够新鲜的时阵吼，会受到迄个细菌的迄个感染了吼。啊，伊会转变成迄个组织胺呐，哦，游离组氨酸吼。也转变成迄、那个组织胺，你来去食这种组织胺食着吼，吼，啊，若食着这种无新鲜的迄种青鱼吼，伊个患者吼会出现讲个皮肤发炎啦吼，吼啊头痛啦吼，呕吐啦吼，啊个落屎啦，这种中毒的迄个症状啦，啊，真侪人吼拢个误会讲吼，迄是过敏，其实毋是过敏啦，迄是食物是不中毒啦。啊，食物中毒，所以讲你即摆咧煮食迄个青鱼的时吼，啊特别注意哦吼，一定要新鲜的，袂使你讲无新鲜的物件吼。好，啊今天继续青鱼吼，搁只吼做一个看站吼，咱继续来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96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姊，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部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正之歌》以及。

胶原蛋白啊，是咱身躯组织内底真重要的蛋白质。蛋白质嘛，足侪种，胶原蛋白算是内底纤维型的蛋白质。胶原蛋白是咱身躯内底上侪蛋白质，咱身躯16%是蛋白质，胶原蛋白就占30%。整个胶原蛋白吼，差不多咱身躯的6%。的重量，胶原蛋白在咱身躯每一个所在，包括咱身躯的皮肤、嘴齿、嘴齿外的肌肉组织、关节，胶原蛋白是真济氨基酸所组合的，负责着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维持着咱的一个肌肉的弹性，啊个呢肌肉甲筋膜连挂起来。粘合的物件，胶原蛋白加完2杯，伊的形态啊。就那亲像加水黏黏，胶原蛋白需要维他命 C 来帮助，才会当啊合成蛋白质加维他命 C， 吼安尼会当合成胶原蛋白。啊，咱人细汉囡仔还碰皮啊碰皮，因为伊个面的组织内底有啊真充足的加完2杯胶原蛋白。随着年龄的增加，胶原蛋白流失，人的面愈来愈潦，这是在咱的面的在皮肤这方面。啊，那是身躯关节啊、肌肉组织同款，胶原蛋白同款的流失。啊，另外哦，像有紫外线的照射啦、外口的空气啊、环境的影响，胶原蛋白拢会流失掉。胶原蛋白有啥物的用途？在咱的身躯内底呢，第一个就是会当改善哦皮肤老化的情形，第二个保持皮肤的弹性，第三个啊会当改善

骨质疏松，第四个会当改善皮肤组织的橘皮组织，就是皮肤寥寥那干嘛皮啊呢？第五个胶原蛋白会当减少肌少症的发生，第六个胶原蛋白改善关节炎，第七个胶原蛋白会当改善了硬皮病、硬皮症，第八个胶原蛋白啊提升着运动的能力。因为啊，胶原蛋白这加水哦，这加的物件，和咱的肌肉加骨骼哈，会当点啊，咔咔舒适。胶原蛋白会当帮助修复受伤了后的疤痕。第十个胶原蛋白改善晒日头的斑。十一个胶原蛋白会当增加保湿。咱的身躯、咱的面啊、大大都是水分。流失去啊，胶原蛋白会当将迄水分保留掉诶。胶原蛋白有遮尔侪好处，啊，咱诶身躯呢会慢慢啊较少啦，因为要合成胶原蛋白愈来啊愈慢，效果愈来愈差，所以唔够有足侪吼食物性诶胶原蛋白吼、被研发出来。胶原蛋白主要伊诶成分都是啊氨基酸，伊个氨基酸够分哦，有分作甘氨酸、脯氨酸、氢脯氨酸。这三种的氨基酸会当按咱所吃入去的食物来底来得到胶原蛋白。底什么食物来底有啊？哦，一般咱讲哦，动物性的皮、骨骼，还是咧筋、大豆、全谷类，冇胶原蛋白，因为有蛋白质、蛋白质。在咱的身躯内底啊，伊会分解做氨基酸啊，氨基酸呢，佮个重心佮合成胶原蛋白。肉类的、海参类的。牛奶、卵嘛拢有蛋白质，啊，有一块植物有迄黏黏的迄是哦，植物的胶，迄都唔是胶原蛋白哦。像像迄木耳、蒙尼、秋葵啊、珊瑚啊、石莲花啊，唔是胶原蛋白，迄是胶质。胶原蛋白的流失，包括晒日头，第二个就是饮食较少食蛋白质的物件，较少食维他命 C 的物件。第三个就是啊，生活无正常，饮酒。阿比多，第四个是年龄，年龄增加，身体合成胶原蛋白功能较差。第五个就是外在的环境，譬如打扫的空气、打扫的气候，胶原蛋白都流失较侪哈，因为需要有够较侪的胶原蛋白，补起你已经流失掉的迄个水分，所以啊，就流失较侪。胶原蛋白，咱知影，就伫咱的皮肤啦、骨骼啊、目睭、喙齿、花、咱身躯的。器官都需要蛋白质，胶原蛋白就是啊，蛋白质的成分啊。咱的身躯内底的蛋白质真重要的部分，都是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咱怎样在咱身躯拢有需要，所以科技公司用方式先按动物的皮肤啊、肌肉啦、去抽胶原蛋白，再过来用科技的方式来代水解，水解了后呢，再过后代合成。所以即马有足多所在呢，有用到胶原蛋白。参像啊，咱的美容这部分用到胶原蛋白，营养这部分嘛有用到胶原蛋白，人造皮还嘛有用到胶原蛋白。啊，有一寡做医美、医疗、美容的，还嘛有用到胶原蛋白。一片啊，主要果胶变做果冻。还买当用胶原蛋白，饮料买当用胶原蛋白，只要是需要的果果，会当用胶原蛋白。啊，还有一种吼，咱即卖灌烟肠的迄个肠衣等按摩，还买当用科技的方式来合成。即卖外靠医美公司哦，真侪在卖胶原蛋白粉，啊嘛有有粒卖啦，规粒规粒的，哎嘛是会用的。只要讲怎样吼，胶原蛋白合成的方式啦。咱人类啊，对当代做出来，按天然的所在出伊的成分，啊，再来水解，再来合成，水解了后，伊对当做足侪的形态。胶原蛋白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一直到第二十五型，主要有在用的是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第五型、第六型、第七型、十一型。第一型胶原蛋白在皮肤、骨骼、喙齿。第二型的是软骨，第三型啊是皮肤、肌肉、血管，第五型啊主要是在胎盘、身躯的间质组织，第十一型在软骨，第六型在心脏，第七型在皮肤，这是胶原蛋白较幼的分类啦。因为胶原蛋白主要的构造是三条锁链型啊，在
排列组合，无同款的排列组合，无同款的形态，伊就形成无同款型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生态啊，另外一种啊，胶原蛋白吼，足侪所在拢有在用，参像皮肤这方面啊，皮肤哦较干燥啊，抹一寡胶原蛋白，还是加增加着皮肤的胶质。啊，那是讲要加底皮、底卡，虽然讲伊还有胶质，但是伊的胶原蛋白分子伤过大粒啊，伤过粗啊，咱身躯无法度代伊分解。被利用的机会较少了，是吃到真侪脂肪。即卖的胶原蛋白用在医美、美容这部分较侪啦，啊，用在工业的嘛有啊，用在身躯其他的部位，骨骼这个部分嘛足侪足侪。所以后摆你若听到胶原蛋白，你就想到啊蛋白质，想到氨基酸，安尼就比较会当较了解啊。

0: 继续关系傅振辉请为泡茶。
1: 听众朋友，以案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吼，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的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

0: 呢，因为伊是老丛诶草甘蓝树，数量不济。啊，咱这个草甘蓝油品质足好诶，准诶草甘蓝油清香，草甘蓝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草甘蓝无同款。拧出来油就无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丛的草橄榄所拧的草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7-2855。
1: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草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0: 继续关系傅振辉请为泡茶。
1: 咱来讲，有一名五十岁的先生啊，几啊个月前买一台煮豆奶的豆浆机，听朋友讲，家己做豆奶啊，较养生，吼，较卫生，啊嘛呢，会当家己调整家己喜欢伊的口味，所以吼、哦，真欢喜，啊，就买豆浆机，家己来做豆奶。啊，伊请伊的太太啊，每工哦，拢哦，拍足侪料的，足丰富的，真高真高的豆奶，规家伙啊啉，每工诶三顿，拢有豆奶通啉，吼，拢配豆奶。因为呢，听讲豆奶真好啊，有真丰富的蛋白质啊。啊，不过呢，伊吼啉一礼拜，伊的痛风就发作啊。去看医生啊，营养师啊研判啊，就是啊，豆奶伤过高，太浓了。这几年啊，食品安全的事件哦，大家拢在问，即马要食啥物？食外口拢无安全，家己做较安全。所以即马吼，一寡家庭用的豆奶机还是面包机，一直研发出来，价钱嘛无贵。所以即马真侪人厝内哦，应该是拢有这种物件。营养师讲哦，未少的民众啊，为着健康啊，买豆奶机家己来做豆奶。因的门诊内底嘛出现哦，啉豆奶出来痛风的病人有增加。一问落来吼、哦，发现讲真侪人是为着要追求豆奶的真高的迄种口感，啊，但黄豆啊是真侪落去，黄豆啊的比例在提悬，输掉啊。虽然讲豆奶家己做，啊嘛无啉真侪啊，但是哦，因为豆奶哦浓度伤过悬啊，啊有个人连迄豆头、豆渣嘛斗阵啉落，所以痛风来发作。营养师讲哦，一般的建议啦，一杯黄豆啊，一杯牛奶的迄种杯啊，差不多80到100公克。啊，那是安尼一杯的黄豆啊，就会当哦，用1500cc 的水来配合啊，较适当。啊，未少痛风发作的患者，是因为100公克的黄豆啊，用的水哦，无够1000cc。营养师讲哦，黄豆的营养成分哦，虽然真高，但是啊，一杯20公克的黄豆啊，等于一份两杯汁啊。咱的人体一天需要的两杯汁的量哦，其实有限定的，唔通伤过量。这两杯汁规天需要的量，2分到3分，那是用黄豆啊来计算啊，差不多是60公克就好啊。啊，那是过度摄取，不但对高尿酸的患者不利，啊嘛会增加一般民众的腰子的负担。来学国泰病院的营养。

件，参像肉类啦、海产啊，这嘛是爱减量啦。营养师在讲，咱家己做的食品，甲外面买的吼来比较，当然咱家己做的啊，家己选择的原料的来源啊，啊是呢配类，遐个原料应该是较健康，啊咱食起来较安心。但是咱家己做的豆奶啦、面包啦，就算讲咱用搁较好的原料，嘛是拢含有着热量、油分、油脂，食伤济，不但讲啊，体重会增加啊，啊嘛会增加着身体的负担。所以呢，建议讲咱食任何养生的食品，拢同款爱适量、爱适量、爱均衡较好啦。啊，搁有的人为什么要食豆奶啊？听伊讲哦。豆奶伊有植物性的荷尔蒙，会当增加着荷尔蒙。有一寡更年期的女性啊，人建议讲啉豆奶。皮肤科的医生警告哦，那是大量摄取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的荷尔蒙，会影响着荷尔蒙的分泌。都有人将豆奶当作是白滚水来啉哦，所以肝斑吼，就是面的迄斑啊，愈来愈严重。真正有人为着要降低更年期的不舒服，啉豆奶，还是呢摄取一寡雌激素的保健食品。尽管讲啊，更年期的竞争、热潮红啊，还是失眠的竞争拢有改善啊，但是哦，真是有人面上的肝斑愈来愈严重。皮肤科的医生讲，毒素的累积加体内荷尔蒙变化，这是形成肝斑的两大原因，其中一个以荷尔蒙变化上明显。未少的女性朋友啊，在有生的时阵，在更年期的前后，肝斑变呢较深、较严重，面积啊愈来愈大，这都是跟荷尔蒙变化有关系。临床发现哦，荷尔蒙变化会刺激到咱的面啊。黑色素细胞的接收体、黑色素细胞接受体的刺激引起的肝斑，所以未少的更年期妇女朋友啊，补充像月见草油啦，还是大豆异黄酮啊，这些保健的食品了后哦，所以又出现其他的问题出来，严重的啊，影响到哦面容、面容。皮肤科的医生讲哦，有一名妇女人啊，伊就是典型的个案。本身呢，都有肝斑的体质，啊，长期哦，食雌激素的保健食品，说好伊个黑色素的细胞接受体啊，活化起来，使得哦肝斑呐，搁较深，面积搁较大片。皮肤科的医生建议哦，更年期的妇女朋友啊，总共有肝斑的困扰，尽量较少食雌激素之类的保健食品。雌激素的保健食品啊，豆奶都有啊啦，会当选择啦，茄红素啦、Q10 啦、葡萄籽，啊，佮有香树皮的萃取物、松树皮的萃取物、花青素等等，来改善更年期的困扰。另外呢，加食一寡含有着丰富的维他命 C 佮抗氧化的蔬菜水果，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安尼才会当对抗着肝斑。

准备是陈雷所唱的歌《妈妈的撩文》。咱来讲，有一名先生哦，因为伊的血液内底总胆固醇已经超过300，伊有看医生，啊嘛有吼规律的运动，啊个有哦，医生在讲啊，油煎的物件卖食，伊嘛有乖乖啊听，无食油煎的物件，但是啊，伊食迄降血脂肪的药啊吼，就是呢胆固醇的药啊，胆固醇啊是。超过标准是200，啊伊喏300，伊哦回诊的时阵，甲医生讲，医生呐，佮来做检查，佮发现伊的甲状腺的功能出问题，毋敢会互伊的胆固醇哦降袂落来，伊的甲状腺的功能哦伤过低啊，伊得着一种叫做桥本氏甲状腺炎，这是一种甲状腺发炎的疾病。新丁大社区的医生讲，这个先生啊，伊食降血脂肪的药啊，进前呢，伊的总胆固醇哦是已经超过400，啊，伊食药啊了后，胆固醇哦也是超过300，标准是200嘛。

所以伊也是超过。这个先生过去三年以来吼，已经两届脑中风，是咧血管塌掉的脑中风。因为这个先生有运动，嘛有听医生的交代，无搁食油煎的物件。为什么胆固醇咧降袂落来呢？有食药啊哦，有运动哦，啊，搁有在饮食这方面控制啊，但是胆固醇都是偏高，经过抽血。检查，佮知影吼，伊个甲状腺功能失常，伊得着桥本氏甲状腺炎。另外，某一名45岁先生哦，伫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讲伊个总胆固醇哦330，伊嘛是有食药啊控制，同款嘛是降袂落来。后来因为伊个肌肉痛疼去急诊，发现讲一家。降血脂肪的药啊哦，引起着伊的肌肉横纹肌溶解症，去住院。经过另外的治疗佮改善，医生讲吼，咱的民众啊，胆固醇那是吼真悬，啊拢降袂落来。除了医生会讲爱食降血脂肪的药啊以外，上好嘛是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降血脂肪的药啊哦，吃落了后，正常的是胆固醇来降落来。那是讲降袂落啊，咱来想嘛知，这应该是有其他的问题。一般就是得到桥本氏甲状腺炎，得到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的功能诶，会变歹去，会伤低。出现着胆固醇伤过悬哦，一直降袂落来。啊，搁有呢，安尼真忝，爱困，水肿，惊寒，心率不整，遮个问题。但是因为遮个症状拢真普遍，啊，有个人是症状无明显，嘛袂甲种线即搭遮肿起来。所以医生也是呢，病人哦，定定无去想着胆固醇降袂落来，有食药啊。无想到讲，也是甲状腺的问题，所以哦，咱讲先生言主人福，真正是哦，第一，咱的经验内底都是安尼啦。有一挂的疾病啊，医生呢用因的经验啊，因的医术嘛，无一定讲会当真正确来找出疾病。不过，若是有这种的情形的时阵哦，一定爱甲医生。搁沟通，带医生来反映，和医生哦按其他的方向过来找原因，千万都唔通呢。以为讲哦，这都是正常的，上惊的都是安尼。尤其是咱年岁较大的长辈哦，上惊的都是哦，唔知影家己的疾病的时阵哦，真烦恼。等下知影的时阵，刷来呢批评啊，安尼都唔对啊。这种的对待身体的方式都唔对啊。医生讲哦，总胆固醇啊超过300的机会应该是真少啦。那是讲哦，有接受到药物的控制，效果阁无好，这都要注意啊哦。啊，那是有甲状腺问题的家族啊的病史，都会当啊直接想到是毋是啊甲状腺的发炎啊，咱就。桥本氏甲状腺炎，讲到桥本氏甲状腺炎呢，主要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主体免疫系统哦，长期呢拢错乱，引起着甲状腺的组织哦被破坏，无法度制造有够的甲状腺，啊，煞变作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其实呢，甲状腺功能低下哦，要治疗。你改善真简单，通常都是食补充甲状腺荷尔蒙的药物对当的呀。那是讲真正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治疗好啊，安尼胆固醇的问题对当解决啦。亲像今仔日讲的这两个病人啊，经过搁一摆的甲状腺治疗了后，总胆固醇哦，拢控制在标准200左右。

听众朋友，咱那是咧烤肉、烘肉诶，难免啊，都烘诶臭味大诶时阵，臭味大你都卖扣心卖加啦，臭味大诶部分部位哦，唔好食侪吼，会致癌咧。但是啊，咱咧烘肉，咱惊伊吼有迄致癌诶物件，咱要安那来解毒，食啥物物件会当解毒。

听众朋友，吃杭巴哦，最好吃的，但是臭腿带所在，就算讲大鱼、白条、煎条，啊嘛是啊，有啥物嘅方式会当将咧杭巴地干嘅物件来改掉？方式就是已经烘好啊，啊你得来滴两滴啊，柠檬汁、柠檬汁会当和杭巴更加好食。另外，柠檬汁含有丰富维他命 C， 有解毒嘅作用。啊，佮大咱嘅听众朋友讲，咱那是用迄铝箔纸啊，包包嘅，系来烘，千万唔通将迄柠檬滴滴卖，还是鱼内底倒定烘，唔通爱烘好甲滴，烘好甲滴呢，维他命 C 未破坏，而且啦，铝箔纸吼，那是加迄生嘅物件来烘，卖去化学变化，安尼都唔好啊。所以烘吧吼，你就在烘好嘅时阵滴两滴啊，柠檬汁好食，个会当解毒。啊，在烘嘅时阵哦，唔通滴柠檬汁在内底啦。

听众朋友，伊安呢，搁带咱来报告一个荷塘，真正有影，足侪听众朋友一摆买咱的荷塘，买20包，因为一包100块，20包2000块都唔免运费啊。足侪朋友吼，拢是安尼在买，有诶可能是吼帮人买，啊，就是讲好食，大家斗斗诶，多2000块都免运费啊，会当省100块咧。不过即马歹势吼，即马一包130块啊，一包130块真歹势，因为原物料起价哦，所以呢，咱诶荷塘嘛，小可起一个，变做130块，啊，就起30块，真歹势。这个荷塘真正是未歹啦，啊，咱这甲人无共款是内底有加索，有啊诺丽果诶加索。荷塘啊，一粒一粒个别包装，一粒一粒拢分开包装，所以你摕咧袂黏黏。荷塘这是嫩诶，一包30粒，130块，一包30粒，130块，加台凉凉甜甜。你那是毋捌食过啊？买咱诶产品诶时阵，会当加一包啊？啊，那是讲以前你拢有买过，就歹势。一包130块，你才想一粒加1块啦。来咱公司购买，毋免运费。23.72855。

听众朋友，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个。

0: 亲自。
1: 阿后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首歌曲是詹雅文所唱的歌《恋情海》。听众朋友讲到补钙，真侪人都会想到牛奶，还是大骨汤。其实樱花虾、樱花虾、甲小鱼干，啊，佮麻啊、芝麻，这是哦钙质上高、上济的食物。那是哦，咱的听众朋友真少在食海产，真少在啉牛奶，啊，想要哦用钙片、营养的补给品、钙片来补钙。嘛是会当的啊！营养专家建议讲，那是咱要用钙片来补钙，上好是呢，少量多次，少量多次啊，上好是食饭了后再来吃。牛奶是予人公认讲哦，钙质含量丰富的食物，但是哦，根据着国民健康署食品营养成分资料。显示牛奶内底钙质含量差不多每一毫升就是一 cc 哦，钙质是一毫克。那是依据着卫生福利部建议，学生囡仔每天钙质的摄取量哦，需要800到1200毫克。安尼，咱一天爱啉偌济杯牛奶，够有够这个量呢？一般咱的马克杯差不多是240毫升啊，240cc， 安尼咯，就是一天爱啉3杯到5杯牛奶，够够一天所需要钙质的量。啊，咱在台湾哦，牛奶嘛贵贵啊啦，要把牛奶当作茶来啉哦，敢那无啥可能。好加载，好加载，咱知影哦，真济食物内底嘛有丰富的钙质。参像讲啊，青绿色的蔬菜、小鱼干、樱花虾、芝麻、麻啊，这种含有着丰富的钙质咯。啊，佮有哦，大骨汤，咱要控大骨汤哦，要来取钙，爱滴一点啊醋，大骨内底钙较容易呢，造出来哦，咱较吸收会着。有的人想讲啊，每天哦要传食的物件哦，敢那呢，无讲会当哦，拢嚼匀。所以吼、哦，就买钙片哦，钙片来补充。钙片补充嘛是会当的，啊，不过咱在食钙片哦，咱要注意一寡事项。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系博士建议咱在食钙片哦，有三个部分爱注意。第一个就是爱分几啊摆来食，咱人体哦一顿会当吸收的钙质嘞。量吼差不多200到300毫克，所以讲咱也是讲吼要食钙哦，要食钙片啊，不管是多一种钙啦，有的人哦是食粉的，有的人是食龟裂的，吼啊，佮有胶囊的嘛有，啊，咱上好是哦少量多次数来补。

补充。啊，啊，那无一盖食伤过济哦，容易啊，伫咱的肠啊内底哦，甲草酸来结合，煞变作草酸钙。这个哦，按粪便排出体外，安尼哦，都补钙哦，都那亲像咧做白工。第二啊，咱补充钙哦，食饭饱食较好，尤其是有结石啊体质的人，那是啊，食草酸钙含量较高的食物，产生白灵啊菜啦、番薯叶啊、芹菜啊、青椒、含薯、草酸钙含量较高的食物咯、哦。上好是咧，食饭饱了后，一点真久、两点真久吼、哦，再来食钙，再来食，安尼哦，较袂哦形成哦尿路的结石，啊嘛较好吸收。第三个啊，咱在补充钙质，会当注意的、就是，咱来酸。复方的配方，复合配方，钙质里底哦，那是有添加维生素 D， 还是矿物质的镁、锌、钾哦，这种袂歹，这会当哦促进着钙质的吸收。

郭宜安暖情柯邦恋情苦梦。听众朋友，根据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的理事长参考着国外研究的资料，指出讲，父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任何一个人骨质的密度、骨密度啊，上过低，安尼伊的囝儿、查某囝、后生啊，骨质的密度上过低的风险都有高达 4.3 倍。啊，那是爸爸妈妈两个人拢有骨质的密度上过低，安尼呢，后生查某囝、子女的风险都呢升高达 8.6 倍。其中查某囝搁较悬，查某囝骨质的密度上过低的几率有 34.4 倍。这个意思就是讲啊，骨质疏松是会遗传的，而且查某囝的风险搁较悬，所以医生建议咱的家族啊的长辈，那是有骨质疏松啦，啊是讲诶。有骨断气的病史安尼呢，后一代都爱提高警觉。骨质疏松协会的理事长伊讲女性那是呢体格较细粒子，体重伤过轻，啊，佮有家族啊遗传，遮拢是骨质疏松的风险较悬的人。依据着2012年啊，国际骨质疏松症的十级的排名，咱中华民国的大人骨折骨断气的比例呢是全世界第七名，亚洲第一名。虽然国较爱重视着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当家族啊那是有骨质疏松、有骨断气的病史，建议40岁了后，每年都要来做一下骨质风险的评估。这个骨质风险的评估，它是一张的量表，评估是一张表，表在写写的，高高的，这样就可以了解说骨质的健康情形，骨折、骨断气风险评估的表，可以在咱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网站会当在印落来，印落来，咱来家己来评估。骨质疏松症协会的理事长伊讲，即马在外口在市面上啊，一挂超音波啊是呢，脚筋骨的体检准确度无悬，做出来的准确度要来做诊断骨质疏松无真准。建议讲那是咱民众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的族群，来去医生馆医生馆有一种较精密的仪器来检验，比较较准。骨质疏松症协会的理事长就讲，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女性朋友超过65岁，男性朋友超过70岁，啊是呢，已经呢停经了后的妇女朋友，这些骨断气高风险的族群，这些朋友最好是呢来做一个双能量 X 光骨质密度检查，用较先进的仪器来做骨质密度的检查。这个检查大病院应该是有，不过这个检查要自费，自费800块到2000块左右啦。咱有真侪女性朋友惊晒黑，所以真拍拼的防晒。医生馆的医生发现

袂少二十外岁的粉领族吼，就是呢上班族粉领族啊，因为爱啉咖啡，个呢惊曝日头，所以吼造成着骨质严重的流失。二十外岁啊哦，骨骼的年龄哦，都已经到四五十岁啊，骨质的密度无真好啊。放射科的医生讲吼，较接曝日头的，较卖啉含有着咖啡因的饮料，这是呢预防骨质疏松真简单，一个真有效的方式。咱的民众哦，真侪人认为讲一白遮三丑吼，就是白较水，所以讲啊，真侪在办公室上班的这些少年的小姐啊，拢无爱曝日头，无爱曝日头哦，防晒啊，佮做甲真拍拼哦。真认真，啊！不过呢，在办公室内底吼，即马嘛真是惊啉咖啡，啉咖啡有个人哦，佮爱啉乌咖啡，完全无糖无奶精诶，即种情形啊，无爱晒日头，佮啉咖啡啊，即个少年人哦，那是呢去照 X 光，在 X 光的照射之下，会当看会出来哦，骨头哦出现着无正常的乌色。迄就是吼、哦，骨质疏松的情形已经产生啊。正常诶是应该是白色的，啊那是 X 光片照出来吼、哦、是乌色的，这种表示讲哦骨质流失啦。骨科的医生讲，较接曝日头会当促进着维生素 D 的新陈代谢，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就算讲已经呢，有。食钙质的物件，啊，不过那是讲个皮性命在啉咖啡，还是啉可乐、啉茶嘛，同款哦。即个饮料内底因为伊有咖啡因，还是零，即咖啡因还是零呢，会阻碍着钙质的新陈代谢，和钙质无法度进入去骨头内底，无法度强化骨的骨质的量。所以讲啊，就算讲哦。皮性命在吃含有钙质的物件啦，但是呢，因为啉有咖啡因的物件哦，在钙质拢无流落来，吼，拢无入去骨头内底，吼，拢无对骨头有帮助，有可能在钙质吼，拢已经代谢掉啊，无互骨头吸收掉啊。骨科的医生因讲的经骨统计哦，因为骨质疏松来造成着骨断气的病人。占所有骨断气病人的56%，这个骨质疏松会乎人的身体啊，那参像海沙屋同款，真脆弱哦，袂堪咪弄一下，弄一下可能骨啊都啊断气崩气，骨质疏松哦，上大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会造成的咱的髌骨哦、脊椎啊是大腿骨骨断气，一旦呢。那是发生着髌骨断气啦，还是大腿骨断气啦，这都真正伤害真大哦。有的可能啊，严重啊，倒在眠床哦，倒在眠床爬不起来，卡床啊，甚至呢，啊嘛有人严重哦，生命都无去啊，一摆的倒啦，哦，一摆的骨断气啊，都无生命。医生在讲，预防骨质疏松症，其实呢，加防晒。无啥物冲突，为啥物呢？以医生来讲哦，晒日头真需要，咱晒日头嘛会当选好的时段，选一个啊较好的时段来晒日头，都袂咧晒乌，都袂吼晒甲伤过头，和紫外线的伤害。譬如讲，透早6点到7点这个时阵有日头，但是呢日头的紫外线无遮尔强。晒袂乌，啊嘛袂伤害皮肤，啊，佮有啊，下晡时啊，3点到5点，迄个时阵啊，嘛是袂歹，迄个时阵的日头嘛是有，啊嘛袂真赤，晒日头的时机真好，晒日头嘛唔免晒伤久啦，一个啊，20分钟久到30分钟久都有够啊，每天拢晒一下20分钟久到30分钟久都有够啊，啊，咱呢即个长辈啊。晒日头嘛是同款，下早时哦6点到10点哦，下晡时啊3点到5点，这个时间再来去小块晒日头一下，安尼哦，都当帮助维生素 D 的制造，帮助
钙质会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问月娘，这是杨泽唱的歌。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啊，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

菌，来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一盒880元，三盒2500元，2500元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元，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元，一个月量60粒，1500元。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三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鬼不讲理。

0: 安排继续关系梅花三姐妹，请为爸爸妈妈。
1: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甘啊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啊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甘油有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甘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拢伫只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甘油哦，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甘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甘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草甘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
0: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

1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1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1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锦绣哇，张龙龙起位。
1: 有一名50岁的先生哦，在经营餐厅，啊，就常常熬夜，啊，搁有哦，食薰啊、饮酒啦、啊、薄槟榔啊，这些习惯伊拢有。去年那常常巴肚胀胀发烧，差不多哦，每礼拜都拢去一摆急诊。安尼持续注射半年外，伊一直感觉压力足大，生活无正常所造成的。一直讲哦。急诊的医生建议做一个啊全身区的健康检查嘛，无检查唔知影，一检查原来伊得着第一期的大肠癌。这个先生哦，发现得着大肠癌了后哦，伊呢真后悔，后悔讲以前的生活哦，实在是啊，伤过无规律啦，再来得着癌症，经过开刀啊，将部分的大肠切掉，不过呢，还阁持续来追踪来治疗。这个先生伊讲哦，伊以前啊，每天拢哦过着夜生活，日夜颠倒，甚至讲哦，伊看到日头哦，目睭阁会感觉哦真擦哦，未适应。安尼就知影讲哦，伊拢是啊，暗时啊吼，甲在活动的人，生活拢无正常。得到感情了后，甲知影健康的重要，健康的可贵。所以啊，烟、酒、槟榔拢戒掉啊，家己都有力量戒掉啊，餐厅嘛收起来啦，即马改得做保全。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的病院，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讲，主动来做大肠癌体检，发现得到癌症的人当中，有89%已经是早期的癌症。讲是主动哦，其实呢，应该不是主动啊啦，应该嘛是有一挂原因啊、哦，所以呢，才会去做大肠、直肠的体检嘛，做大肠癌的体检。啊，那是等下到啊，已经出现排便有血、腹肚痛、腹肚胀、腹肚漏血，啊、哦，体重减轻、排便异常，这种情形，该去看医生哦，60%已经是。大肠癌的晚期啊，大肠癌是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是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哦。5年的存活率将近90%，啊，那是到晚期哦，该要来做治疗，存活率哦，就是会挖落来，会比例吼、哦，存60%以下。所以咱千万哦，唔通认为讲。排便的习惯异常，无正常的腹肚痛，这是啊，真平常的、真正常的现象。咱家己唔通安尼认为，一定爱啊，较早去看医生。大肠癌哦，比较容易发生在50岁到75岁。咱国民健康署啊，毛提供粪便潜血筛检、粪便忏悔的体检，那是讲。家族啊，内底有人有大肠癌哦，40岁就会当接受体检。咱的政府啊，国民健康署哦，有提供哦免费的大肠癌的粪便忏悔体检，年龄哦是50岁到75岁，50岁到75岁哦，每两年的都会当哦做一届免费的粪便忏悔的检查。啊，这种的检查吼、哦，会当啊。去医生馆，讲要做大便的忏悔检查，吼，用健保卡，医护人员哦，对，给咱一个检查的工具，伊会教咱安那来检查，安尼就好啊，真简单，做健康检查哦，对咱是一种的健康的保障。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500。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9000字。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你来算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冷热平衡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
2: 喂，秀爽小姐，
0: 我重点嘿，
2: 哎，食三省金宝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甲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哇，啊，咱即摆咧有台仔吼，好，过上今日榜关哈，好，感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3: 啊，我食三省金宝哈。
0: 嗯。
3: 啊，食三片。心力不全。
0: 心力不整，
3: 哎，
0: 吼、哦，阿哥呢？
3: 阿德，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阿德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哎，恰公嘿，
4: 哎，
0: 恰公啊，
4: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个系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心脏啊，啊，加迄个。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加。心中本来会喘啊，会有较好。
0: 哦、好，安尼咱即摆咧有台仔吼、哦，贵友帮个关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贵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的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呢会变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呢会变你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呢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呢上无即个吼，啊，咱呢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呢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那么想无你至少呢爱关，你有够价量，有够价啦。无当加零工哦，有他个两当半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加码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哪弟你好，
5: 卡里贝。
0: 哦好，谢谢。好来接电话来，谢谢。等姐，等下来，谢谢。好来，谢谢，感谢。来，我秀爽小王弟，你好。
6: 嗯，小郑了。
0: 嘿，要听什么歌？嘿，
6: 悲情的城市。
0: 悲情的城市哦。
6: 嗯，我有过去买两组。
0: 哦，好，感谢阿妹，好，感恩哦，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话。
7: 喂，秀爽弟啊。
0: 哦，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老师。
0: 唔好安尼讲啦，啊，李先生，李先生，唔好安尼讲啦，我唔是老师啦，不要叫我。
7: 你讲。你们教我太多了，太多了。
0: 啊，你
7: 唔
0: 好讲我老师，我受当不起啊，唔好来讲。
7: 啊，即咪是讲我即咪我去几个月来报告我讲。
0: 啊，你讲贵有房挂，恁即咪咧有台？
7: 我即咪因为我出来发生代志。
0: 哦，
7: 我养我养
0: 我，不要紧嘛。
7: 我养个贵先哩。
0: 好，你先站起来，接接三线来，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嘿。
8: 哎，秀爽。
0: 哎。
8: 我给你探两千五啊。
0: 他两千五就是关四关就是两组啦。
8: 该固定。
0: 哦，产品的名卖讲。安尼丢安尼丢安尼。
8: 啊，我
0: 有咧叫咱就敢升起来。
8: 一些点一条歌无。
0: 啊，咱贵姓？咱贵姓？
8: 诶，我姓王。啊，大地。
0: 王
8: 王，
0: 要听什么歌下来？
8: 诶，秋夏秋冬。
0: 不是，是春夏秋冬。
8: 春夏秋冬。
0: 诶，好，带两百。
8: 我赚两千五了呢。
0: 对对了，我被赌惨，你看麦。
8: 嘿，我简单呢。
0: 对呀，神爱心爱心啦哈。
8: 好，
0: 谢
8: 谢
0: 你哈，
8: 拜托。
0: 那李哥你好。
9: 诶，你好。
0: 还是咱在注意。
9: 啊，我喺度南投，喺度圣诞。
0: 要听什么歌嘿？
9: 我要听甘愿。
0: 好，带两百哈。
9: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0: 啊，先生啊。
0: 哎，是你好。
10: 哎，我没个别的。
0: 好，哦，个别你来接接我上线哦。嗨，邓姐，等一下，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1: 先生，我给你买两组呢。
0: 哈。
11: 我给你买两组啦，那我给你看啦。
5: 啊，我刚放歌，你都也无甲我唱。
0: 我有甲你播，你家己无听到。
5: 你后壁讲，我逐天都听你的节目，听到十点到困。
0: 啊，所以你讲话唔要口气啊，你卖干。
5: 无啦，我都宣布大坑，食你的产品，食甲大人坑，甲你同款。
0: 无啦，你讲的歌，我有甲你播呢。
5: 因为我甲你讲。
0: 嘿啦，我真正有甲你播。
5: 我看你用做生意，我唔敢卡甲你讲点歌。唔
0: 是啦，你讲点的歌，
5: 啊，
0: 你讲点的歌，我有甲你播，那也无播有啊，我有。

0: 口起啊，系啊。
1: 我讲我讲人，我的人吼，
0: 你咧讲话口气就歹，嘿。
1: 头我讲话口气歹，我就成本大拿空食你的产品无啊多啊。
0: 大拿空甲口气歹无同款。
1: 啊，就成本讲话大声，我讲你无甲我报安尼尔，安尼头我改有甲你砍，甲你买两组嚟啊。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啦？
1: 我要听红背山啦，哎。
0: 好，再见，拜拜。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啊。
2: 我要给你叫话，叫那个我那老朋友真好用嘞。
0: 来，接来，接来，来是二线接接来，嘿，接接谢谢。我遐阿三有够歹啦，大概卡起拢呛，呛，哎，接来，派呛呛啦，我是欠你花钱呢啦，吼，你大概都派呛呛嘿。来，你好，你好。
3: 哎，我叫会。
0: 好了，接接我来二线喽，嗨，谢谢。来，我那边点歌哦，咱的好朋友，那是我找无，我在你山顶讲我找无。啊，那无，那有我的，我那是无，我叫你去遐解歌。来，你好，你好。
4: 喂，爸爸在。
0: 你打打就上大声，打就上大声。你打就关起来，打就拜托你。
4: 啊，会。秀华你好。
0: 你好，
4: 嘿。哎，你讲大埔咧科技，我要叫大埔吼。
0: 是大埔啦，是大户啦。
4: 嘿啦，大户啦。
0: 嘿啦。
4: 大户啊，伊吼。
0: 伊今麦准备科技啦，无时间嘿。
4: 马到成功。
0: 好，谢谢。
4: 拜托你搞。传条歌，
0: 咱对起咧，咱几岁？
4: 我千岁陈太太，
0: 陈太太哦，
4: 嘿、
0: 哦、
4: 啊，
0: 你讲你唱什么歌？
4: 歌就是古皮箱的流浪女。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嗨，来，你好，你好，
5: 小三你好，
0: 哎、欸，啊，五四阿伯呐，我要送上你邓姐来接接哦，嗨。咱的母系也比较照顾人吼，感谢你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我拢，什么人点歌对我来讲拢同款，因为我是两点钟就是安尼，那个歌个播完就是安尼尔。所以呢，我无咧分工什么人跟什么人，但是问题是安尼啦吼。啊，那找无我就伫山顶跟你讲，拜托你起来解歌吼。来，李妈妈你好。
6: 哎呦，你那搞在我李妈妈是吗？
0: 李二你好。
6: 我要准备两组
0: 吼。要两组呢，好。你
6: 点一条歌你。
0: 要听什么歌？你。
6: 点一条那个，那个小路新鲜的记哦。
0: 好路的心声。
6: 好路心声。
0: 一个一爱讲好路，好路的心声。我爱找哦，我找看有日记的无哈。好啦，你电话咩？我找看有日记的无哈。好，你先等一下来接进来，你先接者，嗨，谢谢。来，那边点歌先听者，咱即马拜拜了，来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较近的哦，咱要加恁妹，咱的好朋友要加嘛，人较近吼，因为呢，我拢讲过啊，咱加讲血管的，到时若无够，血管的若是无，当然咱就变成无犹太啊，无促销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两张注文哦，啊那无你得先登记呢，先登记，哎、欸，当然都好啊吼，啊看咱。你家己想看你即届咱犹太你想要准备几组，看是要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呢？你家己决定，因为咧经济吼，你也家己衡量啦吼。咱未使讲去借钱的呗，未使借钱哦。爱有咱有零用钱，要来照顾身体，安尼咱再来买哦哈。哎，欢迎好朋友咧，甲咱先登记嘛，不要紧，会当登记到28号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你好。
7: 是啥呀？
0: 嘿，阿桑呐，我是叫你关垃圾，不是。我知我知，你等下，我叫人听来。一线个接电哦。阿妈等电哈，谢谢。来，我先来讲，咱那个边讲的这个是哪里呀、啊？这个气象啊，全台湾拢会落雨，全台湾拢落雨。今仔日开始呢，讲到后礼拜吼，下个礼拜都还是一样，全台湾都会下雨。后礼拜呢，台湾的境遇叫低压的环境呢，落雨会愈来愈多，不管是新竹以南还是新竹以北，全部都会下雨哈。那么当然山区落雨的机会更愈悬，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坦白记哈，这个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种落雨的时阵呢，我拢会建议咱的好朋友。不要去山区，唔去山区啊！去山区呢，当然这个危险呐、啊，危险然、啊、后，所以呢，刚刚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阿里个多。来，你好，你好。
8: 嘿，卡里位。
0: 好好，谢谢。阿伯等一下，我甲找歌者等一下，谢谢。来，那你现场看到，咱继续看哦。 我咧甲咱讲的这个气。

0: 像吼，当然呢，希望和平该做啥呢？咱即马 COVID-19 呢，一个在流行起来了，所以我希望和平呢，你那是该去做疫苗的人，那么你得进去做哈。你敢知咱今年多真的是天公伯啊，你想起啊？日本的 7.2、7.1 还 7.2 嘛哈？过来的我哥伦比亚或者 7.4， 而且哥伦比亚。目前差不多将近三百人啦，不是三百万，是三百人哦，287人无救到哈。那么今麦今日去今年透早五点，我是对一个印尼安东阿维印尼呢，我这7.7呢，吼、哦，啊那一个比一个搁较强。你要看我这7.2，过来的玻利维亚7.4啊，哥伦比亚。啊，过来的印尼 7.7， 安东阿威，伊本来有宣布海啸哦，哦，好个在哦，已经是这个圣公哦，解除了，没有海啸，我看到海啸成日本的311哦，那就惨了呢，真的是完蛋了哈、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人讲哦，咱人做人爱这个敬地啦，啊天哦，天较袂生气啦，这天咧生气啊，讲哦，讲起来应该是天咧生气啦吼，现在希望好朋友咧，大家拢爱做好代志，哎，存好心，阿公好话哦，来谢谢。来，那么拄则那是一开始电话来看袂一摆，啊，恁即摆要干咱咩？干恁咩？也是恁要加嘛？好朋友咧，即摆拢会当卡一摆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来先放啊，我来叫。
0: 好，来。啊，等者，我先来个找过来一线哦。我先来个报告一下，甘愿来小等一下，这个甘愿我过来人唱的，咱来个报什么人唱的？叶启田的，来谢谢。

0: 来，谢谢，感恩。那么这是业客电所，请是咱这位陈大姐都陈大姐南投，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
1: 我有去的时候呢，我有去的时候检查呢。
0: 哦，你吃了哪好？请讲重点。
1: 啊，检查哦。嘿。啊，药剂也改好。
0: 哦，啊，佮有甚物？嘿。
1: 啊，肝也改好。
0: 哦，检查数字拢好呢。
1: 啊，我是欠一注安尼呀。
0: 哦，
1: 啊，迄个胆固醇。
0: 嘿。
1: 讲较悬一注啊。
0: 哦，好，安尼不要紧啦，你。安尼医生来讲不要紧了，好啊，阿桑，嘿，保重哦，好，啊，咱即摆有台哦，贵有旁观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你好，
2: 小爽，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2: 这三罐哦，
0: 这三罐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哦，咱今毛的油台哦，贵有帮关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3: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为
0: 附近附近附近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食暗时太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哎，安尼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哟，咱的好朋友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都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当然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真的是你唔免食个规身骨安尼过透透，拢给你过着，唔免食个瓶瓶罐罐。咱来食一罐，滴咧五罐嘛。你看，免食个我食一罐，遐一罐免呢。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你要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加药，侬也可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当然啦，咱来喝杯来当加加咱的钙过去。咱即摆有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呢，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所以咱拢无甲你含，去食你搭配。记者你甲拢总会当看你要换什么，看你要送什么都可以的哦吼。当然你也该算啊。如果你是咱这个犹太，你是怕什么犹太啊？你要就买偌济起来扛呢？当然啦，看你要半当还是一当呢，通通都可以的吼。买愈济送愈济，你上个是愈早管愈好，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够会哦吼。所以用早注文哦。要加码的人，还是要跟人登记到28号让我当卡个哈。以上。公哥，当然就不很丢人嘞，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4: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三品的。
0: 我可不叫你来接招，加码来先哦。嗨，谢谢。咱三重的李妈妈，你要点的歌是《小路的愿望》吗？无这首俚语呢，有小路的心声。小路的心声叫托马的语哈，你是不是要点这首歌？你呐唔对，你要卡起改。那无我是给你，会给你唱这首托马的语，小路的心声，唔是小路的愿望哈。来，咱那个边呢，听了不想说，咱个卡礼拜哦，咱个别来跟咱讲了什么？现在，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有一寡生活常识呢，咱一定要多多了解哈。咱一般人拢干嘛讲？因为咱即马目睭无好，人愈来愈济嘛，对不对哈？来，我是小李，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喂，小李，你好，
5: 小姐你好，
0: 你来就会记哦，嘿，你好，你好。
5: 你那个是不是秀耍的麦？
0: 我秀耍掉嘿，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我住在桃园芦竹，要买。
0: 哦，好，等一下来，现在这边，嗨，谢谢。来，如果你心知有帮的人在看，你要跟他问一下，我叫助理跟你讲个详细哦，哈。咱即卖人大部分拢个认为讲，目睭无好，咱多多看那个绿色植物，干的干掉。不是啦，不是干的叫你徛树啊头前个看树啊就好，不是安尼啦，是要希望好别人来去。青绿地的环，拢绿色的环境。

0: 边呢，迄、那个环境多多看迄、那个看较侪种较侪种绿色的，会当减少减少唔定定长时间介近的距离的用目睭啦，得看迄个平板啦、啊、手机啦，意思是安尼啦。目睭啊，你要看一下外口，一下看一下绿色的环境，就安尼啦。唔是叫你看一张树啊就好啊，无啦，就是讲唔固定看一个点。盯落来，目睭啊，这个看一个物件，比如讲看平板、看手机啊、看电视，种点点无顶人一直看，啊，你当然目睭会出问题呀、啊，对不对呀、啊？像我从我住的环境就是规个四周有种绿色的、啊，我就可以看到很多啊，对不对呀、啊？所以呢，要多看看外面的环境，不是叫你目睭啊固定定掉的，拢无咧刷叮当。当然，安尼目睭一定会啥会出问题，可能不个。来哟，那么大家好朋友，这个我一道有讲，我今麦去跟人讲一摆吼，我不进，其实我进前都捌讲过，咱人的大科拢是对中科，啊中科就是脂肪有最高的地方上侪，因咱拢一般拢是坐的比徛的较侪，啊咱若只要坐较久的人哦，你敢知影咱坐，你敢有可能坐到足正，拢很直，无可能。那你坐一定慢慢一定坐，坐到变巴都推，一种吐掉诶，一种推出来。所以呢，变成咱的皮下脂肪的蹲下的啥，皮下组织的蹲下的脂肪。可是有一种动物咯，伊就是无皮下脂肪，所以吼、哦，伊无这种困扰，嘿嘿。所以也当食真济高级的、高等的诶海产，比如讲啊，海胆啦、螃蟹啦、乌贼啦、鲍鱼啊，或者有啥物人海獭。海獭的是啊，这个海獭有够厉害哦，伊无皮下脂肪哦，但是为什么要伊爱食哈尼啊只高档的海产的物件？因为伊保持体重加20%到30%，利用热天的时阵，寒天才有法度冻得啥，外靠哈尼冷。但是海獭哦，伊的毛有够长，你敢知规身躯的毛偌济？长到偌济？偌济几毫厘米？8亿至10亿，呜、哦！而且也蛮特殊哦，伊内底当蹲积的空气，会当御寒，会特别寒，而且个当帮助伊当浮伫水面呐、啊，啊！所以你个看哦，这海獭呢，食饱了拢做什么？清也蛮呢，哦，要困以前来清啦、啊，食饱伊买清啦、啊，哦吼，难怪拢食好料的靓仔，而且它都浮在水面上啊，很厉害的，为什么？那边沉落去啊！呢，原来啊，原来是伊毛啊，伊毛啦，伊规身躯的毛啦，拢总都是会当哈浮伫水面啦。这个是大自然的可贵的地方哦，可能不个。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啊，你好。
0: 是。
1: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好，邓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恁有过家吗？无，有过有房官无？啊，那过有房官来，再看要不要跟咱讲一下哈？我替恁看伊。那我，我讲，我恁来跟我讲哦，我精神就来啊。我就精神百倍了。不是讲恁无讲，我就无精神啊。但是恁有讲讲啊，我去得官，我一定会看欢喜啊。表示恁拢有咧用心，表示恁有咧用心保养的身体啊，对不对哈？恁就是要顾身体，恁才会去官，对不对啊？无你官还要创啊？爱食啦，关了就是爱食。咱就是啊，要食要保养身体，趁这个时阵有咧犹太呢，这个时阵上升，对不对啊？上盖好啊，所以咱咧加关关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哈，春夏秋冬，这是咱的这个王阿姆所点名来，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我一下呢，我来这个来，咱来个唱歌一下哦，春夏秋冬，谢谢。

0: 洪灾准备，马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类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九六千赫。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

0: 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と、おらあの頃東京さで死んだお母ちゃん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おら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我跟中央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今天的声较好啊啦，
1: 好，
0: 嘿啦，
1: 卖个安尼妖怪啦，
0: 嘿，卖个食鸡啊饼，都食去偷食一支啦，
1: 唔讲卖只个只，真正是哦，叫他擦个小疤了诶，
0: 啊，就疤了，有声听得清楚就好啊你，
1: 嗯，
0: 嘿啊，
1: 啊，咱咧用声的人，然后就爱顾好啊，
0: 好丢啦，
1: 嘿啊，
0: 啊。医生今仔某起了鸡狗，伊讲吃冰啦。啊，医生我吃冰都没有办法。
1: 嘿，伊讲你吃冰，我靠开较好，药效你嘛无效。
0: 嗯，啊，碎碎拉拉的啦。
1: 嗯，
0: 嘿啦。
1: 啊，无法度啦。
0: 咱家己咧卖这
1: 产品。
0: 嘿啦，这
1: 都加强啊。
0: 嘿，咱就直直卡，直直卡卡安尼。
1: 嗯。
0: 嘿呀。
1: 对。
0: 啊，有声就好啦。
1: 嗯，
0: 嘿。

0: 像昨下咧拢无声吼。
1: 嗯，
0: 我咧烦恼个，啊就我朋友问我，啊，当你时咧从我登骨啦，哎呀，
1: 常常咧登骨，登袂煞，
0: 哎呀，
1: 是要登偌久？
0: 嗯，咱今日头几歌吼，
1: 嗯，
0: 来听迄个什么《恨你情难守》哟。
1: 哎，阿祖点播的。
0: 阿祖，啊，你有要录音无？要录音，今麦个起录哦。
1: 准备哦。
0: 哦。
1: 嘿。
0: 啊来，那么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阿祖，阿起录，恨你情难守。

0: 这条歌我就恨你情难守了。
1: 嗯嗯，
0: 哎、欸，这个、情受不了，嗯，啊，就痛苦啊，你哩。
1: 哎、欸，我都控制家己的迄个感情。
0: 好、哦、了，
1: 哦，
0: 哎、欸，这条呢未歹听吼、
1: 哦。啊，唔过这感情你呐，乌白付出嘛是唔好咧。哦啊那万一是你拄到诈骗集团，你就要哭无目屎。
0: 哇，你就去啊！
1: 系啊，
0: 即马诈骗集团拢吼，拢咧骗这迄老六七十个查某人。
1: 五六十个啦，四五十个啦，啊，拢无结婚的啦。
0: 我爱你啦，
1: 啊，
0: 我冲啥啦？
1: 啊，偷渣他唔甲你妈，你吃了，你吃饱了没？
0: 嘿啦，
1: 啊，你有没有睡好觉？
0: 嘿，
1: 讲啊甜不无黑，我不要。
0: 啊，就阮查某人。这款查某人吼，都要讲到个地方拢戆，哎呦，啊，恁呐足关心我安尼哦，啊，掏心掏肺啦，你要偌侪钱哦，拢互你安尼啦，啊，等后用创业吼，我钱用创业啦，啊，人是无用创业啦，
1: 啊，都话不捌看到啊，
0: 啊，钱都用创业就你，
1: 啊，那要见面，前一讲就讲。啊，我今日吼、哦、公司爱开迄个会吼、
0: 哦，
1: 好、这迄个当下要来开会，袂使安怎弄呢？无用啦，拢找迄个话题安尼闪过啦。
0: 啊，你钱吼先转来啦。
1: 头啊，拢先讲感情啦。
0: 啦
1: 啊，后壁就讲啊，我保你，我有一组这个什么迄个吼，啊，这个名牌吼，啊，这个、来投资创啥，我个。六个熟个安尼啦，哎呀，啊投资，吼、哦，啊你出我出偌济，你出偌济安尼，哎呀，安尼嘛是听下落，会接受嘛是无啊多，哎、莫名其妙的人也无熟无识，啊来啦，你嘘寒问暖，啊你袂感觉奇怪嘛？
0: 还讲我啊？
1: 系啊，雄雄甲你加入你的赖安，啊就安尼拢个安尼甲你赖讲啊你安怎安怎，哎呀、啊，
0: 对我真好。
1: 嗯，
0: 啊，这世人蛮不打波呢，对我真好啊呢。
1: 哎，
0: 啊，都戆死人，哎，都要甲你骗钱呀。
1: 哎，
0: 啊，你若叫我骗你哦，我会感觉讲啊，是死好啦。
1: 哎，
0: 系啊。
1: 啊，咱讲人讲吼，嘛是迄落，人伊嘛想讲，伊想要得到一个这个真温暖、真好的这感情啊。哎呀，有错吗？
0: 那个少年的都。那都咧博感情啦，
1: 嗯，
0: 啊，你六七十岁啊，人过去爱你，
1: 六七十岁啊，伊嘛是，伊都凊彩也无管你几岁啊啦，你若有钱就好啊，
0: 系啊，
1: 对不对？钱摕出来就好啊，
0: 迄种骗你要甲谁讲？
1: 对不？唔免讲，迄都歹讲啊，
0: 对啊，
1: 系啊，
0: 歹讲啦，
1: 啊，讲都歹去啊，
0: 系啦，
1: 嗯，
0: 来啦，流乱，识你的乱瓜啦。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筋互你灵，啊骨互你定，
2: 嗯，
1: 啊骨头唔能叫拍去，拍去后头啊骨质疏松症啦，
2: 嗯，退化。
1: 啊骨质疏松症，都直呼吸啊，啊你要哪去接，啊都要换人工呢。
2: 到尾就是换人工诶，
1: 可以当换人工啊，佫无要紧咯。
2: 嗯，
1: 今仔若袂当换人工啊，就拢一切完了。
2: 副驾吼，迄、那个顶啊拢顶袂着。
1: 对啊，
2: 啊都无法度换。
1: 对啊，
2: 嗯，啊，所以咱就是着平常时爱顾啦。迄、那个骨头吼，就是爱甲保养好。哎呀、啊，啊，要行东往西，唔带快活。
1: 对啦，
2: 因咱咧流失比你诶退化佫较紧啦，所以讲你要不断地甲补充。哦，不，袂使讲啊，我都较快活，我都无啊，我都无咧算，我都无爱保养诶，袂使，诶，人不断咧退化，无声无息，你拢唔知。
1: 唔通提起，
2: 嗯，
1: 人若会所在中间哦，弄下胃啊，遐酸啦，遐丢啦，遐疼啦，
2: 嗯，
1: 啊，用来煮一只虾就好啊呢，哦，迄拢是错误。红菜养筋骨，你较紧来甲食，哦，食互伊老在中间，诶。筋互你练，骨骨互你练，嘛较袂安尼旧脚筋。
2: 嗯，
1: 哦，骨头骨互你往健健。
2: 啊，你若讲迄个骨头吼，少年的时阵有去弄着、磕着吼，啊是讲这个这个意外受伤，迄骨头吼咧派拢特别紧哦，哦，那个啊到五年回来啊吼，哦，迄个疼吼是比啥较疼呢？哦，所以讲，嗯，咱这个。 红青的养筋骨吼买顿来食，袂使想讲啊，我都即迄落几啊年、几啊十年啊吼，啊，都迄骨头都拢甲筋嘛拢安尼无咧甲照顾，吼、哦、受伤了拢无咧甲照顾，都想讲啊，都好啊，无哦，迄个有一个病根伫遐咧，吼、哦，所以伊会阁摇起来疼，啊，疼到吼，互你安尼即个，即互你安尼感觉吼、哦，会无。安尼遐唔对，遐唔对，安尼就对啦。迄骨头吼、哦，都、就是安尼，互你安尼感觉安尼足无爽快。所以讲吼、哦，咱呐不管你是少年的时阵受伤，还是讲即满年岁者跌倒，拢袂使。即个话即满政府拢提倡讲，这个咧老大人袂使跌倒，因为这跌倒吼都足晦气的。因为佫有回来啊吼，你若佫行动无方便，啊，这个营养佫食无够吼，哇，人就一直瘦落去，一直袂生吧，嘿啊，安尼就变肌少症，就较废气。所以讲，咱的骨头一定爱够用，吼，啊，要行动往西带快活，无干啦，讲伫厝诶吼，要添一杯啊茶，要上个厕所也 OK 啊，嘿啊，唔免叫大叫细吼，迄唔就安尼快活足济啊。
1: 有诶，要行到便所都。
2: 都无法度，
1: 都无法度安尼。
2: 嗯嗯嗯，
1: 骨头一定要甲顾好，忘记去。
2: 嗯，
1: 哦，真侪咱的朋友哦，食咱的红血养筋骨，大家食啊拢作用的安尼。
2: 嗯，
1: 哦，啊，会去讲拢找罗康小姐，2999-8692。啊，你只呐买两罐哦，
2: 嗯，
1: 我拢有精品要互你。
2: 嗯，
1: 精品你就问罗康小姐啦。
2: 哦，
1: 小等下我给你报一下较详细。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顺忙
1: 来。阿娘阿婆，小甲鉴定这条嘞吼，
2: 哎，
1: 悲哀。

0: 车站，
1: 嗯，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哦。
1: 嘿，
0: 啊，这个五日节要到啊啦，
1: 嘿，
0: 大家拢去买肉粽安尼啦。
1: 嗯，拢想看买倒来食，看好食。
0: 什么科技都发达咧？
1: 嗯，
0: 啊，你点么网络吼？
1: 买东买西。
0: 哦，啊，你都甲饲落安尼就好。
1: 嗯，
0: 结果伊网购吼，
1: 嗯，
0: 啊。所以讲买800块的肉粽安尼吼，
1: 嗯，
0: 啊叫你吃着吃着吃着安尼吼，
1: 嗯，
0: 靠白为了800块的这肉粽，
1: 嗯，
0: 这样骗几百万呢？哈哈，那这是安怎来骗？
1: 啊都，因咱即马拢有迄个手机啊吼，会当转账嘛，唔免去银行。
0: 对啊。
1: 啊，即马你来网络买网购吼，你就是爱甲转账过，啊迄、那个。因为伊会甲你讲，啊，你敢转来做倒一个户头安尼，啊，伊再个用物流吼，啥物配连接啦，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啦，订单错误啦，金流异常啦，哎呀，
0: 啊，你来取，
1: 啊，你要个重取一摆啦。
0: 啊，饲到对的时候哦，
1: 嗯，
0: 这几百万来来饲过安尼啦。
1: 啊，都你饲一百百，饲一百，伊就甲你捏创一百去。
0: 嗯，
1: 啊，唔是800块，伊就发到见伫你的户头转迄个钱，甲你转过啊嘞，转按别个户头去安尼。安尼短短几点钟吼，伊户头的资金去哦转差不多。要百外万出去，安尼话啊，买800块的肉粽，啊去哦骗几百万，敢袂伤寒？
0: 哇，你伤寒嘛？
1: 哎呀，
0: 从咱要买肉粽，都倒位的肉粽较好食，咱就来买了啊。
1: 嘿，
0: 啊你有遐平单，啊都点么机啊？
1: 无啊，啊因为这里因为你唔捌看迄个网购，伊迄个翕相翕起来吼，啊看着拢安尼足水足好食的。哦，看相片看起，也是讲伊家你下迄个直播吼，啊，客户你看，啊，看起哦，安尼足水啊，唔过送到你的手就无同款啊。
0: 嗯嗯。
1: 咱像讲迄个警察嘛咧讲，目前这个诈骗集团拢会用迄种免费啦、试吃啊、便宜卖啦，吼、哦、啊，是讲假货吼，啊，这个咧卖迄个肉粽的广告。这個、肉粽吼，你就。较简单的就是去迄个菜市啊，人个现白个、现买、现干、现腊板的就好啊。网路我真无爱伫迄网路买迄种食的物件，我无看到物件我就袂去买，因为吼、哦、你无看到物件啊买来甲咱，因为伊底下你看的，甲你真正要搁买转啊，搁不一样啊。伊要寄好你的物件，佮无同款啊！啊，你买回来呐，食下就好，啊，食袂下，遐是要安怎？要淡掉，佮拍算，啊，要食佮食袂落，安尼都作废去个
0: 啊！对啊，咱要去超商，
1: 嘿，
0: 啊是要菜市啊，
1: 嗯，
0: 啊买肉粽就上简单啊，
1: 系啊，
0: 啊你啊平单，安尼就用手机啊，就点，
1: 嗯，
0: 为着要买800块的肉粽。像骗几百万呐！
1: 啊，有法度。
0: 啊，
1: 系啊，系啊。
0: 嗯，这想啊，
1: 想下嘛。
0: 想下去啊嘛。
1: 嗯。
0: 哦。
1: 对啊。
0: 从平外小心吼、哦，因为老大人的中间吼、哦，伊那愈养生手机啊，伊愈惨。
1: 嗯。
0: 伊愈惨。我看即卖拢看老人咧，哦。
1: 嘛，正后去买物件。
0: 正后背啊，正后背，你要去。嗯背背，你如果钱来叫创哟，
1: 嗯，
0: 一两段再来靠妈妈，一两段。
1: 无啦，一般正常是讲，哦，啊，你的户头好我，我甲你转过，安足简单的嘛。啊，问题是伊那个甲你讲，啊，你这爱验证，你爱什么会什么会，啰啰嗦嗦一大堆吼，你也卖插呀。
0: 对啊。
1: 安尼这种你就莫讲，啊，那我不买了。
0: 嗯。
1: 系啊系啊。
0: 啊，你讲我买。
1: 嗯。
0: 为着买800块的肉粽，啊，手机啊，你吃。饲到用骗几百万，那这个已经伤咸命了。
1: 哎，嘛都爱会样饲呢。你像我讲，我唔捌买过哈，啊，我嘛不爱用一种转迄落手机啊转账。我宁可来那银行走一抓哈，我嘛袂爱用一种手机啊转账。啊，我嘛不爱用一种迄落，拢是货到收款。
0: 嗯，
1: 哦，你若讲不确定，我就用一种货到收款的。我有收到物件，我钱也给你。
0: 对啊。
1: 啊，因为你若伫迄个网络买物件吼，伊会互你一礼拜嘛试用期。
0: 嗯。
1: 啊，你就讲啊，这物件好歹，啊就哦，那讲啊，就有瑕疵，你要甲退货嘛会使安尼。
0: 嗯。
1: 但是退货足麻烦嘞。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对啊。
1: 所以啊，买物件这都家己爱去斟酌啦。
0: 哦，对了。
1: 嗯。

0: 哎呀，土豆啊，掺诶迄米安尼就 OK 啊。
1: 啊，你
0: 哎呀，我真简单啦、
1: 啊。下岗长啦。
0: 啊，拢会使啦，反正就是有土豆啊，唔免内底啥物，吼、哦，着搁干贝，搁啥物鱼翅咯，搁啥物蚵仔干咯，迄我唔免啦。
1: 蚵仔干是有哦。
0: 啥物肉啦、咸蛋，迄我拢唔免啦。
1: 蚵仔干是有哦。
0: 啊，毋过阵进超车诶。
1: 掺什么干贝啦，掺什么有诶无啦。
0: 嘿、
1: 但系肉肠都已经走清去啊。
0: 那你安尼讲，诶，人为着要讲究一个无同款的口味啊，系啊。
1: 人诶，肉肠有肉肠诶款，鱼肝肠、台北肠，对。你啊，你使用啊？
0: 啊，即卖即，像你饭店啦，无安尼变变一寡迄新诶口味，人食甲会胃啊、
1: 哦，
0: 对不对？你食话变啊提悬，
1: 对啊，
0: 对啊，
1: 啊，团员们，你若要猪肉粽吼，我厝有啦，才摕几条互你食啦。你莫白吃。
0: 我迄已经并买一个月
1: 啊。我无啊。
0: 哎，阮咧家北个，你我甲讲，你去迄个工厂个无定，伊半年前就北好个，对不对？
1: 我想咧，冰箱咧一罐物件，
0: 一罐肉粽啊，咧可冰很久啊咧。
1: 啊，肉粽这么好啊！
0: 哎、是阮姊啊，阮堂姐家己包的呢，家己现包寄起来呢，所以我搭安尼，甲想讲啊，囥咧五日节搭来拜拜完搭来吃。
1: 没啦，看了讲肉粽，我平安五日节哦。
0: 嗯，
1: 但迄个肉粽，
0: 不要紧，你唔食，我搭来吃，我到堂好吃。
1: 当然，你堂
0: 好过。那也袂好过，哎、你去餐厅吃，有当时啊，迄唔知冰偌久嘛，唔知。
1: 啊，我有台词。
0: 哎呀，
1: 来啦，小肉粽。

0: 小肉粽，啊，都白好安尼，小汤汤啊，拍开安尼，好好吃噶。
1: 对啊，对啊，啊，你都要有新鲜呐、啊。嗯，
0: 顶刚有一面报纸吼。
1: 系啊，
0: 迄鸭肉吼，冰咧冰箱吼，冰几年啊？你知？
1: 几年？
0: 十四年。哈哈哈！卡遐即个用查掉了。迄鸭肉冰咧冰箱十四年，甲摕出来敢会食诶？
1: 搁是过期哦，
0: 哇
1: 过期十四年哦，系啊，所以你拄只咧讲我迄个肉粽，我迄阿无一加一个月呢，系啊，我搁现包个呢，唔是迄个去收购个哟。即间啥物？即间是伫咧高雄林务区个一个博生冷冻食品公司吼，啊咧专门拢咧供应。好一挂迄个肉吼，就迄、那个，迄个多家星级的迄种餐，迄、那个饭店呢，
0: 个
1: 餐饮业呢，嘿啊，去用检举人去查，甲知影讲，这肉拢过期的。
0: 这个冰库是那个，你去甲查吼。
1: 嗯。
0: 到遐这鸭肉讲，讲过期的冰十四年啦。
1: 伤寒嘛。2010年啦、啊，哦，拢超过，即警察去查吼、哦，即、这个头家吼、哦，即间公司的头家吼、哦，伊就是拢用迄大量的迄个收购，拢去收迄个要过期的迄种肉品、肉品啊，像讲咱咧超商啊，哦，迄大卖场啊，迄肉吼、哦，若要过期啊，拢甲买啊，买转来吼、哦，搁订包装，订包装啊，冷冻吼、哦。啊，大哥甲卖出去安尼，吼、安尼讲真好谈，煞唔知好谈，啊，就是买着俗啊，卖着贵的啊，当然嘛好谈。
0: 哎呀，
1: 讲迄个鹅肉讲过期十四年，拢十四年超过啦，鹅肉啦吼，啊，佮有猪肉啦、鸡肉啦、鸭肉啦、鹅肉啦，吼、哦，拢这肉品吼、哦，啊，因为咱即马拢有迄火锅啊。小火锅啦，啥物火锅啦，吼啊，啥物牛肉啦，牛排店啦，迄拢爱用着吧。啊，你若像这要过期的吼，啊，伊着甲订包装，搁甲冷冻起来，吼，搁改造过吼，吼，迄肉着赶快搁卖出来啊。嘿啊！
0: 我甲看看，我想无呢。
1: 嗯，
0: 这鸭肉会当安尼
1: 冰啊十四年，
0: 十四年。冰十四年啊，
1: 迄肉唔知要哪只。
0: 嘿，啊才叫用茶条安尼啦。
1: 伤寒啊！
0: 迄鸭肉敢摕出敢袂好可乐？
1: 啊嘛是照食呢。
0: 哈，
1: 伊搁卖出去人嘛是食。
0: 啊，
1: 就用啊，就是用食着人检举啊。
0: 对啊。
1: 检举查落，唔知怎啊一间，怎啊一间？即个迄个哦，听讲这两个翁仔某赚袂少。求处重刑啦。
0: 对啊。
1: 啊，这。当然爱许偌济呢？迄、那个十二吨，12.4吨，
0: 减
1: 四吨呢？看偌济吧。
0: 按规个仓库拢。
1: 对啊，规个拢是啊。吼、哦，惊死人！一个有另外哦，迄、那个12,450公斤的迄个过期的吧？
0: 哇！
1: 系啊，哦。你看嘛咧，这唔到厉害。
0: 啊、
1: 我迄冰啊卖一个月咧，趁要算啥？
0: 这
1: 拢小碗餐厅去的哦。
0: 鸭肉过期的。
1: 所以你若讲去预定迄什么菜、什么菜哦，有诶讲哦，我拢现煮的，现煮的。你若讲当天买爱，像迄过年的年菜啊，我唔敢订。有一间吼、哦，咱咧囡仔安尼去订个年菜回来
0: 哦，
1: 大行都拢。拢冷冻，拢冻空空，啊，搁安尼好，安尼真加呀呢，安尼客顿啊，靠腰嘞，啊，要拜公嘛，说要安那拜，对啊，拢结冰啊，拢安尼冻空空，是要安那拜，啊，要等伊融化，搁用迄个加水来加，因为融化，等我糖加来嘛，拢熬伊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所以我对这个年菜我都无介意、
0: 啊，
1: 因为这拢爱先做起来嘛，无你哪有法度去供应遐尼啊济物件。
0: 讲这生理人吼、哦，无顾着人的健康啦、
1: 啊，你去餐厅食呢嘛，伊个肉嘛是同款啊，伊呐讲冰足久，你嘛唔知啊，
0: 无、
1: 哦，所以呐，像讲妈妈坐父亲。

0: 你姐要吃物件，餐厅里头小
1: 块。这鸭肉都上好吃呢。嘿，新路，
0: 新路，
1: 哦，人
0: 大西嘛是啊。
1: 嘿，嗯，新路的鸡肉呢，提起来鸭嘛，
0: 鸭肉啦，嗯，
1: 提起来人家温的上啊，
0: 多新鲜，多好吃。
1: 规间餐厅，逐工拢客满。
0: 嗯，哎呀，啊，人诶，就是讲，那假日就抬了几只，抬偌济，啊，那平常的抬几只，是安尼安尼咧销售量。啊，唔是啊，伊即种是食品公司吼，伊拢去收购迄种能要过期的大卖场，迄种要过期的迄个肉品，啊，等下佫甲改装包装，改迄个包装，那个销出去。
1: 哇，
0: 对啊，所以咱食的物件都是
1: 啊，这款人哦，真差劲，
0: 真差，
1: 这无天良啊，
0: 黑心。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北来火气哦，都要清清出来。
2: 对哦。
1: 啊，垃圾要清清出来。
2: 嗯，袂使蹲积。
1: 物件若吃落去歹，中间你蹲积哩，这北来这中间哦。
2: 嗯哦。
1: 嘿，你看，人讲千军归路，万兵入归毒所。
2: 嗯，
1: 哦，爱甲清出来，火气唔能走五脏里去，走五脏里去，迄中间吼，
2: 变成病菌，
1: 食也食袂落去啊！啊，几个人安尼，唔知要安怎呢？放尿阁红气气安尼啊！啊啊，阁痔疮安尼放袂出来。哦，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肠仔火啦，胃火啦，遐尼啊大。哦，啊，变成咱嘴大、嘴苦、嘴臭吼，啊，口臭哇，安尼样个，嘿，所以个清清出来，迄、垃圾话若无清清出来吼，袂使。
2: 嗯，
1: 啊，咱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已经介绍三十多年了呢，
2: 超过啊。
1: 对啊。
2: 嗯。
1: 所以咱这真正老牌老二号，毋是最近才新广告呢。红青五年解毒丸，吼、哦，爱紧买转来食，啊，你著甲十粒甲摕落去，安尼就好啊。哦，
2: 嗯，
1: 真简单的代志嘛，早唔你个赚十粒落去就好啊。
2: 你像拄只迄讲安尼过期的物件咧，十多年，
1: 啊，
2: 食啊，那唔知影去食着，啊，顿顿咧巴肚底看有冇惊人。
1: 哇，
2: 系啊，所以讲吼，咱巴肚底，大工安尼食东食西吼，啊，一工食三顿，啊，佮食里里口口的物件，食食顿顿贵个，是唔是？讲爱甲排出，
1: 对啊，系
2: 啊系啊，解毒降火。一定好诶，
1: 对啊，
2: 红青你解毒完吼，买转来食。
1: 对啊，对啊，吼、嗯哦，啊，迄、那个玻璃边扫扇吼，你若讲如有啥会扫诶人吼，
2: 嗯，
1: 你要用玻璃边扫扇去买转来食。
2: 你着老人扫、囡仔扫、食薰诶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
1: 哦，
2: 啊，咱即个酷酷扫。哦，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嗯，咱这个玻璃边扫扇，甲买转来吃。
1: 紧甲买转来吃。
2: 对。
1: 哦，我今仔日咱呢，提来迄个玻璃边扫扇哦，
2: 嗯，
1: 留了个看两
2: 块，看两块啊，
1: 嗯，有用啊，我真啊无安尼，甲较保养安尼吼，今仔个无啥都用手洗，系、啊、
2: 嗯，
1: 哦，
2: 嗯，
1: 要提阮的产品，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心哈。
1: 嗯，
0: 我即摆甲朋友报告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吼。
1: 嗯，
0: 哇，这要长期安尼送吼，袂好啦。
1: 哦，对啦，
0: 袂好。
1: 嗯，
0: 真正袂好。哦，
1: 对，
0: 所以朋友才多多原谅安尼吼。
1: 嗯，
0: 啊，你若买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脑甲血管拢足好的，
1: 拢有帮助。
0: 所以你若买两罐产品，这价值如何袂好？
1: 哎，今麦你都是一阿千六，啊，你若买两阿有加一阿
0: 咧。哇，你今麦都爱用买吼，
1: 嗯，
0: 啊，这真好哦，真啊真好，你都放你饭桌啊遐吼，嗯，啊，爬起来这中间你又甲加一粒、加两粒嘛，无要紧啊呢，
1: 嗯，
0: 吼，啊，这拿讲买两罐产品要搁送这吼，哇，袂好，
1: 嗯，
0: 哎，真正袂好安尼吼，所以这真好的物件哦，吼，伊对这脑啦、气管啦拢足好的。啊，你若买两盒，才有加一盒，都拄起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紧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囥咧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咱来考验。
1: 对。
0: 啊，今仔我声较好啊啦。
1: 我唔捌看人烧声，搁遐硬讲话
0: 啊。哎呀。无啦，今仔有较好啊。
1: 较好啊，紧讲一挂哦。张兼讲足多。
0: 张拢无声，真歹势啊你。嘿，我唔知讲变个切着讲，那遐厉害啊呢？
1: 你些伤害，人家一工食一记啊，你唔是一工食十外记？
0: 那你嘛好啊，你咪
1: 那也无，
0: 吓死人啊！啊，拢做了好
1: 食，食无啊，买无够啊，买无通食，食无够，老家超商个买来倒
0: 个，
1: 啊，食伤咸嘛，啊，搁甜不不嘞。
0: 来，即马咱来考验吼，爱听歌，啊，你跟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蒙奇啊，来。我开关下去了，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
0: 哎，今天我算有声，
1: 哎，
0: 哎
1: 呀，你是要小麦哟？
0: 哎呀，
1: 我有声，来你好，
2: 来接听我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啊，
0: 哎，尖山情啊，
1: 尖山情，
0: 好了，
2: 五点嘛，
1: 好，
0: 好了，好，
1: 好，
2: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3: 放弃啊！你好，
1: 嘿，
3: 我把大房小姐啊，
1: 嘿，
3: 那个，那放一条那个，那个李炳辉唱的，卡达车。
1: 李炳辉有唱卡达车。
0: 哇，王树贤呐，
3: 他高扬起的呀。
1: 不是啦，伊个不是啦。
0: 王树贤
3: 唱的卡达车。
1: 不是哦。
3: 我捌听到诶。
1: 嘿，是迄个。
0: 王树贤，
1: 你是讲伊的新歌吗？
3: 我，伊个大概咧，
1: 金门王的唱，金门王的啊，
0: 无咧，伊那有唱个卡达车，
1: 无呢？
0: 卡达车是王树贤唱
3: 的。去看卖哈。
1: 卡达车迄个冰药，我来找看卖，我找看卖。
3: 卡达车，
1: 好好。
3: 好，拜拜。
1: 好 ，OK。
0: 因为要唱卡达车，我唔知啊。
1: 伊个会使分两支诶。来你好。
4: 王姐你好。王姐啊。
1: 哟。
4: 啊，建龙兄你好。
0: 哦。
4: 我今日看了一个新闻哦，迄电视我咧有上新闻诶。
0: 有。
4: 啊，中视啊。六点钟啊新闻哦，啊，播讲电视我咯是心脸癌王星啦，啊，那么电视那么。报一条咯，白色的爱，
0: 嘿嘿
4: 啊，刷了
1: 广告，
4: 手大一个手环哦，价值400万，啊，400万哦，煞拍无啦，
0: 啊，将
4: 拍无哦，
0: 将退去啦，
1: 即马找电话啦，
4: 啊拍啊，不就讲，
1: 搁客气，搁客气，甲挂咧啦，
4: 啊，过两工才搁找着，
1: 嘿，
4: 啊嘛放
1: 挂，这找无，唔再报警。
4: 唱一条白色的爱，
1: 啊！你今晚要点白色的爱哦。
4: 好啦，好，
0: 好，好，
1: 啊，我咱唔系关哈。
0: 好好好，
1: 好，好。
0: OK， 来，阿金哥，你好，好你吧。
1: 来，你好。
5: 哎，啊，孟琪啊，今天你好。我卢卓陈先生。
1: 陈先生。
5: 我点一首伊个红叶红唱的《西山的小豆片》。
0: 西山的小豆片哦。好，我再来吹吼。
5: 谢谢。
0: 好。
1: OK， 小
0: 三的小豆片。来，阿哥，过经过礼拜，尖山前我已经找出来了。
1: 脚踏车。
0: 边位啊？哪有唱这个卡达车？
1: 我嘛唔知呢。等下找看卖就知。
0: 啊，大家唔知什么鬼？
1: 一条路爱交通管制，你车什么？你什么？大家拢爱什么？
0: 对啊，
1: 嘛是有你啊，无
0: 啊无你袂乱弄，你要弄就去水，
1: 无当都袂。
0: 哎呀，
1: 我等下我找看卖。
0: 对啊，并非啊，我唱卡达车。
1: 你看要塞无人机，
0: 哎呀！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几种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1: 来，你好。
6: 嘿。
0: 哦。
1: 阿良阿伯。
0: 阿良阿伯来。
6: 哦，建中遐的声都做一个好起来啊。
0: 好起来。
6: 哎，有响亮哦。
0: 有啊。
1: 啊，到那冰食较少的迄落啊。
0: 啊，今日都哪有空用的？叫用安尼打打嘞。
6: 是哦，
0: 咱呢这三边卡直直个卡安尼。
6: 哦，你有去？咱去行行行嘞。
1: 去有去用迄落拉拉嘞啦。
0: 拉拉。
6: 哦，有行拉后。
1: 嘿啊，有去拉拉的。
6: 嘿啦。我食恁嘞，唔是做一个，我那好起来啊。
0: 对啊，我都直直卡啦。
1: 咱嘞是食烧，啊，但是烧声较无，你无伊无咧烧，啊，唔过就是烧声。
0: 嗯。
1: 哎呀哎呀。
0: 我感觉今天你安尼
6: 差真多哦。
1: 嗯。
0: 差真多哦。
1: 刚才无扫啊，那有扫都较恶好啦，
6: 扫起来都较恶好
1: 吼。嗯，对
0: 啊，啊，我都无扫咧。
6: 你家己晓？
1: 啊，你有生在食迄个扫油啊？
0: 哦，
1: 系啊系啊，啊，就刚才迄个哪有声扫声？哎呀，佮爱讲话。
6: 我再落见着遐佮阿嫂佮讲伊佮食鸡鸭饼佮好起来
1: 咧。食鸡鸭饼好起来。
6: 哎呀，以毒攻毒啊。
1: 嗯。
0: 鸡鸭饼
1: 佮。哎喏，佮食嘞，佮食嘞，真正老佮佮无声。
6: 哎呀，食饼佮食食嘞，但完全好。
1: 哎，好佮怪。哎呀。哎，今日要听什么歌？
6: 今日来听一个《七里阿调》。
0: 七里阿调，
6: 哎，
1: 好好 ，OK，
6: 好，谢谢哦，拜拜。
0: 哎，买不完了。
1: 哎，杜家陈先生在讲着阿国人买只卡手款吼。
0: 哎，
1: 杜家这部开始的时，要开始的时，有老爷子跟我联络。
0: 哎，
1: 啊，我有甲问，啊，因为咱冇看到新闻的报道啦。啊，这吼、哦、就是讲，因为啊，我咱买手拢挂挂一卡迄个手款，
0: 迄卡价值
1: 三挂三十几年啊，
0: 四百万呢，
1: 嘿，三四百万。啊，就是因为啊，伊咧生病的时阵，无去甲注意讲，迄卡手款会无去啦。
0: 嗯嗯。
1: 啊，等候啊，就是甲送去这个。殡仪馆的时阵，哎、欸，安那伊卡手环，你甲找无安尼啦？啊，找无，当然找无，就是调监视器出来看啊。啊，迄个有诶，都无要你看啊。啊，因为都有过去求证，确实真正即卡手环无去无看，吼、哦、啊，老爷子因才去报警诶。啊，但是报警了吼，即、哦這个警察要来查吼，刷、哦、哥。迄卡手环，佮挂倒
0: 转。挂倒转去。
1: 系啊系啊，所以讲你讲这种物件是毋是讲有
0: 迄？足现的哦。
1: 系啊系啊。
0: 啊，叫阿官咱袂晓找着啊。系啊。
1: 嘿，我嘛是安尼讲啦，我讲吼，阿官咱袂晓认为是你家己去个找安尼。系
0: 啊。
1: 系啊。啊，所以这吼有个人啊讲。像这是每一个人拢不乐意去拄着的物件，啊，不过吼，你就是讲你若是做这行的人哦，你家己吼唔好安尼，看到迄个物件特别感觉安尼哦，唔好，这感我感觉讲感袂顺着安尼。死人的东西，
0: 人较早人挂金马上哦，反正要撸撸去哦。
1: 有啊有啊，
0: 系啊，
1: 我讲是拄着老爷子呢。拄到老爷子，因算讲都打太硬嘞。啊，那无你那一般人，那个想讲啊，啊，可无去就无去啊，那无要插鼻啊。
0: 对啊。
1: 嘿啊！啊，因为这是阿国咱最后的一个纪念的物件。
0: 对啊。
1: 公斤个，而且要价值吼、哦、三四百万，迄是真正诶唔甘啦。
0: 对啊。
1: 啊，所以讲吼、哦，就是讲安尼莫名其妙叫无去，这是想无嘛。
0: 对啊。
1: 所以伊就报警啊！
0: 李秀华咧做歌星哦，唱白色啊，这样吼，
1: 嗯，
0: 穿起来，
1: 哎，
0: 啊人哟，人伊是，
1: 人伊安尼食乖啊，
0: 老爷子阿贤呐，真正行情足好，真有钱啊，
1: 嗯，
0: 啊人伊
1: 足低调哎呀，
0: 人有钱嘛就啊，无咱来做起来迄个胡伦社吼，
1: 嗯，
0: 社长啊替迄个咱。
1: 台湾、
0: 世界各国吼，
1: 嗯，
0: 啊来
1: 去捐钱，
0: 诶、欸，来去捐钱安尼，
1: 啊，拢直接啦，因咧无讲透过地方政府哦，予遐个艰苦人，因拢直接予遐艰苦人。
0: 哎呀，但是、啊、可能伤力气哦，
1: 伤忝，
0: 安力气安尼，咱也真唔甘。
1: 哎，就平常时要足健康个啊。
0: 迄郑秀华，
1: 嗯，
0: 伊就来我厝个吼，伊就讲建中兄， 那阮翁来恁家吼，我上放心啦。
1: 嘿嘿，无无，就是安怎是老爷子会走去迄落边个外国去娶？
0: 哎呦，伊走去外边娶查哦。
1: 哎、欸，讲个啥物话？
0: 哎呀、啊，
1: 啊是讲娶一半摆啊娶，都唔通讲。
0: 啊，干若未娶都都好命啊！哎呀，
1: 都拢害了了。
0: 对啊，都。哦哦哦。计石头都害了了。
1: 是讲咱阿外人唔哦，平常时啊也无酒啦。
0: 啊，
1: 无婚啦，
0: 啊，未怕，
1: 啊，无叫啦，啊，未讲安尼去安尼，迄落，干来人伊拢会去甲好朋友去游山玩水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买新衫裤啦，
1: 爱水啊，买件衫裤，
0: 买一块
1: 珠宝啦，
0: 嘿，珠宝啦，来挂咧啦，
1: 嗯，
0: 是相当标准的一个人啊，安尼甲你付。不然的哦，
1: 生一次病的要他的命啊！欸、
0: 这是台湾，我真唔甘啦。
1: 嗯，
0: 啊，你嘛上唔甘的就老爷子啦。
1: 嗯，我嘛真唔甘老爷子。嗯，
0: 啊，伊讲伊要去养老院啦。
1: 嗯，
0: 我讲唔免啦，那去养老院。
1: 养老院也是可以啊。
0: 你挂的话，请一个，
1: 嗯，
0: 啊来给你顾，哦，啊，请一下，就没创好你吃。啊，从啥啊，出出入入安尼，
1: 嗯，
0: 啊，你钱给人安尼就好啊。啊，你去养老院讲一顿，一个你嘛要几十万呢。
1: 钱对老爷子来讲是无问题啦，是讲，会下甲袂下啦。
0: 啊，这都会用去甲应用，啊，咱心情会。
1: 重点就是这
0: 开朗，
1: 心情啊，老爷子的心情呐，会当安尼好吼，啊，就好了。不管你要请我了，还是讲你要去住养老院，拢 OK。因为养老院起码吼有一种高级的养老院，拢有迄安尼会客室啊、啥物会啊、吼啊，即、這个一挂啥物活动，吼、啊、拍牌啦、创啥、唱歌啥物，迄拢有。啊，伊这是较属于较高级的，啊有一挂老伴，有一挂老伴。
0: 伊这我讲一下，伊个性我知影。
1: 嗯，
0: 伊都要请我落来。啊，甲伊会通，对无吼？啊，外头陪伊，啊，煮物件互伊食，吼、
1: 哦。啊，毋过伊家己大厝做无聊啊。
0: 啊，带出带入吧，那好紧。
1: 你当作老爷子是晓得呢？
0: 无啦，啊，甲伊看要去
1: 倒位，
0: 啊，带出带入安尼啊。
1: 嗯。
0: 啊，无你养老院讲，讲一段一个月，我甲伊开几十万，你知无？
1: 嗯。
0: 开钱是要紧啦，当然。未得到快乐就害伊啦。
1: 重点就是老爷子爱会快乐、嗯，对。
0: 啊，电视剧里头留这条白色爱，啊，让大家来讲来
1: 个
0: 怀念一下呢。
1: 嗯，
0: 哦，大家来收听。

0: 这领袖化的生命体哦，
1: 嗯，
0: 白色的爱，
1: 嗯，
0: 啊，当这嘛白色的爱，这个老爷子都爱去天顶哦，盖盖到顶啊啦，
1: 嗯，
0: 叫这
1: 老爷子功课还没做完，
0: 哦耶，哎，
1: 还没写完那兵单，
0: 对了，
1: 哎，所以功课
0: 做完才
1: 怕算
0: 了，才怕算了，
1: 嗯。
0: 啊，
1: 拄只咱个陈先生讲啥物啊？我咱唔是如来吼，唔是啦，伊唔是如来，伊是即个人得往生啊，免讲。
0: 跟他肺腺癌一样，啊，叹开气啦，
1: 嗯，
0: 叹开气啦，啊，就是安那，你知？你话有毛病上中间吼，都要叫医生看，啊，较紧你如安尼，
1: 嗯，
0: 哦，啊，就啊就拖到样啊，安尼无要紧啦。哎，伊个欠哦，哎，伊个真欠哦，哎，你要挂钱讲要像你啊欠真少，爱就干那爱买水衫啦，
1: 嗯，
0: 挂一款物件安尼啦。
1: 啊，这嘛正常，做人爱水是天性啊，
0: 对吧？
1: 嗯，
0: 爱做福轮社社长来讲，为这个社会哦来付出安尼啦，
1: 嗯，
0: 啊，那知影今仔安尼，还就讲命在顶台啦，
1: 嗯，
0: 哦，
1: 伤忝。
0: 啊，老爷子，你若想说啊，阿哥那较好命呢啦。
1: 嗯，
0: 你安尼个想安尼就好啊。
1: 对啊。
0: 哦。
1: 嗯。
0: 系啊啊，咱有些想着吼，咱
1: 听着也是吼。
0: 哦，迄个
1: 做艰苦安尼。
0: 听着安尼。
1: 嗯。
0: 我安尼甲落岗，因安尼目眶拢红起来。
1: 嗯。
0: 薄皮那较早大家拢做好个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因老爸。报纸吼，那唔知影记者，你唔好别人看。因老爸是东南亚吼上大马啦，
1: 大官啦，
0: 大官啦，
1: 嘿
0: 啦，
1: 大官啦，
0: 何无忌啦，
1: 嗯，
0: 伊是这個日本山口组的这个阿叔辈，
1: 嗯，
0: 吼，啊伊就是安怎哩人，伊在日本，啊人台湾的迄小姐有去日本咧上班。
1: 嗯，
0: 啊，为人欺负，啊，这何无忌，伊就来讲，
1: 拢会挺身而出了。
0: 啊，这偏偏台湾来，嘛唔通安尼共欺负安尼，哇，袂哇啦，隔顿工廿五基情吼，啊，就要甲拍，
1: 嗯，
0: 哦，甲拍无死了尔，啊你就该死呀，
1: 嗯，
0: 嘿，等下台湾了尔吼，伊就爱弯有头，收有主安尼啦，
1: 嗯。
0: 哦，来去找到迄个人的中间哦，你安尼派五支阿达安尼去遐咪断呢？
1: 嗯，
0: 来今仔倒转来，伊就去家地吼，物件拿咧，爱性命拢闪。
1: 嗯，
0: 啊，迄个就活来一堆个废弹呢，砰，弹一个炸起来。
1: 嗯，
0: 嘿啊，日本人有个写字何无忌，是这个台湾的聊天钉。
1: 嗯，
0: 我伊较早用安尼，安尼吊起来啦，从啥有诶无？
1: 我那
0: 伊拢讲我听，
1: 出头真济。
0: 嗯，我坐伊身躯边哦，伊啥物拢讲我听啦。伊讲大家拢对我真好安尼，讲话安真客气。
1: 嗯，
0: 老爷子甲伊讲话都要立正站好。
1: 嗯，
0: 你袂当个坐啊，点么甲伊呢？诶，爸爸你从啥呢？
1: 嗯，
0: 立正站好。
1: 呵呵
0: 嘿嘿
1: 嗯嗯，
0: 人家日本精神的呢。哎呀，从记者你若唔知，卖胡白讲。
1: 嗯，
0: 啊，我上知啊，啊，我就叫王强来啦，你，嗯，伊个少年的吼，拍一下麻将啦。啊，王强都当咧学麻将，啊，跩。
1: 你看那皮皮做。
0: 跩个胡木币，拍麻将，哟，来，我去上，你好去吃哟，卖叫我去上啦，叫我少年的就好啦。
1: 嗯嗯，真趣味啊！
0: 人足好，
1: 真趣味的老
0: 对人足好个啦。
1: 嗯，
0: 嘿，嘿，唔只讲做兄弟，
1: 嗯，
0: 啊，无去拉塞兄弟了，哎，太困难了，
1: 对啊，
0: 迄就无效。
1: 嗯，
0: 我坐伊身躯边，伊啥物都讲我听，吼，啥物做兄弟，迄唔只做兄弟，伊干那要告别式的在中间吼，咧棒球吼。吼、哦，规个包起来，哇，老热嘞！有个人未当离面呢，
1: 嗯，
0: 未当离面呢，控制条嘛，警察控制条，我用离面嘛。啊，阮电台，阮有几个朋友，阮有都离面呢。啊，我问这杨川讲， 哎、欸、呀，阮会当你讲啊，多爱个啦，个啦。杨川即马做个呢，做个督察长，嘿、欸嗯，人嘛去做客气，啊，阮拢有电话咧食饭啊，啊。
1: 人啦、啊，愈有一个迄、那个，啊，就是爱愈低调啦，
0: 拢、啊、
1: 会低较低调啊。
0: 你嘛做杨川做督察长呢，无简单呢、嗯。人讲督察啊，你有，伊是督察长，
1: 嗯，
0: 啊，人个客气。
1: 啊，敢毋是甲你讲诶？你嘛督察长，敢毋是？
0: 啊，我嘛是督察长啊。
1: 嗯，
0: 我较早都，咧高雄诶，人诶船啊入港诶中间吼，
1: 嗯，
0: 迄插拢会烂去，
1: 嗯，
0: 啊，举迄波头伫遐咧督察啊，
1: 嗯，
0: 啊，我带头诶，我嘛做督察长啊。我拄着杨庄啊，我嘛督察长啊。嗯，啊，我咧，你
1: 拢督察啦，
0: 码头咧。你插拢个剁剁起来，剁出来。
1: 那伊个剁个插，甲你剁个插无共。
0: 啊，杨川咧，听一个笑一个呢。即马做督察长，人足低调个啦。
1: 嗯。
0: 所以咱交个朋友吼，拢真好安尼。
1: 嗯。
0: 吼、
1: 哦。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个产品，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王太太，尖线
2: 情，这个尖线情哈。

0: 点线型。
1: 对，啊，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还有咱红青黄连解毒丸，还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啊，还有咱这个磷虾油，吼，磷虾油，啊，还有 EGF 青春胶囊，啊，还有咱这个珍珠松，还有一口松，吼。一粒一嘴嘟啊多嘟嘟啊好安尼，搁有养生酶，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迄肉酥对呐，有这個氨基酸，
1: 嗯，
0: 还搁蛋白质，所以咱人吼，都要有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身体才会用。所以阮送你的物件吼，拢足好个啦。哦，迄肉酥你讲奇怪，那一包内底那一粒圆圆的糖啊哟。你一个摕到叫做阿铁肉酥啦，迄有氨基酸，有蛋白质，对咱人拢真好。咱人若无氨基酸，蛋白质袂使。所以阮互你的产品吼，送你吼，拢足好。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七里啊，调来个 A 落去啊。

0: 这样都吃饭的哦，这真有吃好。
1: 嗯，哎呀，敢袂伤济？
0: 这个李炳辉有唱这个大车歌，
1: 无卡大车哦。
0: 我想也骑卡大车，你不要惊死哦。
1: 好，
0: 哎呀，唱这条说大车歌。
1: 大车歌我有印象啦，啊，你若讲卡大车，我就真正讲伊的歌放很济，唔知有卡的迄个卡大车。
0: 黄小姐会记吼，
1: 嗯，
0: 唔是卡大车啦。
1: 大车
0: 大车歌，
1: 嗯，
0: 欸，这古早调，
1: 嗯，
0: 这我来讲好听，
1: 嗯，
0: 哦，来个听一下。

0: 这并非啊，好多大车挂啦，
1: 嗯，
0: 不是卡达车啦，卡达车伊是要，
1: 还是王世贤
0: 啦，跳出来，跳出来，大家都在羡慕哦。
1: 哥，我看到那个交通管制，
0: 对啊，
1: 嗯，
0: 目睭顾好哦，哦，目睭若要顾好哦，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吃。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旧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

0: 食物袂清，吼、哦，惊光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主阴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对，这个目睭吼，咱都要对症落药。
0: 嗯，
2: 吼、哦，咱红星大光明会当安尼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气血。从你若买顶来吃，目睭安尼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个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呢。
0: 对
2: 哦，唔想，你本来将啊手术一对，啊，过几工就要个手术无哦，啊，排偌久个呢？先手术一对，啊，迄对个唔来排一两个月，啊，排掉了后，哇，迄目睭安尼，当然光影呀，啊，但是爱个保养，你若无保养个时候，
0: 赶快嘛是一个退化，
2: 对哇、
0: 啊，
2: 红星个大光明。会当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紧找乐康小姐咨询，2999-8692，
0: 找咱乐康小姐询问。
2: 泸州的陈先生讲，这个新鲜的小刀片啦，来甲你切出来啊。

0: 即个歌好多新鲜的小图片啦，无选咱也嘛毋知影，迄资料阮的电脑已经甲你找出来，相信拢有听着才对啦吼。落来多谢收听歌建中俱乐部的即个节目，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阮的产品拢足好的，
1: 拢赞的，做信用的，
0: 拢简单介绍吼。啊，你甲食了，你就知影呢吼。啊，咱即马忙起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0: 嘿，我知。嘿，来。
1: 没关系哦。
0: 嘿。
1: 我想要甲订做食饭卖。
0: 什么物件？
1: 你看这个益生菌甲苦瓜生态。
0: 哦，益生菌苦瓜生态哈、哦欸，好啊，会使。啊，你要叫一桌一半一半是？
1: 一半
0: 三啊啦哈。
1: 哎、欸，
0: 三啊，好啊，三啊，还有三千单啊。
1: 嘿、
0: 欸，啥苦瓜生态啥益生菌嘛，哈、
1: 哦。
0: 好啊，啊你点了这支嘛，哈、
1: 哦。啊有送无？
0: 有送啊，有冇送过饼啊？
1: 哦哦。
0: 你刚才唔捌叫过嘛，哈、
1: 哦。但你啊，我唔捌叫，我拢
0: 头一摆，
1: 我是
0: 好啊好啊，来来，啊你甲我讲主旨好不好？
1: 主旨啊。
0: 嘿，到位嘿。

0: 袂吹杯甲你送哦哈。
1: 好
0: 嘞。好，洪先生多谢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哎，来搞炸你好哦。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嘿是，哎罗律师呀。
2: 我问你
0: 哦。嘿，罗律师啦哈。
2: 你的雇用怎安那袂？
0: 啊，即马是五啊四千啦。
2: 五啊
0: 四千块。五啊四千，四千块。
2: 四千
0: 块。嘿，五啊四千嘿。
2: 啊那加一罐迄啰。
0: 哼。
2: 卖干五啊，迄啰加一罐迄啰。迄啰。迄个炒菜迄啰，迄啰。
0: 钙肥油啊，还是烤底油？
2: 烤
0: 底
2: 油。
0: 烤底油哈，会使啊，你就四啊三千二嘛。好、哦、啊還有一罐烤底油会使啊，一罐千二块啊。
2: 烤底油就一罐千二块。
0: 哎呀、啊，你也叫一罐是较介绍较贵啦，系啊。
2: 我安尼哦。
0: 系啊。
2: 啊，安尼人工的，人工的。
0: 嘿。

0: 甲伊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好啦，看麦
0: 好。好，我再甲伊联络。
1: 我讲，我是要听这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就是我比春梦问的
0: 久。哦，你要问的老师的哈。好，我来安排哈。
1: 谢谢，
0: 谢谢，感恩哦。好，拜拜。
1: 谢谢你啊。
0: 没，那边客气哈。
1: 没
0: 有赢。没，莫客气哈。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来空中好厝边，快乐园拢伫身躯边，足侪咱的好朋友拢来交代欢乐吧。咱真正特别无啊吼，真正特别无啊吼，咱的凤凰酥吼，这个礼盒吧吼，咱的这个花生坊的这个礼盒吼，这个要送给你吼，啊有礼盒包装很漂亮，礼盒包装足水的哦，送礼个大方啊。朋友哦，旧年才到的吼，拢我老公咱的蛋黄酥足好食的吼，足好食的吼，未收甜，佫未味，啊个啊呐，这个豆豉佫绵，啊个油啊呢吼，咱那个比如话，酥酥胖胖啊呢吼，食起来了入口即化。朋友来讲，敢有可能食过买就知吼，啊，但是咱要送你，无买你，哈哈，那花生坊真熬做月饼。但真够像伊，即马当年吼，拢啊，这个啊，这个完不了，拢起价，所以拢即马干来当做上单好朋友俩，无法都提来卖，真的没办法卖，啊，提来卖都了钱啊，倒塌啦，真正有影吼。所以讲来好朋友，咱要讲究原来品质，但是无要互大家搁加开钱。你若有老主顾嘿，咱回馈哦，大家咱公司给回馈哦，大家没有关系吼。所以讲咱公司即马赶快哦，拢决定，当年中秋只有甲咱交代做诶产品，咱搁要加送互你，所以吃到咱花生坊，你外口无当吃，咱的凤凰酥里有蛋黄酥、王奶酥拢有，咱的可比哦，一半一半，就好吃吼。咱即阵老朋友来交代做文章，有当然新朋友吼都吃咱这洪先生嘛讲我新同学吼来吃看麦，叫咱苦瓜生态，还有咱的益生菌那里哈，谢谢你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你加入在空中和出兵。咱高台湾有产品，白白咧食苦瓜生态，白白咧食上好剂吼，即帮助咱好剂滴，上好剂帮助咱消化排便的益生菌，迄只要叫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吼，啊是叶黄素、芝麻素、菇落用，嘿，啊那去 Q 天吼，咱食拢有，啊烤底下油，啊烤底下油，咱即上顺上正，拢检查报告完全没有问题，咱的好朋友啊，没有苯边比即款物件伫咧咱的烤底下油内底根本都找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好东西就是不怕大家吼来考验就对，唔惊大家来考验啊你吼，所以那各位吼，你交代出门那三边都有当控制。

0: 120哈，来交代来欢迎咱的产品，今嘛够参加咱中秋的活动，电话哎，赶紧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卡合同哈，哎，个早你好哦。
1: 好，
0: 我早。是个早。
1: 你来上班啊？
0: 有啊有啊，上班上班上班。
1: 我要买上好记。
0: 上好记的啦吼。
1: 如果有啊，
0: 啊，够有吼。
1: 我要甜饼。
0: 啊，我要甜粿饼啦吼。好啦好啦好。啊，那啊那啊，即马3000单啊。
1: 好啦。
0: 好无啦啊，3000单吼。
1: 好啦。
0: 好啊，安尼我先甲你写起来，要送货再佫甲恁通知好无？
1: 好好好。
0: 好。好。有姐，谢谢你。
1: 没
0: 感恩哦。好，
1: 拜
0: 拜。中秋快乐。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来来来，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哦，来到早你好哦，哎，早安。喂，来来来，有听到无？喂喂，到早。来，有听到无？哎，到早。
2: 那个啥啊，那个叶黄素，
0: 嘿，
2: 那个啥一款的益生菌啊，那个，
0: 啥啊，叶黄素啥益生菌哈，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哦，啥叶黄素就是一阿生700嘛吼，
2: 你看今嘛无咧促销嘛，
0: 有啊，今嘛促销就是一阿七八。嘿，对，好不好？好，嘿，好不好？
2: 三
0: 益生菌哈，哎，个讲哦，哎，就是3900。
2: 三益生菌啊，三一款的叶黄素。
0: 对，3900。
2: 是3900不？
0: 不，也促销，也是，叶黄素就是178。哦，对。
2: 哇，益生菌呢？
0: 益生菌是给你送168呀。
2: 哦，
0: 好不好？
2: 哎，医生
0: 真
2: 不是
0: 6A3000。对啊，因为叶黄素会较低啊，叶黄素较贵啊。
2: 哦。
0: 哎，对，拍死，吼。
2: 啊，那有加一款那个。
0: 月饼。
2: 中秋月饼啦。
0: 有，拢会加。
2: 安尼，你第达几出来？
0: 好啊，啊，我告诉你，那高伟吹才有上回哦，吼。
2: 哦，无要紧。
0: 好啊，江小姐嘛，吼，八岛家嘛，吼。
2: 好，
0: 谢谢你哦。
2: 好。
0: 拜拜。

来先过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斗赏哈，现场电话2838589，都在卡卡未通，即阵有可能刷继续甲利用哈，别把咱的中秋好康2838589敲着敲通，来你好。

来空中好处兵一块来，拢伫新歌兵来听阿王讲笑亏啊！大家拢都伫遮讲者笑亏，吼，大家欢喜笑笑，一讲都较好过对无吼？所以爱听阿王讲笑亏朋友，拢欢迎你做伙来加入的。欢迎大家做伙来加进吼，大家收听空中好处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听红讲笑话，时间又够位啊哈，2835589电话，咱稍待刷定刷卡给你接吼，啊，咱今麦先来讲笑话哈，来讲这个飞林机起飞的笑话故事哈，来讲有一个朋友啊嘞吼，这个应该讲同事啦哈。两名同事要出国，要来出差，吼，要来出国出差安尼啦，吼。结果呢，飞行机已经伫要起飞啊，这个哦，已经早到的这个同事安尼哦，已经坐伫飞行机顶安尼吼。奇怪，等几波啊，唔是，无人跟我同齐要去出差，啊，那会拢无来啊，人拢无到安尼啦，吼。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讲吼，伊就在等啊，等，飞机伫要起飞，伊嘛足紧张，对方就敲电话来吼，因同事就敲电话来讲，歹势啦，我甲你问者，你有看到进前有一个新闻无安尼吼？这个同事在咧讲，你是咧问什么？我哥，即马飞机伫要起飞啊呢？啊，我咧已经坐伫飞机内底啊，你哪还未到位哈？这个因同事在咧讲，无啦，我先问你啊，你有看到进前迄新闻无？讲吼，有人吼。去讲帮迄空姐卡撑无安尼啦吼，伊讲有啦，啊是安怎？迄个敢有赶紧？迄个这都无关系，你即马爱赶紧来到这个啊，这个坐飞机的所在啊，你即马是人伫倒位安尼啊？伊讲对方的这个因同事讲无啦，我咧讲啦，因为吼我即马就是安尼啦吼。如果说拜托你一件代志哦，你就知影讲哦，迄天迄个新闻就是有人去帮空姐卡撑配啊，结果耽误航班几落点钟安尼啦吼。所以讲哦，我拜托你啊，你先。我即马等去搭车啦，未赴到机场，你先去甲我帮空姐卡成背好唔好？因同事讲你神经诶位啊！你搭车你也未来，你叫我走去帮空姐卡成背，啊看会当耽误飞行机起飞无？啊，你才赶会到啊咧吼！我塞恁兜个飞行机，你害我利用你还乖，两个同事做伙要出国啊！一个已经到啊，坐伫飞行机顶啊，另外一个还未到。飞行机要起飞啊！人咧替伊烦恼，伊敲电话来先甲问讲，啊，你捌看一个新闻讲，有人坐飞行机去人问空姐卡装配迄件代志无？因同事讲，你卡即马是咧关心这个代志吗？啊，你的人还未到，你无赶紧来，伊讲无啦，我就是拜托你，我才搭车，你先去甲我问卡装配吼，啊，我才会当看会到。安尼哦，这里啊，会当哦，这里飞行机卡我起飞哦，我那边都搞歪了吼。因同事讲，你神经的位啊吼，伊讲拜托的啦。所以讲碰一下卡装配吼，飞行机较慢起飞啦吼，所以你也赶袂赴。要试看卖啊无？喂，小弟你用你还乖吼、哦。

来，有的代志使做，有的代志未使做吼，万一呢看到都想要学啊，这哦，好不好？这拍魔幻的这款新闻唔通学吼，还是要让咱作为经验唔通去做啊。结果伊唔是啊，挑工来利用，看会当耽误飞行机起飞无？唔通安尼啦，咱有没有？你的时间是时间，别人的时间嘛是时间，所以讲哦，咱就较早出门诶，知影讲即摆拢搞搭车，早点出门，要去公司上班也同款，要去甲人约时间吼，买遵守时间，咱嘛都较早出门。就好啊，自然就无这款问题了。你讲对唔对咧？

听朋友点播爱听望天草，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2-5819，2832-5819，靠着靠通，即马刷卡给你接电话，2832-5819。

0: 有有超过。
1: 下午好，下午来安排放了多久啊？
0: 迄个使放哦，迄个使放到中秋。
1: 无啦，我是讲迄若无现食完，要放会放了多久啊？
0: 哦，你是讲买物件呀？
1: 系啊。
0: 哦，买物件可能超过一年啊咯。无啦，肉酥、猪肉酥无超过一年啊，肉酥、猪肉酥半年啊，半年啦，半年以来。
1: 哦。
0: 嘿，对对对，好不好？
1: 好
0: 不好哈？所以猪肉酥、鸡肉酥你会较紧食。啊那迄个乌毛啊，就是会使啃啃啃久的，啃较久的，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肉酥都啃不遐久啊，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好，我先来下起来。好好好，拜拜。
1: 嗯。

来，感谢咱好朋友伫交代第一环路哦，谢谢咱上山的王大姐哈，过来交代作文，谢谢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就沟通啊，咱诶买晒对家咱的鸡巴锁啦、猪巴锁，通通都可以哈。啊那唔捌食过，你甲试看卖，新朋友、老朋友看，哦，我唔捌食过鸡巴锁，咱花生粉鸡巴锁嘛真好食哈、啊。你有交代作文产品，买晒对家啊，另外咱的富康油胎，用心的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即马三罐拢3500，即马上俗安尼吼。纳曲 Q 店三罐4300块，那直接叫纳曲 Q 店三罐4300。感官拢有上啥？咱的蜂王素礼盒，啊个胶原蛋白，啊那要叫安体素的吼，即马嘛等犹太吼。哎、欸，安体素、低蛋白、糖油宝拢是5罐3750。安利感官凤凰酥礼盒胶原蛋白通通送给你，苦瓜生态熊好奇益生菌拉阿沙青拉家己倒家己夹，咱的好朋友唔免和咱的好朋友哈啊，一行都爱买足侪没有关系，但是使用倒用夹的，只要破3600块，就当食到花生粉好食，凤梨酥、红梨酥甲蛋黄酥。一包一包叫做凤凰酥礼盒哈，够加上一包咱的胶原蛋白。来2831581电话继续甲利用，靠着靠通吼，哎，咱罗律师点播爱听吼，这个叫做河边春梦，咱最近来收听2831581电话继续甲利用，靠着靠通。

来，今麦是毕业最亏，咱的好朋友哈，毕业即失业，靠腰嘿，这听起来感觉真可怜啊！唔知要读册创啥哈，毕业都是失业来的，所以讲真侪人开始找头路哈。那么找头路要做事，咱的好朋友当然希望拄到一个好的头家，啊，拄到一间好的公司啊嘞哈。不然好比今麦少年人拢真有自主的观念啦，吼，咱认为讲啊，头路那无咱的意义，咱就归去就换一个啊。所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有当时这头路吼，拢做袂久。啊、不过咱后边哦，最近哦，这少年的这个同事啊嘞吼，本来做了惯习惯习啊嘞，哎，用功不爱。

做安尼啦哈，那么伫网络顶面和大家讨论，因为伊个理由实在是真憨，真憨过安尼啦哈。本来吼，伊个主管想讲哦，是薪水问题，是无？甲叫来个问看卖啊？你要洗头咯？是安怎要洗头咯？是薪水不够，还是安怎？啊，是讲工作压力安尼啦吼？但是对方在讲，唔是啦，薪水我嘛真满意啊，啊，工作压力嘛无偌大啦嘿。啊，但是吼，我都想要洗头咯啦。啊，这。主管就讲你靠腰啊，这两个拢唔是问题啊，到底什么才是问题？对方再甲讲哦，工厂你敢知？因为吼、哦，咱公司的饮水机哦，烧水无够烧啦，我若要泡一下泡面吼、哦，拢煮未熟啦，拢煮未烂啦哦。哦，伊主管怎啊讲伊个咧？靠腰，你是一个理由是因为咱公司的饮水机，迄烧水无够烧，你要泡面无法度泡安尼啦，吼、哦，泡未烂，煮未熟个。啊，想含糊啊，但是真侪网友就在讲啊，有影都对啊，这真重要啊，即马来加班呐、啊，还是讲我中昼买出去食，我拢嘛凊彩买只泡面倒来食。啊，那公司内底饮水机啊，你话煮未烧烧水无够滚，是要安那泡面对吗？安尼成为一理即个理由啊，你讲讲吧。所以即马少年啊，你真正看无啊？你真的看不懂啊？大刚刚来上班想要泡面哦。好咯，为着这面哦，煮未熟，煮未烂，那你好不好？都感觉这间公司无未来啊，决定要离职啦，那你好不好？这敢是理由吗？来，所以即卖吼，讲天讲地拢无效，咱你好朋友，即少年啊吼，拢是家己哦想家己好多，啊无咧管讲吼，啊这个哦，是不是咱真正认真将代志做好，啊，拢关心一寡很没有必要的东西，你讲对唔对咧？

0: 我见你都卡电话来。
1: 我见哦，即马起来。
0: 对啊，不紧啊，有欠在讲啊，啊，咱中秋早给你送啊嘛，啊，未，即马未，好不好？不紧啊，
1: 是
0: 讲诶，
1: 这个家就是伫食卡听。
0: 啊，对，好不好？
1: 继续食啦。
0: 哎呀，继续食，啊，你都在，你食饭饱食吼，一工保养食一粒加强皂，食两粒安尼啦，好不好？好，谢谢啦，邓妈妈，谢谢你哈。
1: 祝你生日幸福。
0: 好啊，你健康。
1: 大赚钱。
0: 好啊，你健康，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再见
0: 啊，再见喽，拜拜。
1: 再来剃头
0: 啊。好啊，好啊，谢谢，好，拜拜，再见，来。

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感谢咱家人诶，邓妈妈谢谢啦吼！我老祖国，我阿翁啊，我就是爱听你诶节目啊咧哈！啊，我现在就开始交代作文，食过咱诶长料，嘿，感觉好食。即卖过来交代作文，来咕噜用，好咕噜用啊！顺便好咱送这个凤凰酥礼盒，谢谢你哈！啊，够加胶原蛋白，啊，咱诶邓妈妈你也使含胶原蛋白当这食吼，胶原蛋白。帮助咱骨髓会增加吼，咱的这胶原蛋白袂歹吼，一包啊，你那个泡泡的吼，一天一摆，还是讲啊，两天一摆吼，咱一条一条的吼，一包内底都20条吼，胶原蛋白非常好，咱内底这成分拢足好，所以讲咱这边吼，就要要送你吼，你叫产品满3600，除了产品有优待，过来咱个加凤凰酥礼盒胶原蛋白拢总送好你，电话再交代2831-5819。

来空中报报新闻汇报报告气象资料，气象署也发布了关区啊，这个大雨特报哦吼。那么这个啊西南部即马拢开始降雨啊，尤其是今明仔在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这个西南部地区啊，这个拢有降雨情形，中部以北嘛有局部性的雷阵吼，佮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尤其礼拜吼到礼拜了，这个到礼拜开始吼，到后礼拜拜六，咱后边连续一礼拜天气拢无稳定，所以咱后边吼，从礼拜天开始到这个拜六，后礼拜拜六，拢总赶快，逐天拢有可能午后会落雷雨，所以请咱后边出门雨伞，拢爱甲扎一个，爱袂记得过来迎接到一礼拜这个啊，午后哦，这个对流影响的这个天气形态，所以个大家一定爱提早做好准备啊，这个除了讲哦，较低所在。山区拢爱注意饮水、防山、脱石类等等哈，出门后山后区嘛拢爱扎一个哦。来，即马惊饮水啦，真正哦，啊是惊风台啦，风台啦来，真正有足侪所在，咱咧好比饮落去拢真惊人。咱咧好比用日本最近哦，吼，几条风台对下去安尼哈。那么日本的千叶县最近嘛落了真大雨。拢是这个叫做极端豪雨，然后大雨后安尼，然后日本的气象厅针对着十八个县市发布了相关境界这第五级大雨特报安尼吼，境界部分区域已经发生了重大灾害，呼吁民众唔通冒险外出。所以讲，这场大雨也造成到两个人呼吸心跳拢失去啊吼，伫咧抢救当中。所以咱这边吼有网友对这个啊，千叶县吼当中的灾情安尼吼，这里、個、看到哦，真侪道路应该讲真惊人咧，还是。应该讲个遮难关哦，应该遮难关，火车头嘛严重积水安尼吼，大量个车辆拢浸伫水中，甚至个有这個这個、水沟啊安尼吼，已经排水未有啊，水用闷的安尼，未输咧喷下的感觉。那你后边那个日本的千叶县啊，你有千叶县啊，你吼，所以咱后边好友，咱最近那边前往日本铁佗游览的朋友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天气的消息，哈，除了风台，还有这个极端气候所带来这个大雨啊，你哈，对着日本嘛造成到灾害。

这些民众啊嘞哈，那么经过这路口的时阵吼，啊，都有一对母仔囝嘞哈，在车边啊 QQ 浪浪啦吼，啊，这囡仔敢那未输要用单调眼光，所以讲哦，这民众看到就赶紧报警啊，讲哦，哎，有一个做老母敢那要等囡仔哦，你要去看看哦，这警察赶紧的赶到位哈，跟因老母联络啊嘞哦，伊讲哦，无啦，我无要将囡仔单调啦，那是这个囡仔哦叛逆期啦，哈。即马小学六年哦，准备要升国中安尼啦，啊叫伊读册唔读读册，读书唔读书啊，一把纸皮咧咧破啊，啊，甲因老母安尼哦，常常咧玩，但是伊无拍囡仔，只是扭来扭去，扭来扭去，啊，民众误会去安尼啦吼。不过即马健康也有关通报到社会叫社政单位来做处理啊吼，所以到底是不是真就即做老母讲的？对囡仔无用怕，用砸的啊咧吼，这拢爱看社工人员去看再知啦吼。所以讲哦，即马真侪囡仔小朋友，即马足厉害哦。即马甲老师讲讲吼，哎、欸，你不要逼我，无我即马去教育局甲你告哦。啊那因老母哦，干妈一个伊讲哦，你不要骂我，不要打我，无即马是虐待儿童哦。哈嘿啊，叫做鸡毛当令箭那里啦哦，知影讲哦，一书啊哦，这个啊，法律的这个基础哦，即马都安尼哦，哎，呛老爸老母，呛老师啊，呛老师啊，呛老爸老母安尼吼，所以讲哦，那里个朋友哈，哎，即马哦，这个囡仔哦，真正真歹教啊，真歹教啊，所以讲哦，那里个朋友哈，啊，愈歹教，咱愈爱用真侪心啊，但即马爸母嘛无用，对吧？吼，爱上班。食头路都无用趁钱啊，结果钱趁赚回来，咱好比哦嘛是咧饲囝，啊这个囝个啊那个唔正囝，所以讲啊，你看你会赢啊未赢啊？来，昨我再听一个吼，真有趣味的一个话题，伫咧讲吼，你嘛唔通栽培囡仔，栽培遐伤高啦吼。那讲出国去，拢一般拢无伫咧身躯边啦。人讲望囝生龙，望女生凤啊，龙甲凤拢飞上天的吼。所以讲，你若要把栽培囡仔，那有边啊？栽培到最后拢无留伫咧身躯边啊。不过，国看安怎讲哦，囡仔嘛是咱心头宝啦吼，像囡仔若有啥物即个啊，即、這個、出啥物代志吼，咱爸母是上紧张的啦，特别是生你的这查甫人，最近接到电话讲哦，爸哦，救人哦，欸、是发生啥代志？哇，欠钱啦，拜托啊，你紧甲汇一46,000元的美金啦，伊爸本来就讲46,000元也无，你拜托呀，结果唔是46,000元的美金。华盛代表才138,000啊咧哈，那么关心讲家己后生哦好啊，所以讲话咧哦，都风存大乱呐，先总去到银行要汇款再个讲啦。银行刚完结看讲，要汇款汇什么钱？讲我囝有代志啦，什么代志？伊讲哦，这真正欠钱啦，我今日该回去啦，不会出代志啊。结果银行员就知讲这诈骗集团啦，吼，赶紧叫警察来，甲冻来，啊那无138,000都无去啊。所以咱那边哦，关心吼，人讲关心则乱呐。会想关心咱风存大乱啦吼，想过关心风存大乱，你无先卡一通电话问看恁囝，讲哈，哎、欸，拄只你敢有卡电话？我即马要来银行甲你汇款，你讲会使也未使安尼啦吼，哎、欸，要问一下，个第二摆确认一下，安尼唔是较哦安心对无？诈骗集团即马遮多，凊彩接到电话就来汇钱，真正最后老本都无去哦。

来诈骗集团什么为数拢有啦哈，除了用恁家恁家的人哈、啊、来给你诈骗，毛可能哦利用要叫你投资啊，这块的这话题来诱拐你哈，诱拐你啊你啦哈。那么最近讲，通有一间不动产公司，伊就投资土地为理由啊你哈，哎，当讲哦，你来投资，我就会当配这个啊，真高的利息给你哈，啊，搁有搁发这个啊股票给你。哇，未歹呢，佮有股利，佮有股票，嘿，啊，未歹呢，赞呢，安尼吼，乖乖落个哦，这个啊，有钱的好家人啊，包租公啊，一大堆的地主哦，来遮咩人要投资啦，啊，钱都无嫌多，遮已经有好嘢，无好嘢，足好嘢哦，足好嘢，伊嘛是要投资，啊，都拢骗恁遮啦，三屁屁哦。那底下地无两仙钱，但你后边要骗啥？所以讲，就骗恁这戆的，就是有钱的戆人吼、哦。所以讲哦，就用。

讲下你哦，来啊，我要来投资土地啊，买土地啊，啊，你喏，你来投资哇，啊，个投资哦，我就分你股利，啊，过来咧，佮有啥，佮股票嘛，好哩，吼，那世间真好个代志吼，咱两个朋友，结果原来都是诈骗一场啦吼，所以讲都用这款伪术骗招足侪人，骗招足侪人啊咧吼，所以咱两个朋友，所以人哦卖小贪啦吼，你都有钱啊，你要佮佮较好个，当然最后都变成。在诈骗集团的肥羊。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何必房地有收听，空调主编快乐农地新股编，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咱继续来安排哈，这个抓好耍朋友点播爱听，要听阿红所唱的哈，咱最近来听抓好耍，2831-5819，靠调靠通，啊，施小姐嘛就爱听这首歌曲，伊讲拢有咧听，然后只是无法度卡电话哈，这来安排你爱听的歌曲，现场电话2831-5819。

0: 好不好？
1: 好，安尼一个两罐，一个四罐嘞。
0: 好，啊，总共做两袋就对了哈。
1: 对对对，
0: 好。
1: 啊，你当时要提过来。
0: 啊，赶快，
1: 无关键，无关键。
0: 哎，等月饼，等月饼，九月初八才开始上。
1: 好，安尼当节来好。
0: 系啊，当节好不好？
1: 好啦好，安尼好啦，安尼。九月初八要来啊。
0: 嘿，九月初八才开始，好不
1: 好 ？OK OK，
0: 谢谢苏妈妈啦。
1: 好，
0: 感恩哦。好，拜拜。

来感谢一下咱家人最关多谢林妈妈，谢谢你来交代出门，咱的古乐用古乐 UC2 哈，赶快给咱交代出门五阿，谢谢你哈，来交代欢乐，咱的福冈犹太中秋的月饼要送给你，这摆机会真难得，一年只有一摆啦哈，啊，旧年无吃到朋友赶快哦，因为哈真正剩无偌济啊哈，足侪朋友已经来订哈，可能过一礼拜就截止哈，无到一礼拜，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哈，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哈，你若无交代无出门，真正错过都要等。满年去啊哈！中秋好嘞，送给你，咱的好朋友除了有蜂王酥、蛋黄酥、冬装五个加加胶原蛋白，给你，而且呢，骨肉用骨肉 UC2， 内底所有对骨头上好的成分都给你综合我来，长期在吃，保养我一天吃一粒，保养的吃一颗哈，啊，那加强的吃两粒，咱达刚吃饭饱吃，简单个方便，骨肉二鲜加嘛有啊，诶，葡萄糖胺嘛有啊，吼啊，金竹混玻尿酸，啊，个有 MSN。啊，是讲咱 UC2 拢总叠来滴啊，吼，所以咧，好比啊，骨肉用骨肉 UC2 成分上好，关键营养分当中给你帮助，那你好比吼，一天吃一条都会使。我啊，即马犹太啊，四千块，即马阁有上单的啊，这个胶原蛋白，啊，阁有咱月饼，好哩，九月初送回去，电话再交代欢乐，2831-5819，2831-5819。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

0: 空中好主兵，可能拢伫新歌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伫只现场陪伴时间，一个到位啊哈。歌台好朋友同款，一礼拜再听一摆，欢迎你做回来加入空中好主兵。即阵现场电话开放2831-5819。2831-5819，听我选歌交代款，有拢同款卡一支2831-5819。来到早你好哦，早安哦。
1: 啊
0: 哎、欸，高照哦，张小姐今天上高照哦，嘿呀、啊，早安呐、啊。
1: 苏小姐。
0: 张小姐啦。
1: 哦。
0: 张小，张小姐，嘿嘿、欸欸，我发音无标准，你看。
1: 我定下来上高拍摄。
0: 袂啦，免拍摄啊！你无来，我足无聊的啊。
1: 安
0: 尼啊。嘿呀、啊，做恁来，做恁来，好不好？拢免客气哈。嗯。
1: 啊，我们顶部啊，生日一个。啊。
0: 阿弟吼，系啊，好命好命，是伊好命，还是我好命？
1: 你不啊好命？
0: 好命好命，拢好命，拢好命，拢好命阿弟吼。
1: 足
0: 足足赚到。无呀，无呀，无呀，无呀，系啊，你保险啊你啦吼。
1: 啊，我
0: 你
1: 个
0: 不少女
1: 人的勇气。
0: 哎，女人的勇气呀。
1: 哎。
0: 好啊，没有问题呀、啊、哈。好，再给你安排。好啊，再给你安排嘿。好，谢谢哦，张小姐，多谢你，感恩你啊，再见，拜拜。

来好业，特地好命哈，啊好命都爱那身体买勇敢，这安尼这是上界好命哈。所以讲哦，咱好朋友，哎，无论好命无好命啊，啊，上重要就是爱健康啊，这个啊，这个大家安尼哈，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就是好命，呵呵，这真正真重要。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来加入咱的空中好厝边，快乐又拢伫身躯边。愈听你会愈好命哈！现场电话2831-581电话，赶快会使利用过来哈！阿红电话边个来，好表大家做服务哈！听歌、唱歌、交代欢乐，通通免下去免客气哈！咱电话边个给你服务时间已经到位，每礼拜有个朋友是一礼拜听一拜，然后每礼拜透早咱5点就开始的节目。6点现场开哦，那欢迎大家最后来加入哈，空中好主编阿红现场继续陪伴你哈，2831-581-9，2831-581-9。

0: 来，今日天气方面，先来报告一下哈。今麦过到了，拢会落雨。嘿，这礼拜拢感官即阵，感官拢差不多的天气形态啦哈。所以，请来那边出门好耍，感官小可查者，详细气象资料稍待啊，我们节目中报告大家知啊哈。咱先接个电话，2832-5819，2832-5819，靠着交通来到这里哦。来，早安哦。
1: 啊，
0: 高早，哎，高早哦，上高早，戴先生，
1: 上高早，
0: 有啊有啊，我今天嘛比较早，哎，对，你白龙较早，谢谢，你嘛真早。
1: 点水婚宴呐？
0: 啊，水婚，
1: 水婚宴
0: 嘛哈，好啊，没问题，
1: 感恩，
0: 谢谢感恩呐，戴先生多谢，拜拜。来听咱这部差不多拢早班的啦吼，啊早班的拢是真早哦，都起床啊，嘿，起来做运动啊，起来食食早顿啊，起来准备一个啊，有诶甚至吼，进前足侪朋友拢讲啊，我早起哦起来拢开始哦，像咱戴先生去摒扫这个啊，这个、路口去摒扫一个安尼，吼涂骹去摒哇，很好，这样做工地嘛，做运动啦吼，所以讲哦，也是劳动，要么是运动，我当时啊，然后。咱那边嘛是爱加减叮当，人讲活动要活就要动哈。平常时运动拢未使到高起，一再当保持身体灵活。当然，这个食的物件食较好个，然后唔通食无好物件，对咱家己较好个安尼哈。康乐这边希望咱那边有加班的好朋友，赶快每天收听咱节目，拢会当啊，这个健康快乐个咧哈。阿红在家陪伴你的时间，2832-5819电话。这个感情联络上当作你的利用，欢迎卡过来哈，2831-5819靠着靠通哈，来先安排万事如意，朋友点播爱听歌曲，咱最近来收听，祝所有好朋友大家拢好啦，万事拢如意，今日嘛是同款快乐，佮幸福一天，最近来听万事如意。

来天气方面消息，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今日开始，刚刚受到西南风所影响，中南部持续降雨。啊，我后日即北部地区甲着山区嘛是有雨，大台北地区将有短暂好雨的这机会哈。明仔开始到拜六吼，是给阿带来这个连续发威哈，所以南部、东部短暂阵雨。我后即河区更加愈落愈往北来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提醒大家如何会进行吼，后礼拜、几礼拜吼过到了拢有哦，所以河山河区哪个早者吼，无过到了西北吼拢真可怕，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尤其南部、东部地区落大雨机会更加多，那要前往南部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随意，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知影咯。来天气愈热，诶，奇怪，感冒的人愈多哈。最近真侪诊所啦、病院啦，吼，足侪拢咧看啥？看流感，哈哈，即最近流感真侪啊，你哈。所以哦，提醒大家好朋友，因为哈，即嘛，即个澳乌热即款天气形态啊，你哦，天气足热。不过咱好朋友，新冠肺炎听讲啊，流感吼，最近拢真侪哈，真侪啊，你哈。所以提醒大家好朋友哈，诶，最近。啊，那感冒啦吼，爱特别小心注意哦。有的是温热烧，啊，有的是比较烧了较悬一丝啊，拢爱小心哦，吼，拢爱小心买咧啦吼。啊，最近有一个囡仔嘛是安尼哦，诶，甲别人无同款，伊唔是干啦发烧情形，伊是即个啊，腹肚痛，哦，闹吐血安尼啦吼。身骨顶并无明显的咳嗽、拉拉鼻水、等等呼吸道的症状，但是去检验才发现讲是 A 型流感，所以即卖病毒真奇怪。哎、欸，这医生嘛伫咧讲，即卖天气愈热吼，迄病毒愈奇怪安尼吼。镜头甲伊再无同款，伊会先攻击到你身躯边、身躯顶其他的镜头，包括有诶讲诶，即个先腰酸背痛，但是拢无咳嗽，啊无即个发烧的情形，啊到尾啊再反应出来。

在这个感冒情形，所以讲医生即马吼，好爱比病毒更加精彩噻，无你看未出来吼。哎，这个来讲哦，医生我是闹肚啥，你个当作胃肠毛病，结果唔是，伊是 A 型流感吼。我规身骨全疼，当作骨头的问题，结果唔是。啊，是感冒啊，这个症型，所以咧，后边吼，即个我们是头疼医头，脚疼医疼医脚啦，吼，医生都爱想尽各种办法，我真辛苦啊，所以讲提醒咧，后边先养好家己的免疫功能来对抗病毒，安尼哦，身体较袂讲安尼，较容易安尼吼，伫咧啊，这个对抗病毒的中间啊，失去了体力啊，都爱。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引发到其他的身体毛病哈，这不过大家知哈，提起来你好朋友哈，这最近感冒病毒拢真奇怪哦哈，大家要加一份心，小心为上，好，这不过大家知。来安排朋友点播的歌曲，一首一首咱找到来安排。女人的勇气，现场电话继续跟李勇靠对靠通哈。张小姐点播爱听哈，女人的勇气，2831589，找定来收听。

0: 这厉害。
1: 我去唱参加唱歌，拢我最爱听这首歌，因为他的意思很好，
0: 意思不错，
1: 然后旋律也很好，
0: 嘿，
1: 很好听，
0: 真来不给嘛，
1: 真来不给，伊伊个是男女的嘛，哈、
0: 哦，
1: 啊，那会使改用迄个女女气呀、啊，
0: 对啦对啦，
1: 女气啊，佮改
0: 啊，这人
1: 佮改降两两气
0: 啊，吼、哦，这人唱
1: 的，安尼一个人都唱啊，足好，
0: 嘛真厉害嘿，
1: 我喜欢，我很喜欢唱，
0: 有。一个人搬两个角色，袂歹。
1: 对啊，
0: 你有法度无？哦，我
1: 你嘛会使啊？
0: 敢那会使？你试看卖啊！我连工来试看卖。
1: 你连工来试看
0: 卖。对对，我试看卖。
1: 你来试看卖，我改真来听。
0: 好啊！我试看卖。
1: 看唱起来，看各位有啥
0: 有感。好啊！
1: 咱今仔日就播这首。
0: 好，再来安排。好，没问题。
1: 好，赶快去接电话吧。
0: 好，
1: 谢谢
0: 哦，感恩，拜拜。来到这里好哦。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我要点六月挂彩皆有心。
0: 六月挂彩皆有心，吓、
2: hey.
0: 好啊，无问题哦，哈。
2: 好，
0: 谢谢，好，拜拜。嗯，嘿，谢谢。

0: 要
1: 家
0: 己
1: 叫鼓楼用，鼓楼
0: 用遐，试管哈，
1: 是啊哈，
0: 啊迄落即个做啥？益生菌加两啊，
1: 鼓楼用是啊，益生菌两啊啦哈，
0: 就会使加嘛，会
1: 使会使会使会使。
0: 啊，我要问你，
1: 嘿，
0: 即马迄个打是 Q 片，即马安怎卖？
1: Q 片是三罐四千三，
0: 三罐四千三，
1: 哎对对对，
0: 诶 Q 片是。我较早是甲你食是吼，
1: 降
0: 胆固醇。我听讲恁太太食降胆固醇，
1: 啊是啊是啊是
0: 啊。啊，即卖有够够高了啥？啊，胆固醇啊，够有安怎
1: ？Q 天哦，本身就是伊内底成分就是迄个血管血路会较好啊。
0: 哦，
1: 哎呀，对啊。
0: 哦，
1: 唔
0: 是讲降胆固醇
1: 啊？唔是啦，当然唔是啦，伊个清肺油啊。
0: 哦，安尼我甲你讲，安尼三罐，
1: 迄
0: 一组，
1: 哦，即迄、那个，你讲那支 Q 片嘛一组遐，
0: 那支 Q 片三罐，
1: 三罐哈，
0: 益生三
1: 对，啊，古罗用四阿嘛哈，
0: 啊，迄、
1: 益生菌两阿嘛，
0: 益生菌两阿，
1: 好，安尼
0: 我知。啊，我甲你讲，唔过我是即个十，九月十六要去金门，哎，伊伊个会等，啊，你
1: 啊，九月十六无啦，阮，啊，唔过阮较早了，较早上了。

哎，广东这边快点让地形古兵啊，拍摄拍摄，这电脑机位哈，那叶先生，不是戴先生呐，戴先生点播的是《追魂烟》呐，这首在丢了哈，啊，这龙千玉虽然嘛是《追魂烟》，但是不讲，应该是首在丢哈。来，最近来听《追魂烟》，现在电话继续给你用，卡掉卡通28315819，红电那边给你做服务，28315819，28315819哈，《追魂烟》最近来收听，来你好。

0: 爱我，
1: 啊，是不
0: 是？
1: 什么？
0: 你敢哥爱我？
1: 你敢哥哥？你敢？你给我讲一摆，来来来。
0: 你敢讲爱我？你敢讲爱我啦？
1: 好、哦，你敢讲爱我呀？
0: 嘿啦嘿啦，你就是个瓜。
1: 好，安我知哈。
0: 阿红，谢谢哦。
1: 谢谢你，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广东好处兵，快来拢伫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好，拍摄对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2831589，2831589，把咱中秋好康犹太，咱的好朋友应该是有可能最后一礼拜，然后最后一礼拜，所以人拢特别订完啊，真紧。无到一礼拜，一礼拜左右的时间俩，吼，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好康犹太都要截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还未叫到朋友，电话赶紧，一年再一摆，咱的月饼真正好食，食看卖就知，2831589，来，老早你好哦，哎呦，早安嘿，
1: 老早，
0: 哎，老早，
1: 这个安利是。有
0: 咧有诶，有啊有啊，安迪数是53750啊，
1: 五罐
0: 啊，嘿，对对对，
1: 哦，
0: 嘿，
1: 我知你知吼，
0: 我知啊，李妈妈啊，
1: 哦，对，嗯、对对，我以前在做唔多，哎呀，今日个你讲五罐啊，对，
0: 五罐3750，一罐剩750啦，
1: 好，
0: 嗯，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给你写起啊，到时。九月初，咱送月饼，再同齐给你送过。
1: 哎，无差无差，
0: 啊，无差。
1: 无，我再去叫我哥哥
0: 啊，你啊。安尼吼，好
1: 啦。我叫你做，你猜，阿姨来啊啦。
0: 啊，来啊吼。
1: 姨来。
0: 又给你送啊啦哈。
1: 有啦有啦，我袂知，我今日无卡，你讲。
0: 啊，谢谢你啊，感恩。
1: 我这心里都忘
0: 了。啊，无啊，大家无嫌。
1: 对啊，我讲讲讲你厉害。
0: 安尼哦，谢谢你啦，好你耳朵。
1: 我讲卡卡袂痛啊，我。
0: 安尼哦，安尼哦，
1: 反正你去到，
0: 嘿，
1: 啊，你迄部我无挂，
0: 无挂吼，无挂，
1: 你即阵有咧优惠
0: 啊？有啊有啊，即摆有咧优惠，嘿，即摆较俗，好不好？吼，
1: 哦，
0: 好啊，
1: 18块啦，
0: 对，小一百，嘿啊，小一百，好啊。
1: 对，你讲3750，
0: 3750，嘿，对，好不好？
1: 安尼无你呢，一个感恩两套啊？
0: 啊？
1: 两套
0: 呀。好，啊，这就是十罐啦，哈。
1: 对啊，因为我进前一个月，我进前了两个月
0: 哦。
1: 我讲前就是10月5，我端午节是。
0: 嘿。
1: 这叫五啊过嘛。
0: 啊，端午节啦，嘿，3个月啊，2-3个月啊，嘿。
1: 对不？哎，
0: 对，嘿，对。
1: 我反正两个时段啦。
0: 是啊。
1: 你也得端午节了。
0: 哎呀，有啊。
1: 我安尼，你听我讲，你无报迄个什么？你报迄什么？什么菌？
0: 乳酸菌哦，益生菌哦。
1: 哎呀，你听我报，我都无听到安提素。
0: 好安尼哦，有啦有啦，安提素嘛有，冇关系。哎，对。
1: 安尼两套啊。
0: 两套好，好。
1: 好。大家放一望年之声
0: 哈。哦，望年的一声哈。
1: 好
0: 啊，没有问题啊。
1: 好，谢谢
0: 李妈妈，谢谢哦。
1: 对。
0: 好，拜拜。

0: 到去去
1: 见面，见伊个见面，
0: 我
1: 讲
0: 有
1: 出
0: 声
1: 嘞。有什么有出声？
0: 哎呀，
1: 有什么出声？
0: 啊，就见面了，十
1: 九啊。哦，拉面呐、啊，拉面用数的哟、喔。有，当然啦。系啊，咱未使比人较细声。
0: 好
1: 啊，输了比人较大声吼。
0: 有影啦，
1: 对吧？
0: 啊，
1: 输人唔输的，输阵歹看面吼。
0: 系啦。
1: 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0: 你去日本都有
1: 啊？哈？
0: 你去日本我都有
1: 啊？去京都啦，去京都啦。
0: 哦，去
1: 投票。对。哦。投票
0: 未歹呢。
1: 系啊，未歹啊，系啊。系啊。好啊，啊来，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0: 阿公。
1: 嘿。
0: 咱来去
1: 外野谈，外野谈
0: 呀！你来去外野谈，你卡你家提定
1: 啊？好啦，我再家提定啊！好。

0: 来空中好处兵快来当地新股兵，我们给小现场陪伴你，要交代要还路电力兵，我们给你做服务，足侪好朋友让我来交代还路哈。啊，有边个啊？安迪数毛犹太五啊，安迪数个关犹太3750。不论是安提素、低蛋白、糖油宝、浓中感款哈，通通都可以，通通都有优待哈。啊，这阵来买上少啊，苦瓜生态上好奇益生菌，3600块，这种无买就怕生。加上咱个会员来介绍哈，每一摆咱的优待不感款，一摆能够给上咱的凤凰酥礼盒，那你冬秋的鬼变花生粉鬼变啊，真的好吃，好吃在哪里？因为伊入口即化啊，过来的伊安尼哦，这里啊，你做这做的方式，吼，咱的好朋友食起来，你会感觉讲，食了袂胃，啊，佫袂焦，啊，佫酥，佫好食啊。连咱的蛋黄酥啊，咱的凤梨酥嘛，足好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袂叫着朋友点来赶紧，因为最后这礼拜，最后这礼拜点来再赶紧交代。2835500伊叫点来再靠掉靠东。古罗用毛犹太啦吼，5400吼，啊那这个要阿甲其他物件买晒当只叫没有关系都可以吼，犹太3000啦，咱都加加咱的凤凰酥礼盒，够加加一包胶原蛋白啊，一袋啦吼，一袋胶原蛋白内底有20包吼，2831500。来搞炸你好哦！
1: 搞炸你好！
0: 哎、啊，哥妈，这搞炸嘿！早安，早安，早安！
1: 我无法度，我先跟你问一下，你人有较好势无？
0: 有啊，好真多啊啦！
1: 安
0: 那
1: 就好啦，
0: 炸就好真多，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今日有任务啦，因为迄个林先生，
0: 我给你交代哦，
1: 太衰啊！你点歌，太
0: 高，
1: 我
0: 给
1: 你点啦，
0: 客气客气，来点歌没关系啊，来，要听啥？
1: 来，
0: 来，
1: 你讲。现场这时间也
0: 无用
1: 啦，
0: 哦，安尼哦，我见你甲我讲要听啥好无？
1: 伊叫你念迄个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0: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哈，
1: 嘿啦，伊讲、
0: 啊、
1: 拜托我甲你念啦，
0: 啊
1: 都耳朵讲哦，你讲笑够讲啊，念歌够念，
0: 好
1: 啊，
0: 啊
1: 我讲诶，咱迄个咱这个月啊，拢未晓啉烧酒，我讲要烧因。叫你啊，甲叫因斗阵来泡茶啦，啊来泡茶，
0: 无安尼，
1: 无安尼笑甲目睭拢开去。
0: 哎，
1: 我讲人别人是啉烧酒泡茶啦，啊咱来啉茶泡茶啦，咁袂使。
0: 会使，啊你较健康啊，较健康啊。
1: 讲一下笑，
0: 较健康，较健康吼。
1: 嘿啊，啉你。啊，无人规条讲一定爱啉烧酒茶七啦，啊，咱未晓啉嘛，啊，咱即个月啊烧酒诶，我讲我带恁来茶七啦。
0: 对，未歹未歹。
1: 无讲无哪
0: 笑。对啦，无讲无哪笑吼。
1: 哎呀，
0: 安尼好啊，好啊。谢谢你再甲讲者，我再甲安排，好不好？
1: 好啊，你再甲安排，因为伊拢听你在时爱重播啦。
0: 好安尼哦，好，好，没问题。
1: 较早你拢暗时啊，伊加减啊听，啊你尾啊该下到时啊吼。
0: 安尼哦，伊较不，
1: 伊拢困到。
0: 好，了解了解。
1: 因为因在时啊早起
0: 嘛。较无用，对，伊
1: 做在时啊生理啊都爱传嘛。
0: 好啊。
1: 嘿，啊所以讲伊拢听在时啊就对啦。
0: 好，好，好，无问题。
1: 啊你重播你再甲摆啦。
0: 好，好，我再安排。
1: 我就卖点嘛，你挂上济啊。
0: 好啊，我来安排。
1: 我听就好。
0: 好，谢谢，感恩，
1: 拜
0: 拜。哎，搞炸你好哦！搞
2: 炸，
0: 哎，搞炸，哎。
2: 啊，你今日无休困咯？
0: 无啊，礼拜拢无啊，一般拢礼拜拢上班。
2: 没有，辛苦，
0: 谢谢。
2: 你讲，我点就生日快乐。
0: 啊，生日快乐，
2: 吓，
0: 好啊，你生日哈。
2: 贵啊，囝。
0: 啊，阿玲，哈，不会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张大姐，谢谢啊，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来，这是咱郭妈妈点播讲爱甲纯万谈，咱最近来收听好啊！咱淡水郭妈妈，谢谢你，赶快拢是咱老主顾拢带交代做文过啊！哈，咱的这个产品啊，要有咱上这凤凰酥。

0: 早。
1: 哎、
0: 欸，
1: 阿红哦。
0: 哎、欸，有。
1: 我、
0: 欸、
1: 一罐的，叫益生菌了没？
0: 益生菌起码六三千大家。
1: 哦。
0: 哎、欸，对。
1: 哦，我我一罐的有上量没有？
0: 哎、欸，有啊，六阿拢有上啊，三千六都有上啊。
1: 我是阿个四号阿弟啊，我讲好啊，无你都加上去，加上去。
0: 上几组？安尼啊，后个月啊，九月初才有上啊。

0: 无你交个车牌给我送好不？
1: 就交个车牌遐啦，好不？好，好，好，苏先生多谢你啦。
0: 好，没，
1: 谢谢，谢谢。
0: 哎、欸、哎，我跟出个歌好不？
1: 好啊，你要听啥？
0: 一
1: 罐
0: 的杨
1: 静
0: 的
1: 一罐
0: 的看
1: 破
0: 啦，
1: 看
0: 破
1: 杨
0: 静
1: 的看破哈，
0: 看
1: 破
0: 啦，
1: 哦，看破，好，我来
0: 安排。沙粒啦，搁那个鸡蛋啦，
1: 好，沙粒好，好，好，谢谢哦。来拍摄哈，电话真多，无解就电话再个卡好啊，咱过来安排歌，看朋友的歌曲哦，进来安排，一次一次安排，这是真爱无价哈，剩那一点步哈，现场电话2835819靠着靠通。

0: 一般等吼。你怎样讲王来说？咱这算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生王来啦，嘿，袂歹食。土凤梨啦，土凤梨啦。
1: 我都是唔捌食，唔知要做个叫我无我要唔得啊。
0: 哦，谢谢啦，个咱就捧场诶。
1: 我听你诶，即摆真久无听恁诶迄啰啊，阿鲁米诶啊，
0: 阿鲁米啊，阿鲁米啊，看即摆都看下播，
1: 下播是阿鲁米诶。
0: 有啊，伊讲
1: 过。啊，你落礼拜我才有听。
0: 是哦，礼拜
1: 在。我看两遍去互你诶，你拢无伫诶。
0: 有影哦，无甲你接到遐。
1: 对
0: 啊，拍死拍死拍死拍死！我想到溜啦，想到溜啦，哎呀！
1: 天哪，莫安尼讲啦，我如果小姐讲你等咧，明仔早六点你才卡啦。我讲好好好。
0: 好啊，拢一般来礼拜拢较早来，礼拜拢较早来。
1: 天哪，礼拜你较早来。
0: 对，好。
1: 哎呀，我来礼拜才有听你嘢啦。
0: 安尼啊，感恩他。
1: 啊，谢谢啦，你讲诶，我最爱听安尼，你讲我讲诶。笑
0: 亏耶！哦，好嘞，好嘞，
1: 好
0: 嘞，
1: 心情
0: 话
1: 好
0: 嘞，好呀，好，谢谢蔡妈妈了哈，
1: 好啦，
0: 阿高兄再给你送过去，好，感恩哦，
1: 好，
0: 再见，拜拜，
1: 好。
0: 来，讲到好厝边，快乐会拢伫身躯边，感谢咱好朋友对咱捧场疼疼哈，来祝你生日快乐哦！给这个月生日的朋友，后个月生日的朋友，后后个月生日的朋友，通通生日快乐哦！张大姐生日快乐哈，来哦，张大姐。

0: 嘛。收音了
1: 来咱刘先生点播爱听说麦个给最近来收听啊，我们赶紧来吹歌，一首就吹到赶紧给你做安排，好不然就无到八点嘛哈。2835189再敲到敲到，那听民本一代爱存在民本二代办我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俊的迄个《好心梦》啊，阿个施文斌的《感情节》。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一个题目了哈，来讲一个迄、那个洋葱饼啦，嘿，即卖清明时节哈特别搞哈，还是民众哈扫墓啦哈祭祖啊哈，也是去个山区活动的一个高峰期了哈，但是要注意哦，伫这环境下哈，有可能接触到迄个恙虫吼，迄种草包啊，会去打入迄草包啦吼，啊，有可能讲去有夹。

对吼，感染迄个洋葱病。啊，洋葱病吼，足恐怖哦。嘿，伊个迄个潜伏期十二天吼，洋葱病是迄个立克刺体一种洋葱吼，加掉来感染了吼。啊，伊个幼虫吼，伊个幼虫吼，伊个停伫个草包内底了吼。爱找机会吼，迄个，甲你附伫迄个经过迄个动物吼，也是人类的迄个身上吼，啊，去加掉好样喏，伊个迄个加掉迄个部位吼，会形成一种痂啦吼，嘿，有一种痂，啊，迄种潜伏期吼是差不多九天至十二天了吼，啊，有什么症状呢？有一种发烧啦齁，头疼啦，出汗啦齁，啊伊个目睭齁充血啦，是伊个淋巴腺发炎齁增大这些症状啦。啊差不多发烧一礼拜了齁，伫迄个树枝齁，有出现一种红色的迄个丘疹啦齁。啊扩散对迄个树枝啦齁，脚手啦。啊树刚几个刚了的消息啦齁。啊、你若无适当的治疗吼，致死率了吼，致死率吼，已经大概60%啦，六成呢，吼，死亡率六成呢，真恐怖呢。迄就是吼，我要甲你介绍的一个特别介绍的原因啦，因为伊迄个死亡率实在伤高，六成，吼，好，安尼吼，咱今麦吼过来休困一下吼，听歌。

都讲即性吼，是或者神也没加请的吼，或者奥多科夫呢难传呐。啊，说你去吼是迄个版本东美吼，请为迄个祝福的酒。

0: 当你我他。
1: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洋葱饼吼。民众应该特别注意啦吼。七月份是洋葱饼吼的高峰期。根据迄个疾管署吼，历年来迄个疫情的资料来显示啦吼，台湾规年吼，规年哦、喔。每年拢洋葱病的病例来发生啦吼，每年的四月至五月哈，病例就开始咧快速的增加啦吼。啊，七月的时阵吼，达到一个高峰啊，上过最高峰吼。啊，你以迄地理分布来看吼，全国各县市吼，平均拢有病例啦，拢有，拢总有吼，其中。以大东关、金门关、哈啊、平湖关、花莲关、哈，病例是数量是较侪啦吼，但是唔是讲只管区有呢吼，每一个管区拢有啦，多多少少啦吼，加加减减。啊，根据1999年至1902年发生的迄、那个病例的吼的资料来显示啦吼，每10万人的人口发生率吼来看吼。以迄个连江关啦，吼啊平湖关啦、金门关啦，吼台东关啦，啊个迄个花莲关吼，即个县市吼数量较侪啦，吼啊但是嘛是要注意啦，别个县市嘛是有啦，过年冬天拢有啦，嘿，即少年啦，吼好，安尼咱即摆吼继续来听歌。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哈洋葱饼，今麦来介绍讲洋葱饼哈，不然呢迄个保护，不然呢预防了哈。一般来讲哈，穿较浅色的衫了哈，啊个手套哈、手套哈保护哈，预防胜于治疗啦。疾病关键数哈，提醒民众哈。影响迄个较浅色的哈，拢长的哈，长衫、长裤啦，吼，啊个手套啦，啊个长靴啦，吼，即个保护的迄个物件哈，片面吼去有传染性的这种恙虫吼来加啦吼，啊，伫迄个恙虫病吼高风险的地区来活动的时阵吼，伫迄个皮肤啦吼，啊是迄个衫啦吼，露出来迄个部分吼。引破迄个卫生部核可的迄种，蚊虫吼，一种药啊啦吼，迄种药剂啦吼，迄个防蚊药剂啦，啊，而且吼，伫个活动结束了吼，较紧的吼，来洗身躯啦吼，啊，甲换换掉，全部拢换换掉吼，吼，提洗洗安尼，吼，伊安尼是上好的迄个保护的迄个措施啦吼，保护措施。啊，你对当片面感染迄个恙虫病了吼。啊，那是有一种，疑似一种恙虫病的竞争了吼。看来足赶快的一种诶，感觉足怀疑的呢吼。都要较紧的去上病院了吼。啊，改医生吼，讲你去到活动吼，去到伊活动呢吼，讲我一听。哦，有入去超波无？有入去超波加大无？吼。即拢爱个讲，嘿，安尼即我都提供医生吼，做迄个临床诊断的迄种参考啦吼，上好的一个判断啦。好，安尼今日吼介绍迄个恙虫病吼，哦，各家做一个看诊啦吼，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没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

0: 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哎，昂哎，你等来哦，爱给你生。
2: 新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